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晨光唤醒敦化，
4: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4: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4: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4: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4: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营区有数，岁月如金。
4: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4: 早安敦化，
0: 敦化
4: 早安。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但有可能在中午和下午的时候呢，唰，瞬间就下场大雨哈，而且雨势还真的不小。就比如说我们俩在上周做节目的有一天，是周五还周四来，我忘了啊，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我俩说来着，哎，你看今天早上真的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作人员正在浇花嘛，然后就听我俩说今天的天儿可真好啊，真好。我俩下节目之后没过多长时间，那天就开始阴起来，就哗哗下大雨。然后制作的这个我们的同事还笑话我俩说你俩打脸了吧，刚说完天气这么好，结果就下雨了。真的，最近几天这个天气不能随便的去说，就是天气预报怎么报我们就怎么说，但是实话实说，今天的天气还真的是挺好，不知道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今天早上呢真的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也希望好的天气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去一份好的心情吧。因为今天呢是新的一周的开始，这一周呢也是祝愿大家在工作上呢能够工作顺利，在学习上呢能够学习进步。总之一句话，心想事成。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天气资讯，那我们看一看具体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

0: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1: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0: 早安，敦化。
1: 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贴心暖心。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2: 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实话实说啊，就是端午节那天是周五啊，那我们俩应该是周四，周四的时候说的那个天气的情况。实话实说，在周五的前后都有雨的出现。哎，就端午节那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爬山啊？端午节那天真的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最高的气温能达到28摄氏度，而且那天早上我知道天气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嘛，所以说就穿的不是特别的多。我看周围的人捂的很多的朋友，当时啊都是手里面拎了一个外套。但是端午节那天的天气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哎，你看，这就是有福之人啊。好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啊，全天都是多云转晴。天气预报上说，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一个天气，最高的气温呢是达到了25摄氏度，而最低的气温呢是13摄氏度。全天呢都是偏西风2到3级，多云转晴，但是没有说有雨的情况。但是明天的情况呢有所转变。最高的气温呢依然是25摄氏度，但是情况变了，就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还是一个有雨的天气。今天是多少号了？看一下啊，今天是6月22号了。我记得我们两个在直播间里和大家说天气的时候，还在说大概到6月14号左右吧，天气会一直都有雨。但是今天到6月22号了，这个有雨的天气的有雨的局势呢依然没有减弱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坏的天气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好的天气呢能给我们带来好的心情。总之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身体是最棒的。明天呢依然是偏西风2到3级，但是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啊，这个大家呢就是要注意一下了。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气温啊，气温方面还好，你会觉得可能你觉得外面挺冷，但是其实现在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季节，昨天是夏至了吧，我看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话呢，就是太冷它也冷不到哪儿去，真的太冷也冷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呢就是不要捂太多，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备好雨具，反正是留一个薄外套和一把雨伞，这个我觉得是必要的，最近一段时间肯定是必要的。你看这雨伞啊，大家有的时候不太愿意拿，你像我搭档他就不太喜欢拿雨伞，就是下雨就浇着，有太阳就晒着。我觉得是这样的，雨伞你拿着的时候，即便是不在下雨大晴天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挡太阳啊，对不对？最起码不能晒得太黑。这可能就是一个女人的思维了哈。好啦，那天气的情况呢我们暂时说到这儿，来说一说这个夏至。昨天是夏至吧，昨天一般这个夏至的时间呢都是6月21、22号左右哈。在夏至时节大家知道吃什么吗？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吃的最多的，让我猜一猜，可能是粽子，什么蜜枣粽啊，蛋黄粽啊，瘦肉粽啊，还有这个那叫什么肉松粽。现在就是粽子真的在市面上是各种各样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

但是到夏至的时候啊，有五种水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对，可以来关注一下啊。你比如说在夏至时节呢，是暑湿病重的，那易导致你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呢？疲倦，脾胃不和。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困啊累啊，和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什么关系，和自己的懒也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是最有关系的就是和天气的问题，就是把借口都推到天气上了哈。来推荐五种果蔬，就是顺时而食，祝您安然度夏。首先就是我们要说到的西瓜，西瓜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呢，它属于一种反季的水果，大家都就是健康养生专家是不建议你吃反季水果的，但是在夏至的这一段时间呢，西瓜是最好的一种果蔬了。它可以消暑利湿，天生的白虎汤。西瓜富含瓜氨酸，能在体内呢转化为精氨酸，帮助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同时呢，其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是有助于抵抗夏季的氧化应激的。那西瓜皮，哎，你以为我要说西瓜我就只会说西瓜瓤吗？不是的，我还要说一说西瓜皮。这个西瓜皮啊，在中医当中呢叫西瓜翠衣，性凉，但较果肉温和，就是西瓜皮要比果肉温和一些，这可能是你不知道的啊，是清热除湿、利尿消肿的良药。推荐您的这个西瓜皮的吃法是什么呢？什么凉拌啊、清炒呀，或者是煮水代茶饮呢，都是可以的。说到这儿，可能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会说了，大陆你是不是在那儿瞎说呢？西瓜皮我们这个光吃瓤把西瓜皮都扔了。是啊，我也是那样做的，但是我不是瞎说啊，这是这个央视网为我们推荐的啊。食养推荐就是西瓜翠衣去暑汤，功效呢就是清热利湿、宁心安神。材料呢有西瓜翠衣150克，这西瓜翠衣就是咱们的西瓜皮，茯苓8克，玉米须10克。做法呢就是将西瓜翠衣，就是将那个西瓜皮切成薄片，将这个茯苓和玉米须洗干净，与西瓜皮一同下锅。这里面说的是翠衣，与翠衣一起下锅。我说到翠衣，可能大家刚刚打开收音机不知道是啥。然后呢加水，大火的烧开，然后再转小火煮25分钟即可。你看它这个煮的时间还需要够长呢。其实这个西瓜皮，我看到它那个是不是一定要把外面的那层皮，就是深绿色的那层特别薄的皮给它削掉，然后用里面的那个就是瓤和那个薄皮中间的那个地方，那个应该是叫翠衣吧。所以说你在做的时候，这个也要知道到底是用哪一部分。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煮起来的话，没煮过啊，就是想象一下，联想一下，我觉得它有可能会像冬瓜。好了，这说的是西瓜，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说一说樱桃。养心安神的心之果，樱桃色红，五行属火，入心经，夏季心火旺，易心烦失眠。樱桃呢正是安心养神的佳品，养心除烦。它首先呢可以缓解夏季心烦、出汗过多导致的心神不宁，还可以健脾益气。比如说归脾经能补中益气，改善夏季的食欲不振，还可以去风湿解毒。对于夏季因暑湿引起的湿疹、汗疹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你看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樱桃呢是富含这个是富含一定的成分，那这个成分呢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抗氧化、调节生理周期和改善睡眠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个叫什么胡皮素这样的一个成分，同时呢是含有微量的褪黑素、钾、铁。这个钾的含量呢它是苹果的2倍哦，樱桃的钾的含量是苹果的2倍，还有就是膳食纤维，其属于是。

脂的食物食用之后呢，血糖的波动比较小，就是低糖的一个食物哈，就是像血糖高的人可以少食一些樱桃。樱桃的褪黑素的含量呢也普遍高于其他的水果，它有助于睡眠，褪黑素我们都知道帮助你睡眠的哈，有助于调节睡眠的节律，建议啊是在晚饭后睡前1到2个小时食用，是而且是一定要适量食用啊，是最健康的。此时呢接近了一个睡眠时间，樱桃当中的褪黑素呢能更好的发挥安神助眠的作用，每日食用量呢以100到150克为宜，也就是10到15克，就是那个车厘子，我们平常所说的车厘子，10到15克就可以了，不要多吃啊。那食养推荐就是这个樱桃啊，也可以做成一种汤，大家可能不知道吧，樱桃银耳甜汤，可以滋阴润燥，养心安神，健脾益气。新鲜的樱桃10到15克，甘莲子15克，甘银耳40克。做法呢就是将这个银耳泡发，撕成小朵，莲子洗净，银耳莲子加水煮2小时至粘稠，樱桃去核切片，放入锅中再煮1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汤会非常非常的好喝，是那种酸甜的，不会太甜。樱桃酒酿羹，功效呢可以温阳化湿，养活血养颜。做法呢就是把这个樱桃切块，煮15分钟左右，关火晾凉之后呢，加入适当的酒酿拌匀就可以了。原来樱桃还可以这样吃啊。再来说下一种果蔬，就是枇杷，它不仅是水果，同时呢也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核心的功效呢就是润肺止咳，还可以健脾化湿，清热解毒等等功效。夏季若因贪凉饮冷而损伤脾胃，出现了比如说舌苔厚腻、食欲不振等表现，食用枇杷呢可以助运化湿，对于暑湿所致的皮炎湿疹也是有一定的辅助调理作用的。若有湿疹蚊虫叮咬，可以用枇杷叶、艾叶、薄荷煮水，量大一些可以进行这个药浴，或者是泡脚，用枇杷能泡脚，可以什么呢，可以芳香避碎，可以燥湿止痒。食养的推荐就是枇杷陈皮薏米饮啊，陈皮薏米饮，功效呢就是清肺理气，化解痰湿。材料呢就是把新鲜的，一定是新鲜的啊，新鲜的枇杷5枚，去皮去核，去核我知道，这去皮其实挺难去的，得扒是吧？它还不能血，血掉的话肉会血掉一大块。陈皮5克，薏米30克。做法呢就是加800毫升的水煮30分钟，哎，非常的简单啊。还有就是芒果了，芒果呢可以健脾开胃，它是健脾开胃当中比较健康的热带水果。芒果呢能够健脾开胃助消化，适合夏季暑湿困脾、食欲不振或者是出现消化不良的时候去食用。营养上呢，芒果当中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和植物多糖。其中啊，这个胡萝卜素的含量呢远远是高于其他常见的水果，可在体内呢是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于护眼和缓解视疲劳。护眼睛呢我们都知道一般都是蓝莓哈，就是花青素，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芒果也可以护眼，不同成熟度营养各有侧重。未成熟的青芒果维生素 C 与膳食纤维含量高，糖分低，适合控糖人群。成熟的芒果呢像类胡萝卜素非常的丰富，护眼效果极佳。脾胃虚热的人群呢尽量吃成熟的芒果，就不要吃那个芒果暂时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啊。推荐的饮食呢就是像芒果酸奶藜麦沙拉，可以健脾开胃。成熟的芒果1个，原味的适量酸奶1个，适量就可以了啊。柠檬还有一个。

0: 个，还有洋葱碎少许，这真的是一道菜了哈。熟藜麦适量，芒果切成这个菱形的花刀，翻出果肉，刮下或者是切片，加入酸奶、柠檬汁儿，洋葱碎拌匀，最后呢是撒上熟藜麦就可以了，口感非常的清爽解腻，适合夏季代餐。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一道菜，就是苹果丝儿拌洋葱。之前觉得肯定会超级难吃，后来当它成为年夜饭上的一道菜之后，你会发现这道菜确实还挺好吃的。好了，以上就是介绍的夏至要经常吃的一些水果。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室内新闻炖城快报。
1: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八点到九点，
1: 早安敦化。
3: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4: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3: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4: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3: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4: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刚刚发布的，这个前一段时间发布的啊，就近几日发布的全国百强六顶山榜上有名。6月17号，麦点研究院独家发布2026年5月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 MBI100强榜单，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位列榜单的第70名，在2026年5月5A级景区区域榜单 TOP 前10中，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位列东北地区榜单第2名。2026年5月5A级景区品牌传播力100强榜单的数据来源于卖点品牌指数 MBI。那根据5月卖点品牌指数 MBI 的358家景区数据汇总统计而成，主要呢从搜索指数、点评指数、运营指数、媒体指数4个维度分析品牌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力。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我是甘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来关注一下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把目光啊放到世界杯。在昨天的时候，昨天上午马宁六张黄牌从容控场，这是库拉索爆冷获历史首分。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E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厄瓜多尔0-0战平了库拉索。库拉索继首战取得世界杯队史首个进球之后，本场再进一步收获世界杯史的首个积分。那本场比赛呢，是由中国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同场执裁的，他们呢也是分别担任主裁、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全场的比赛当中啊，马宁呢也是共出示了六张黄牌，这是现年47岁的马宁职业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上担任主裁判，也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的主哨世界杯比赛。说到世界杯，来关注今天的比赛啊。今天2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第二轮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上半场呢，伊朗的任意球战术配合破门，但是经过 VR 的一个认定，进球是无效的。下半场啊，比利时队员。恩格伊后场失误吃到了红牌被罚下，双方呢最终是0-0打平。

咱世界杯来关注到的是佛得角再爆冷门，伊朗战平比利时，门将神了。那北京时间的今天清晨，世界杯的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佛得角是2-2战平了乌拉圭。第21分钟，佛得角的球员凯文皮纳通过任意球破门，打进了佛得角队史上的世界杯首粒进球。那随后呢，乌拉圭队员呢也是扳平比分。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乌拉圭的队员呢也是把这个比分反超，是2-1。那么在下半场61分钟的时候，佛得角的队员呢，替补队员啊也是抓住了对手的失误，破门扳平了比分。这个新闻我听了，早上起来我在来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这场比赛是在进行当中，我听到的时候呢是已经2-1了。后来呢，也一直关注这场比赛，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战平。哎呀，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有一幕非常温情的画面，也是引发了关注了。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的母亲来到了现场为儿子加油，因为之前在此前和这个葡萄牙比赛的过程当中。和西班牙比赛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他当时说也是没有钱请母亲来看世界杯，来看他的比赛，这一次就来到了现场啊。那此前呢，沃奇尼亚在佛得角0-0逼平西班牙的比赛当中呢，表现得神勇，一战走红。赛后呢，他曾提到母亲因为签证的费用问题、相关问题，无法来到美国观看自己的世界杯比赛，这次来了哈。还有就是伊朗战平比利时，这也是世界杯当中的冷门了哈。

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呢，我们暂时先关注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国内外的新闻检索关注到的是领福利的窗口，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刷手机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看到有什么领什么什么福利，领多少多少多少钱，怎么样？其实这样的弹窗，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特别的烦，但有的时候呢，有的人他会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就点进去了。但你知道吗？领福利的弹窗竟然是境外间谍在搜集情报，国家安全机关出手了。国家安全部啊，今日发布了文章，提示网络暗窗。弹窗啊是暗藏安全的风险，观看广告领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那这些弹窗广告呢，在网络场景当中呢是十分常见的。然而啊，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呢就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呢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的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工作，对我国的安全。国家安全也是构成了威胁。目前呢，国家安全机关呢已经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的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打开网页或者是启动 APP 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广告，不仅呢是跳过了跳过键很难找到，确实很难找到，有的时候它是透明的，或有时候是黑色的，和你后面的那个网页是融为一体了，而且特别容易误触跳转，就是你可能它那个一个跳过的那个广告就那么一小点一小点，你就是点它的同时，你可能点的是旁边的一个位置，它有可能就跳转了。那这些霸屏的弹窗广告呢，不仅是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同时呢也不给

0: 就发现了，可能这个广告公司呢回传的储存在 APP 的数据当中呢是有什么呀？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等这样的信息。广告公司呢在通过了一个微目标的一个计算，实现了一个个性化的广告推送。近期啊，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发现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的广告公司有勾连，搭建了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地勾勒了目标人物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还有日常出行轨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员画像，进而的实施针对性的一个拉拢和策反。天哪，是不是太吓人了？那网络内容分发也是暗度陈仓啊，线上的商业广告普遍的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了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呢，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呢利用该分发的模式，在弹窗广告当中呢是夹带反华的网站链接，通过了某些邻近地区的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的网络环境中实现了隐蔽投放。此类的弹窗广告呢往往是夹带着意识形态渗透的一个内容，严重的危害到了我国的国家安全。近年来，相关部门呢先后出台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管理规定，还有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等部门的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了一个红线，明确要求弹窗广告信息呢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地标明广告和关闭标志，确保弹窗广告可以一键关闭。面对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日益隐蔽的网络渗透手段，网络平台运营者和广大用户呢都要加强防范，防止中招。网络平台运营者切实履行了主体责任，严把内容的审核关，谨慎地投放来源不明、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另外还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用户了，尽可能的关闭 APP 非必要的定位、相册、通讯录等访问权限，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用一个 APP 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询问你是否可以访问什么什么什么，你最好把它都关闭掉。还有就是视情重视情况而重置本机的广告标识符，关闭广告等跟踪的一些相关的权限，还有就是谨慎地点击弹窗广告中的查看详情、领取福利等等这些跳转的按钮。若是弹窗广告出现了一个歪曲事实、攻击抹黑我党和政府等有关内容的，要及时保留证据，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3w.12339.gov.cn 国家安全部信息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1: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国内外新闻检索，接下来时间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和这个世界。

那还是有关哈，多所高校提醒，凌晨3点的比赛很精彩，但你很脆弱呀。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6月17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鉴于赛事的周期较长且受时差的一个影响，多所高校呢发布了世界杯的观赛提醒，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生部，这个学生工作部呢，近日就发出了世界杯的一个观赛提示。受时差影响，部分赛事呢将于北京时间的夜间进行，请同学们坚持以学业为主为重哈，科学规划作息，切勿通宵观赛，以免影响正常学习和身心健康。临近期末了，更应该妥善平衡娱乐与复习的时间分配哈，注重饮食健康，确保以充沛的精力应考。还有就是在学校的话，如果说看世界杯的话，其实挺难的，最起码你的这个寝室。4个人的寝，如果说你自己一个寝室，那就另当别论了哈。但是，最起码是4个人的寝室。如果说你在看球的同时，你会不会影响到周边的人呢？而且看球它是一个体力活，你可能还会有兴奋点，比如说进球了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动作影响到，会发出一些声音影响到你这个同寝室的人哈。另外呢，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校纪校规，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非法赌球活动。切勿轻信网络的高赔率的诱惑，严禁组织或者是参与地下博彩，警惕以赛事为名的电信诈骗网络陷阱，切实保障个人财产安全。全体同学，必须要坚守法律底线，切勿因小失大。延边大学上述的观赛指南建议，非关键场次可选择。可以选择，看录播紧急或者是紧急哈。现在的这个赛事回放画质和解说体验呢，已经非常成熟了。错过了直播，不等于错过了精彩。集体观赛时呢，要注意控制音量，尊重不观赛的室友，使用耳机，调低屏幕的亮度，文明观赛，从你我做起。该校呢还指出，凌晨3点的比赛很精彩，但是凌晨3点的你也真的很脆弱。美加墨与中国的时差呢是12到14个小时，意味着小组赛的部分场次呢在凌晨的0点和3点还有6点举行，淘汰赛的关键战呢大概率在凌晨的3点到5点进行。熬夜的危害不只是第二天困这么简单，连续熬夜观赛后，如果出现了胸闷、心悸、持续头痛，请立即停止并就医。没有什么进球比你的心跳更重要，真的是这样哈。还有北京理工大学倡议书呼吁，在寝室或者是公共空间观赛时，请自觉控制音量；深夜赛事，请佩戴耳机，不喧哗，不起哄，不拍砸公物，尊重室友的休息，体谅备考的同学，让热爱不扰宁静，让激情不失分寸。世界杯赛程跨越深夜与凌晨。北理工人当以身体健康和学业使命为重，科学规划观赛场次，不逃课，不旷实验，不透支精力，强身、勤学、热爱，三者皆不负。还有一个是武汉理工大学，也是发文提醒啊，世界杯观赛。线上发言要有尺度，理性看比赛，尊重不同球友与球迷，用理性讨论代替情绪宣泄，不传播不实的赛况与谣言，不信谣不传谣，做靠谱的赛事信息传递者，善用表情包与温和话术表达情绪，让评论区成为友好交流的赛场，而非对立的战场。这也是对的哈，你有可能在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过程当中，没准儿还能交一个好朋友。但是交朋友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最重要是线上交朋友的时候擦亮双眼啊。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外面的天气呢还是不错的，提醒大家您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既可以防晒，如果说冷的时候呢，也可以保暖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别让出行安全措手不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雨天行车因机动车驾驶人视线受阻、轮胎摩擦力减小、驾驶人情绪受到天气影响等因素，造成雨天行车安全系数降低，易引发交通事故。针对雨天路滑、积水能见度低的特点，下面这些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请大家出行前未雨绸缪。开车须知保持良好视野，雨天因为驾驶人视野受阻，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示廓灯。如玻璃上面有雾气阻挡视线，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者加塑料片遮雨，注意观察周围路况，谨慎驾驶，减速谨慎驾驶。俗话说啊，十回事故九回快，雨天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尤其遇到行人多的路段，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注意控制车速，跟车前行，对于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速，确定安全再超车。再来关注交通案例，护栏断了，车头烂了，司机我低头系安全带。2026年4月27日，江西丰城，陈某驾驶小汽车行驶时，车子呢忽然向右跑偏，随即呢又向左急冲，并撞断了中央护栏后，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万幸无人伤亡。经查，陈某在上车出发前并未系安全带，而是在行驶过程中去系，结果低头带歪了方向盘，那发现跑偏后，陈某急忙向左打方向，在慌乱中又踩了一脚油门，从而造成事故。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上车就系安全带，无论开车还是乘车，应当在上车后第一时间呢系上安全带，而不是在开始行驶后再系。

0: 老百姓等四家连锁药房被约谈。近日啊，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的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了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四家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约谈指出，被检机构呢仍然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那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部分门店呢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户等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明确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呢报送整改情况。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 青春不散场，
2: 快乐不打烊。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我们的在视频直播间上所有的朋友们，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啊。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他说我姑娘说贺哲挺帅的，请把挺字儿去掉。
1: 咱俩想的是一样的、啊、
0: 是吗？
1: 我说还有挺字呢。
0: 怎么还有挺？不能挺啊，就是帅，就是帅。什么好像挺帅的也不行啊，就是
1: 对，好像也得去掉啊。
0: 怎么修了几天，突然就是整个人又变得自信起来了，是吗？
1: 真的是给自己修开心了
0: 啊，修的感觉像浑身又充满了电，电量十足呗。我感觉不怎么样。你别在那口是心非了。你没有我实在。
1: 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端午节哈。
0: 对，
1: 端午节敦化还挺给面的啊、天儿还不错哈。
0: 哎呀，
1: 这个
0: 就昨天不行吧？
1: 对，到端午节当天还可以哈、特别热、那个车里都达到34-35度了哈、出去溜了一圈，一上车都烫屁股。
0: 对，
1: 然后到了端午的第二天也还行啊、也挺热，到昨天就完了。
0: 哎呀，没挺热，就是感觉可能得挺冷吧，还不是很冷。
1: 对，
0: 还
1: 到昨天一下就完了哈、昨天晚上这我还发图片，我说这天要干啥呀，
0: 好像大圣来了呀。
1: 对，焦黄的、大晚上的怪吓人的，
0: 特别黄。哎，真是挺奇怪的，你说要打雷要下雨的时候为什么天空是黄的呢？昨天晚上的那场雨，我们先来八卦一下的各位朋友们啊，你们家里面就是你们各个乡镇的雨昨天下的怎么样？昨天是5点多钟，哎不对，
1: 哪有，挺晚
0: 了，快7点的时候。
1: 对，挺晚的。
0: 对对对，快7点的时候啊，我正好在家里面，我一看雨下挺大的，我寻思拍个视频吧，我一摸窗户，咔嚓一个大雷啊。
1: 然后呢，吓成啥样？
0: 给我吓懵了，这一下子就把那窗户震动了一下，你知道吧？那闪电吧一闪而过，然后打雷的时候，我摸那个窗户嘛，正好要趴窗户拍嘛，窗户动了一下子，特别可怕。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昨天下午的那场雷电啊，就是那个应该是雷阵雨。震的时间长了一点哈。
1: 而且还给这个好多小区都整停电了哈。
0: 啊，对。
1: 听说你家那边这昨晚停挺长时间。
0: 我不知道啊，我们家没停啊。啊，你说这个事儿真是的，我们家没停电啊。
1: 我们停了一瞬间，停了3分钟左右，然后突然就叮当一顿响，就全亮了。
0: 是不是你们那边停了？我们那边好像
1: 还行，很多地方都停了。
0: 啊，我今天要少说点东北话，要不知道的真以为这是混来的呢。那这普通话也太次了。但是那个昨天晚上确实有挺多地方啊，那我家那个有一阵儿水溜特别小，是因为可能
1: 估计有关系，说全市都停了，好多地方都停电了。
0: 那可能是我们家那个楼恰巧没停。
1: 我们停了3分钟左右，然后我还可震惊了，我一看停电了，我说我第一件反应不是停电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说没交电费。然后我就赶紧起来啊，我就看看吧。本来搁这躺挺好的，然后起来一看、WiFi 也没了，又看小区里头，看这边楼都灭了，要上那边楼也都灭了。我说小区停电了。
0: 哎，真的就是只要你家一停电停水，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忘记交水费了，我就是忘记交电费了，反正就是这两个事儿。
1: 因为我老干这个事儿、
0: 对，就是咱们经常忙碌的嘛。哎，不能啊，我一天我手机从来不响，我手机响了的时间就是一个事儿，就是俩事儿。第一个事儿是尊敬的用电客户，国网什么什么电提醒您，您的账户余额已不足，要不就是您的账户已欠费，为了避免为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请尽快交费。然后我就一到那个尊敬的用电，我就挂了。哎，反正也奇怪了。随后呢，过不一会儿啊，或者是顶天过一天左右吧，又来个电话，突然是尊敬的用水电用户。哎，他们两个人的声音不一样、就是特别不一样，因为那个电的那个，说实话挺刺耳的，电的那个提示挺烦人的。他就是特别难听的，尊敬的用电客户，就是特别刺耳，就是你要电费，因为电费比较贵。你家一月多少钱电费？
1: 100多点。
0: 啊，我们家好像得150左右。我好像基本每个月都得交150，将近200块钱啊。然后呢，他就是那个特别刺耳的要钱的声音，就是那个要债的那个烦人那个声音啊。但是用水的就不一样，用水的他就特别的温和，他就是那很，我不知道是不是人路啊啥，他说尊敬的用水，就像是那个 女士们、先生们，或者是乘客朋友们，高铁上的声音，
1: 嗯，
0: 高铁站的声音。
1: 然后我觉得你还能接个电话，就是那个什么，
0: 啊、
1: 支付宝、支付宝来电。尊敬的花呗用户，你好，您本月需还款。
0: 不是那个还行，那个不打通知，那直接扣了。嗯，主要是通知是，嗯，那个你好，我是借花呗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贷款的什么什么客服，多少多少号为您服务，您需不需要贷款？
1: 要给你钱啊？
0: 或者是那个各个客服又来电话了。就是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只要是你接了电话，你说喂。然后对方没有声，大概过一秒或者两秒钟左右吧，突然他说了声你好，
1: 嗯，
0: 我就觉得不对，
1: 他们是凑时长的，
0: 对，然后是你好，家长你好，这里是听电话挂电话，这里是什么什么帮，
1: 很正常啊，
0: 他
1: 们所有的销售都有那个任务，就接电话得超过多少秒才算那个是才算完成，所以说他们得腾一会儿，
0: 啊，腾一会儿，
1: 嗯，估摸估摸差不多了，哎，你好。
0: 啊，我就说他们为什么开始不说话，然后或者要不就上来就是整成一个那个，这里是抖音客服，这里是美团优选，你有什么什么券，反正每天接到的都是这样的电话，我不知道你们电话，你电话会把这些屏蔽吗？
1: 自动屏蔽了就。
0: 我咋不的呢？
1: 啊，大多数的时候都自动屏蔽了。
0: 啊，
1: 我设置的比较狠。
0: 是吗？我可以设置一下吗？
1: 你可以啊。
0: 咋设置？
1: 首先换一个手机。
0: 咋的？这个不给屏蔽
1: 啊。还有那个苏老师更狠，他把就是来电，
0: 嗯，
1: 除了通讯录之外全都拒绝。
0: 啊。
1: 然后有一时候给打电话，咋打不通，咋打不通。后来微信打电话，我说干啥呀？那么忙？他说没有，我只有通讯录人才能打进我的电话。
0: 嗯嗯。
1: 我说你多猛多忙个人啊！
0: 对，你是得有多人得呀？你稀罕你啊？
1: 哎呀，我说你个真是大忙人，让我给一顿埋汰。
0: 那不就是那个典型的那个抖音上那个谁谁谁叫什么名后面一个括号巨私聊那种？
1: 没有，他是咋？他是骚扰电话来的，比你还频。
0: 啊，是吗？
1: 他说一天从早到晚就是骚扰电话，各种各样的。
0: 哎，其实我觉得哈，我这个骚扰电话偶尔来了还挺好，让我觉得我还活着，还有人在乎我，
1: 还有人乐意你啊，
0: 还有人搭理我。
1: 行，比我强，我现在骚扰电话都不给我打。
0: 对呀。实在哪天不行的情况下，我实在太寂寞、太孤单、无聊的情况下，我就跟他
1: 唠
0: 会儿，
1: 唠个两块钱的。
0: 对对对，那个说起这个接电话，真是没有那么频的了。还有，反正每天给我打电话的，除了工作上的一个事儿啊，就老秦之外，大部分都是管我要钱的，或者是物业费。你好，物业公司会换各种各样的电话给你打电话。
1: 反正你家就你个就给你打，啊，不给别人打
0: 啊。不给别人打。
1: 行，挺过分哈。
0: 怕我不接电话呢，用各种各样的号码去给我打电话。有一天我记得好像咱们在这直播呢吧，
1: 嗯，
0: 他还给我打电话，
1: 就一直打。
0: 啊，我。

0: 才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1: 可不咋的，
0: 时间过得特别快。还有呢，就是昨天是夏至，昨天是父亲节，捎带着跟夏至，夏至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夏天就真的来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有关夏天的共同回忆。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就是夏天如约而至啊。没如约，
1: 没如约上也没
0: 至，也没而至啊。那些你关于你记忆中的夏天的记忆都有什么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因为每年夏天要到来之前啊，我们都会重新的翻出一些记忆，比如说翠绿的叶子啊，冰镇的绿豆汤啊，午睡后脸上的凉席印儿，还有那个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人，他们的在一起就会拼成我们每个人的夏天。那你的夏天都有什么？大家可以说说。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两天22号、25号就要下那个高考的成绩了，
1: 哎，
0: 那可能对于很多毕业季的孩子来说，这个夏天最大的感触和有的东西，可能就是第一是考试，第二是放纵，是不是啊？
1: 我这两天在大街上看到的这个孩子们呢，咋说呢？女生的就是头发五颜六色，千奇百怪，
0: 都去染头发，都去做指甲。
1: 男生还能得些。
0: 听说美甲店的生意火爆到跟过年差不多了。
1: 对，男生还行啊，我看一个个就是这个戴个小眼镜啊，头发小寸头，开始就满大街说，哎，今天在上哪个网吧，明天上哪个网吧，
0: 就是打游戏，
1: 就是
0: 打
1: 游戏哈、
0: 啊，
1: 真是把这几年没打游戏全给打回来哈。
0: 对，就是上学时候其实也没耽误他打游戏，但是现在他可以光明正大的打游戏了。还有呢，就是哈，就是整整可能苦读了这么多年哈，就是这个指甲和头发不知道会压抑这帮孩子们多久。
1: 可不咋的，
0: 第一时间干的事儿永远都是染头发和做指甲。我不知道你们得馋成啥，你看我们从来都不做呀。
1: 可能是做够了吧哈。
0: 不是，确实不做，因为单位第一不允许嘛，第二是那个挺贵的。也不染头发，第一单位不允许嘛，第二现在染头发
1: 也挺
0: 贵。还有呢，就是现在也不怎么去做发型了，因为挺贵的，头发都不烫了，因为挺贵的。哎，现在整头发是真贵呀、啊，现在就是处处都挺贵的，是不是啊？
1: 对。
0: 你们现在男生剪个发多少钱？
1: 理论上来说得30左右吧，上下晃吧。好一点的39、59。还有88的。
0: 哎，这么说来哈，这个理发店最近应该生意还是挺不错的。第一个是美甲店去美甲，第二呢是理发店给女孩子们做头发的。还有呢，就是马上迎来的这个9月份的升学季，理发店还有一大批的孩子们将要去剪头发的。就要去剪头发，要把那个长头发剪成短发的，还有一部分啊。那我们来说，你的夏天里都有什么呢？我们这里面有人说，夏天始于一场盛大的翠绿，开满花的树卸下盛装，叶子一片片的薄起来，亮起来，稠密起来，阳光从树的缝隙漏下来，挤成细细的针，扎成地上碎碎的金斑。我们眯着眼往天上看，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无数光的刺轻轻地扎进瞳孔里。稠密的叶子是夏天的第一件礼物，它们搭起一座高高的凉棚，把热气挡在外面。哎呀，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个电球得换一下。真的哈，他这么一说，他说夏天的叶子会一片片的薄起来、亮起来，还会稠密起来。这个我好像还没注意过，我就只知道夏天的时候，它那个绿叶跟那个春天的绿是两种绿，但是会变薄吗？会吗？
1: 我觉得不会吧。
0: 大明白。
1: 夏天。没什么感受哈、现在就是咱们对于夏天感受只有上学期间哈、能够享受夏天，工作之后感觉不太享受，一到夏天就烦得不行啊。
0: 对对对，这夏天就是你看这两天是没热呢，咱们是在这块吵吵把火小冷了。
1: 你要是这一热起来哈，一出去、一工作，尤其是工作的时候，我那天去下午去就是周五的时候咱去出去录节目，就穿西服，哎呀给我热的，穿上浑身透，脱下来浑身凉，就是那种感受哈。
0: 是的。你看我们这位朋友是1990，他说难忘的我童年的夏季，城里人来农村卖冰棍儿、冰果，2分钱、3分钱一个也舍不得买。哎呀，真的是，就是小时候要吃个冰棍儿都可难了。但是小时候，我就一直挺纳闷，小时候那个就搁2八车的驮个箱里边就放冰棍儿，为啥它就不化呢？
1: 有点文化啊。我说你有点文化。
0: 咋了？
1: 那它不是密封的吗？相当于是保温箱。
0: 就是像保温箱似的呀。
1: 对呀、那它保就把那个箱子里保定一定的温度啊。
0: 贺哲小哥哥。
1: 哎呀。

0: 你干啥没事哭啊？
1: 我现在有那个假期综合症了。
0: 他这属于假期综合症，我昨天晚上也一个晚上没睡呀、啊。我今天
1: 我不是不睡，我昨晚睡得挺好，我昨天白天睡得也可好了，就到今天一来上班
0: 就不好了呢。
1: 假期综合症开始了哈。
0: 假期综合症啊，用棉被捂着吗？
1: 对呀、
0: 啊，
1: 它是保温嘛。那同样，你人是热的、人一直发热的温度，你盖被子，所以你就越来越热乎。穿衣服也这道理。那你冰棍不也一样吗？它散发凉气，你把那个用棉被捂上，凉气一直在被里转着。
0: 嗯，
1: 这不就是这么个原理吗？
0: 啊、对对对。
1: 那你咋的？棉被又不会自己发热，它盖上它又不会化成水。
0: 嗯，对对，你说这个有道理。
1: 你要是盖电热毯，它可能会化啊。
0: 啊哈哈！哎，小时候咱们没有电褥子那类的东西啊。
1: 对，哎，说到这儿哈，今天真的是星期一，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三天小假期之后，我感觉大家都能有点这个感受哈，假期综合症。
0: 嗯。
1: 我一到单位来，我踏进的前一秒，我蛮老精神了。我今早本来订咖啡，我都想我这么精神喝啥咖啡？结果那一坐完了。
0: 嗯，是，尤其看到我可能更晚了。
1: 对，录新闻的时候感觉还行，一看你更晚了，更困了，
0: 压力特别大。
1: 你是一个特别让人那个什么？
0: 让人想睡觉的。
1: 对，让人想睡觉的女人。
0: 妈，太感人了！
1: 一看见你就困。
0: 一看见我就困，我是一个特别让人想睡觉的女人。还好还好，不是那个，我是一个特别让人想睡。
1: 也一样，反正看着就困，看着我家躺着就是忧郁。
0: 还好是睡觉，不是睡。那时候没有保温箱啊，啊，对，那时候没有保温箱。
1: 那时候
0: 卖
1: 油、
0: 就是，
1: 我觉得也肯定也老贵了。
0: 对对对，你看他小时候的夏天，冰棍才那些，那几分钱一根儿。在夏天，我们会吃绿豆、桃、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而且愉快，日子会发出声响。这句话呢，是出自于罗伯特·瓦尔泽的《夏天》。哎，有人说夏天也藏在衣柜的深处，因为天气转热的时候，姑娘们先是悄悄地露出一点脚踝，试探着季节的温度，然后慢慢地换成短裙、短袖、低胸，像花一层一层的在开，碎花裙飘起来，雪纺衫飞起来，整个街巷都跟着轻盈了。冰淇淋冒着白气，咬一口冰的牙根发酸，西瓜咔的一声裂成两半，露出红彤彤的笑脸，绿豆汤熬得沙沙的，喝一口从喉咙凉到胃里。学生时代呢，学校门口的过桥米线店总是附赠一碗冰的绿豆汤，我们几个同学挤在小桌旁喝完又续，续到老板假装没看见。那时候的夏天好像永远用不完。还有说有午后的蝉鸣、聒噪、雷雨也来得非常突然。哎，这个是一说这个雷雨哈，昨天晚上那场雨确实有点夏天的感觉啊。雨前闷热的喘不过气，雨后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却好闻极了。风扇吱呀作响，我们对着风扇啊啊的说话，听自己的声音变成颤抖的波浪。午睡醒过来之后，脸上印着凉席的格子印儿，像盖了一个夏天的印章。啊，他说的真的简直太美了。
1: 咱啥时候能碰着完？咱从夏天啥时候能来呀？
0: 夏天你快来，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真的快过去了哈，这买的夏天的衣服到现在还没轮上穿呢。
0: 嗯，
1: 哎呀，又买这防晒衣，又买那个好看短袖，又买什么什么纱的那个裤子。咋穿呢？
0: 碎花裙，他这里提到了女孩们试探着先露出脚踝，然后慢慢换成短裙、短袖、低胸，像花一层一层的开。可惜呀、
1: 啊，可惜呀、啊，怎么穿呢？现在哈、啊
0: 嗯，前两天我也任性来着哈，我把我这个春天的衣服都收起来了，我寻我管那事儿呢。每年夏天到来的时候，那些连衣裙就捞不着，一个个的轮番上场呢，它就结束了，就好多裙子没捞着上场，它就结束了。然后我就硬着脑瓜皮穿了两天，然后就冻感冒。现在还没有好，专治各种不服啊。他说自制汽水，1990说自制汽水，凉水加点小苏打，盖上盖儿晃一晃，气儿足足的，喝着也挺爽。你看那个时候
1: 还能自己做那个啥呢，汽水呢，
0: 自己做汽水啊，凉水加点小苏打，风扇盖晃一晃，气儿足足的。哎，那没有味儿啊，主要是
1: 加糖呢，凉水加点糖，加点小苏打晃一晃。哎，我那天真看着一个抖音上的博主，就是那个回忆博主，
0: 嗯，
1: 就是取景在农村大炕上，
0: 嗯，
1: 然后他每天都自己做点这个以前小时候那些东西，糖啊，各种各样的酥啊。我有一天就看他做那个汽水，就老简单了，
0: 嗯，
1: 一做完他一喝就啊。 我说哦，这么好喝。
0: 小时候我们到夏天喝那个上小铺去买那个葛娃子，然后呢就放我们家。

0: 拿大水缸里头冰上，啊，冰上之后等到中午把它捞出来，然后起开盖儿，第一时间喝一口，必须得，
1: 对啊，对吧？感谢朋友的关注哈。
0: 啊，谢谢。不舍得加糖，叫糖精。
1: 加糖精，糖精很便宜呗。
0: 连糖都那个啥啊，连糖都舍不得。对，那时候白糖也很少，白糖都很少的。说说夏天的夜晚，你们都会干些什么呢，朋友们？
2: 您拨打的电话。
0: 夜晚，我们说了白天，说说夏天的夜晚啊，看看这里面有朋友提到的，这里面有一句诗，哎，我们安静的给大家念一下啊，我还没找着呢。
1: 啊、
0: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这首诗这句话是出自清顾太清的《菩萨蛮·端午日咏盆中菊》当中。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怎么没有人说夏天最大的记忆力应该是那个扇子？
1: 大蒲扇、啊。
0: 对对，记忆里的夏天夜晚是从洒水开始的。傍晚太阳刚刚软下来一些，父亲就会从厨房拎出半桶水，一勺一勺泼在院子里，土地滋滋的冒着热气，水汽蒸腾上来，带着好闻的泥土味儿。泼完了，他搬出竹床，用湿抹布擦两遍，喊我们出来凉快啊。我们几个孩子冲出去抢位置，我最小，总是被挤在边上，父亲就把我抱到拉车里，那是我家里运粮食的板车，铺着旧褥子，我躺在里面像躺在一只摇篮里。后来我长大了，换到了竹床上，有一回睡相不好，滚到地上磕破了鼻子，自己一点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醒来，母亲是又心疼又好笑，这孩子摔傻了都不知道哭。那把蒲扇是整个夏天最温柔的乐器。父亲坐在藤椅里，蒲扇慢悠悠地摇，风一阵一阵地送过来，刚好够吹走我们身上的蚊子。他一边摇一边讲故事，像后羿射日啊，嫦娥奔月呀、啊，牛郎织女啊，还有吴刚伐桂。他的声音和着蝉鸣，和着远处稻田里的蛙声，把我们一个一个摇进梦里。我常常是最后一个睡着的，半梦半醒之间，看着月亮从槐树梢头升起来，光落在父亲的脸上，他的扇子越来越慢，终于停在大腿上，他也睡着了。那时候我以为这样的夏天永远也用不完。他说这个哈，我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现在的条件是好了，是这个家家可能都会有空调或者什么的，就在大概五六年前嘛，咱们敦化市的这个空调也没有科普，就是普及很多的时候，家里面还是得靠扇子来那个吹风，或者是那个电风扇啊。但我们小时候真的就是那个大蒲扇，手工编的那种竹子的那个蒲扇去扇去扇。他说的这个夏天的回忆啊，尤其是合着稻田里的蛙声，还有父亲坐在藤椅上蒲扇慢慢摇，以及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做完的饭或者是盛出来的凉水往当院子里面夸一泼一泼一泼的那种感觉，始终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不曾离开过。其实说了这么半天，我觉得他说最多的还是小时候的回忆，他觉得夏天是永远用不完的。
1: 对，
0: 但是很快就过去了，小时候的夏天过得特别快，尤其在我们这个季节，小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穿着开裆裤什么的，
1: 那得多小时候啊。
0: 贺哲，小时候你穿过开裆裤吗？
1: 我估计穿过吧。
0: 还有那种那个大棉裤做的成背带的那种纯棉花的那种。事实证明跟你真不是一个
1: 调，没法聊哈。
0: 我都给你讲困了。
1: 你再聊一会儿，我就给你表演个睡觉。
0: 真的是这样，就是记忆中夏天最美好的一个画面，还有就是这个蒲扇。另外呢，没有人那个提到那个啥，提到夏天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点。蚊子
1: 、现在已经出动了，一下雨就出雷杆，
0: 对，上厕所一着急就尿裤子，对，我们小时候穿的那个，哎呀，那背带裤啊，都得是层层的好几层的棉花做的啊，就是好像到80后的孩子们，到零几年的那00后嘛，还穿过那种纯棉花做的那个背带裤呢，然后他说上厕所一着急就尿裤子，我想起了我朋友跟我说的一个梗，他说。我对你的爱就有如尿裤兜子，
1: 控制不住，
0: 暖暖的，没有人知道，还笑死了。好了，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稍后见。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

0: 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啊。曼巴难怪问直播间是不是就自己不好意思走，如果就自己的话不好意思走啊。我俩先播着，谢谢你的支持啊，谢谢大家。没啥事呢就过来瞅一下子啊，就进来一下，点进来点进来点进来点进来就行了啊，你停不停留的都没事儿，只要大家看到了，直播间外的朋友们，在门口蹲着的朋友们进来啊，点进来点进来就行，我们不念你们的名字，点进来然后点一圈，然后就那啥，要不多不好，你这给大家造成多大的压力。
1: 没有压力啊。
0: 是咋的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吧在线人数还是不少的，但是大家都比较沉默，能够真正参与进来的呢不是很多，就是怎么说呢，都比较腼腆和害羞，然后呢总怕自己说的话被传出去，会有这样的，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这个官方的媒体嘛，大家多少还是有点忌讳的啊，忌就是有点不会那么
1: 不太敢这个畅所欲言哈。
0: 即使我们给你们那个匿了名，大家也不太敢就疯狂的那个啥啊，所以我们一直直播到现在都没有一个黑粉出现过。然后今天呢是停播三天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肯定这个流量呢会遭到有雷劈一样的雷劈。动感光波 biu biu biu biu， 你看刚说完不念人家名字，
1: 真的了，上一句刚说完，哎呀不念别人名，下一句哎呀，啥人呢这是，
0: 相当双标了，欢迎你们，就是那个名字真的好可爱。
1: 欢迎来到直播间所有朋友们。
0: 哇，你真的好好哦，好像想起那个了。现在我们要去哪里？
1: 现在我们要去西班牙。
0: 现在我们要听什么啊？我们现在要听的是，这个主持人进行到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听的是夏天到了。你那个一会儿说啊，夏天到了啊，夏天的标志有那个风扇，有蒲扇，有空调，有西瓜，还有就是各种各样好吃的水果，尤其其中一种就是桃。最近大家吃桃的非常多啊，六月开始后各种的桃子陆续上市了，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不同的桃口感风味各异，让夏季充满了桃香啊。一说这个桃子，我就觉得好像怎么也买不到孙悟空西游记里边那个孙悟空吃的那个桃子，就是孙悟空在骑那个什么大闹天宫时吃那个桃，
1: 水蜜桃。
0: 咱们现在是不太好买那个呀、啊、
1: 现在还行了呀，现在这个物流这么厉害，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我昨天已经看到了那个叫是哪块江苏的水蜜桃最好吃吧，昨天我已经到水果店看到已经有卖的了，但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呢，还没得买呢。
0: 对，这个桃啊，很多人可能买的时候都踩过坑，比如说你看着它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却不甜，摸着硬邦邦的，摘不到啥时候才能吃上，然后呢你搁着搁着这一箱桃可能就烂掉了。就有时候你会发现香蕉你也觉得它没熟透，但是你拿家之后你把它放一阵之后，你发现它也不熟，烂了，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怎么说这个桃子啊，首先挑不能看红不红，另外呢保存桃子也不能说一买回家就塞冰箱，这个我们真是每次买完就塞冰箱吧。
1: 当天吃的话还行，但是桃确实放冰箱里就是凉一凉它更好吃哈。
0: 对啊，这个什么怎么看外观，怎么摸手感，怎么看底色，怎么看品种的啊。
1: 首先我们来聊聊啊，首先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这个爽脆可口，有的人喜欢吃软糯爆汁儿，这就要选对品种啊。通常情况下，如果说这个喜欢爽脆口感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鹰嘴桃、油桃、血桃、九宝桃等等啊。如果喜欢软糯口感的，可以选水蜜桃、部分蟠桃以及部分的黄桃啊。其实咱东北人比较喜欢吃这种黄桃和水蜜桃哈。然后就是看底色，挑桃子要看底色，就是有没有被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如果说底色明显发青，对为成熟度不足。成熟的桃子底色通常为乳白色或者黄色，比如说这个白肉桃、水蜜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乳白、乳黄或淡黄；黄肉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黄、

0: 是全红或深红品种，容易掩盖底色。通过底色可以初步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不是绝对的，要结合其他因素一起来看。
1: 嗯，
0: 啊，其次就是看外观，要选择这个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碰压伤、裂口、刺伤、发霉、流水或褐斑的桃子，也不要选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一般都是放置太久、失水较多、不新鲜了啊。然后就是这个摸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靠近果梗处，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会略有弹性，如果是太硬，可能是这个成熟度偏低，太软可能是过熟或者受过伤啊。硬桃品种通常的手感都是偏硬的。最后就是闻气味，成熟桃子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风味物质，未成熟的桃果实会主要散发青草的香味，成熟桃子会有明显的自然桃香，如果有酒味或发酵味，这个食用价值会非降低哈。
1: 嗯，
0: 那么挑好的桃子之后怎么保存呢？很多人会觉得直接塞冰箱就行了，但要注意，这种不利于保存桃子，而且还会毁了它啊。如果说这个成熟的桃子，就优先的去给它吃掉啊。如果说没熟透的桃子，要先放室温啊，可以放1到3天啊，或者说和苹果和香蕉一起装进这个纸袋子里，它会加快成熟的速度啊。如果说熟透了吃不完，您要进行一个冷藏，要0到2摄氏度的冷藏啊，就得是吃不完的哈，不建议直接放啊，最好放完了5天之内就得全都吃完。
1: 嗯，另外这个吃桃子有几个细节啊，比如说很多人都知道桃毛过敏的朋友比较多啊，比如说会有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等等，还这种情况真挺多的，甚至还会呼吸困难。那么这类人群建议吃没有桃毛的这个油桃，或者戴手套去除桃皮，也可以让不过敏的家人帮忙洗干净，并且是来进行剥皮。如果不是桃毛过敏人群，只是想把它清洗干净，可以在流水冲洗的同时用手轻轻的多次揉搓，也可以将桃子进入淡盐水中轻柔的搓洗表皮的绒毛，最后用清水彻底的冲洗干净，还可以用细盐在湿桃的表面轻搓后冲洗。硬桃呢，直接用干净的刷子轻刷一遍桃毛，然后再冲洗。有些人用小苏打来搓洗，这个不行啊，因为桃子的表皮会变黑的啊。
0: 对的。
1: 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还有花青素，哎，这不错哈。花青素呢，在酸性环境下呈的是红色，在碱性环境下呈蓝黑色，所以小苏打是碱性的，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变黑。但是我们推荐大家带皮儿来吃啊，因为洗干净带皮儿吃，因为桃皮的总酚呐、总黄酮啊、抗氧化能力都高于果肉，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啊。更需要注意是，很多刚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吃桃，要打成果泥，从少量开始尝试，并且关注是否会过敏。孩子吃桃，家长要在旁边看护着，避免误吞桃核，尽量呢是吃完整的水果，少榨汁喝啊。无论吃哪种桃，都别吃桃仁儿，桃仁儿是不行的。有人拿那个桃核做成那个小手链的哈，那觉得可以给孩子戴上，就是辟邪什么的。
0: 是的，但是它是有毒的啊，大家吃的时候要注意哟。
1: 对对对。好了，这个关注完了有关这个吃桃的一些提示，我们下面来看咱们敦化市民生热线的经典回复内容。
0: 好的，首先第一条是这个补办医保卡，医保卡不是就是应当怎样重新办理啊？这个医保就恢复，这个制卡的业务在人社局的制卡中心。如果说有需要补办或需要咨询的朋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433-635-9990啊，这个是人社局制卡中心的联系方式0433-635-9990，有时候相关问题可以咨询这个制卡中心哈。第二就是这个房子过户。这位朋友的父亲去世已经好几年了，农村的房子能过户到子女的名下吗？然后自然资源局回复这个问题，就是细节说的不太多，具体的还要到这个属地的自然中心所去咨询哈。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违规车辆影响通行，天喜阳光城南门和水源区北侧的违章停车太多了，原本宽敞的马路只能过一辆车，特别影响出行安全。咱们的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啊，我部门将巡查力度，严查占道行为，依法处置违规车辆，及时消除道路隐患，后续将实行常态化的管理，维护正常通行秩序，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哈。 第四个问题是安装红。

0: 红绿灯，玉城二期和一期的路口什么时候安装红绿灯？啊，交警大队回复，这个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完成招标阶段，待公示期结束后将进行安装。下一个问题是电动摩托车注销，请问一下，电动摩托车自燃着火烧没了，怎么办理电动摩托车以及号牌销户？啊，交警大队回复，需要到车辆管理所进行办理车辆注销业务。最后一个问题依然是乱停车。一中体育场西侧路边有很多违停车辆，尤其是路口啊。交警大队回复，同样也会加大这个区域的巡查管控力度啊，同时也会加强宣传引导，落实常态化管理，保障路口通行顺畅与出行安全。感谢所有朋友的监督啊，这是我们本期的精选回复。
1: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这个轻松的环节，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啊，我们开始跟大家分享音乐。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What？
4: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4: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我们给大家选了一首歌，然后发现很难听。
1: 这也太难听了！真的，现在要抨击哈，这网络歌手有点太过分了，把以前那个好歌改不成这样。
0: 哎，就是你现在上汽水音乐听到的大部分都是翻唱。就是翻唱自老歌，老歌新唱的那种感觉，
1: 这也太过分了哈！
0: 旋律感觉好像，甚至歌词还会变，感觉好像听着挺顺耳似的，但是听两遍就是还是够了啊！我们把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江南》送给大家，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点播你想听的歌。

0: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演唱的歌曲，叫做《江南》啊。刚刚我们还是跟贺哲还聊天，还说呢，这个首歌得有文化呀，没有文化不唱不好啊，哈。
1: 没有文化不会唱啊。
0: 嗯呐、啊，嗯，那在抖音上曾经看过，风到这里就是粘，粘住了过往的。
1: 风到这里就是粘。
0: 哎，这个字儿现在有那个。读音的字儿吗？
1: 不知道啊。
0: 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的这首作品啊，融合了 R&B 旋律还有中国传统民乐的经典华语流行歌曲。我发现这首歌好像被翻唱的比较少一点啊。他呢是在西安参观兵马俑之后，对着酒店外的城墙写下了这个核心的旋律。
1: 嗯。
0: 而且呢，当时他说他从未真正的到访过江南，承载着他对内地的独特神秘感。江南到底是哪几个省份呢？你知道吗？中国江南在哪里？搜一下啊，看一下中国江南指的是哪些地方，让我们来感觉一下。因为我记得当初这首歌唱的那个意思是说，一对恋人想要殉情那种感情氛围啊。这个覆盖最广的定义大致是湖北宜昌以东、长江中下游以南、南岭以北的广大区域，其中包含上海、湖南、江西、浙江全境，以及江苏、安徽、湖北三省的长江以南部分，福建北部有时候也被纳入其中，和气象预报中江南地区的范围基本吻合。江南的三大名楼就分布在这一区域之内。
1: 对，我心中的江南应该就是像浙江嘉兴哈，嘉兴有一个叫乌镇的地方，这就是那种咱们
0: 一说嘉兴我就想起红船。
1: 对，咱们北方人的心中想的哈，就是那种小镇，然后这都是水哈，
0: 对，
1: 然后阴雨连连的，然后风景特别美。
0: 嗯，
1: 当时去就有这个感受哈。
0: 嗯，所以说哈，这个当时说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在那个明清时期有一个叫苏浙八府一州，也就是如今的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杭州、嘉兴等地、苏州、南京、无锡等地，而且那个里头是水网密布，古镇云集，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那时候一看那个什么什么剧，快点下江南，快点下江南啊！哎呦，我真是觉得，其实说白了，江南就是咱们比较向往的城市，就是南方。你看，基本上上海、湖南、江西、浙江全境、江苏、安徽、湖北三省的长江以南部，还有福建的北部，嗯，东北话土点讲就是又有钱儿又有风景的地方，对吧？好吧，所以哈，当虽然这首歌他这个写的是一段殉情的事儿，但他讲的却是这个曾经他去西安之后写下的这个感觉，但并没有下过江南。我们下面时间再给大家推荐一首歌，节目最后咱们来唱一唱，咋样？缓解一下咱俩
1: 暴恨的压力啊。
0: 是这样唱吗？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来点播一首歌，我们把这首来自周传雄演唱的《青花》送给你们。因为说到江南，就想到另一个我们中国非常美丽的东西——青花瓷。这首歌呢，也是周杰伦当时是
1: 周杰伦。
0: 是那个周传
1: 雄，
0: 周传雄为了赠人一个礼物，他就觉得青花瓷是最美的。
1: 嗯，宝宝来了，炖完了。
0: 宝宝，你炖时间好久。我们刚说完，你们浙江那边是江南。

0: 你管别人叫过宝宝吗？
1: 叫过呀。
0: 谁呀？
1: 每一个人呢，都说爸爸你好呀。
0: 叫到超次我了。
1: 我去当客服去。
0: 你怎么不管我叫宝宝呢？
1: 你不配。
0: 那天咱们在敖东工业园的时候不上来吗？家人们，宝子们。来，一起来听周传雄的这首《青花》。

0: 他说给我累玩玩的了，放假一点都不好玩，我也觉得一点都不好玩，我不喜欢放假。
1: 下次我替你放，你就在单位上班啊。
0: 嗯嗯，行。周传雄经典代表作啊，他说是以信物为主题的歌，却迟迟未能如愿。后来呢，他遇到了陈信荣在青花 SPA 会馆，然后呢就迸发了灵感，写下了这首歌，圆了他的创作夙愿。他认为青花瓷又高雅又宁静，恰好能够象征爱情里永恒的承诺。酸菜猪肉饺子又来了，
1: 又

0: 暖宝宝说的这个师傅应该提的就是他那个女师傅，
1: 对，
0: 是
1: 女师傅、
0: 那怎么啊？回娘家取了点东西，然后把东西送到师傅家，然后再到奶奶家。那我发现他是一个比较热心的一个人哈，经常会帮助身边的女性，或者替女性出头，或者替女性打仗。
1: 嗯，1.7公里还行，不远哈。
0: 我看成了你师傅1.7米，1.7公里应该还好。
1: 假期嘛，不就这样吗？一放假了，就是什么事儿都出来了哈，又是干活，又是串亲戚，又是这个，反正就习惯了哈。所以现在不太喜欢放假，一放假更忙了。
0: 说实话，还不太喜欢过节，因为过节就各种吃的，感觉浑身上下哪都油唧唧的。
1: 其实咱们延边州最好的节日就是93哈，既不用来回这个走这个串亲戚啊，也不用什么特殊习俗哈，就是玩就得了，
0: 就是玩得了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该同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呀，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参与。明天上午的9点钟，欢迎你们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6: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6: 100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0: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2: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0: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出租万豪家园二楼，面积呢是60平方，开放的两室一厅，干净整洁，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出租城市之星电梯8楼，一室一厅，拎包入住，干净整洁。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医药公司呢，库房想要招聘库管，那这工作内容是收货、上架、拣货、打包等。要求呢，25到35岁，男生，有医药公司、电商、仓储、物流等工作经验的优先。薪资呢是3000到4000，单休、五险、满勤。工作地点呢在西环大集方向，无班车。电话呢是13331581377，13331581377。

Oops。出租实验附近的2楼72平方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出租这个康桥一居电梯的6楼82平，2室1厅，家电齐全，位于未来小学实验三中三小陪读最佳。联系电话是19843622869，19843622869。

0: 普惠新居一楼50.1平，南北通透，两室一厅，带菜园，拎包入住，带2年的有限宽带。电话呢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
1: 出售二小一中陪读养老的首选新兴家园，一楼48.75平，19.8万可以贷款，精装，没怎么住过，非常的板正，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7887133561，17887133561。

松鼠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儿呢，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在凤凰城西区仲由驿站，电话呢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

0: 超市招聘店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干活干净利落，工作时间是8点半到晚上的6点半，工资呢是3000块钱一个月，加上满勤200块钱，加工龄奖，每个月一天的公休，提供午饭要求长期，联系电话是18843347558，18843347558。
1: 万汇生活广场招聘胖东来品鉴专区店长一人，工资呢是10000加五险两金，主管三人，工资呢是5500加五险一金，全职的会计和出纳各一人，工作经验5年，其他面议，导购员60人，工资呢是4000加五险，要求25到45岁，身高呢1米62以上，专科以上，形象气质佳，有经验者优先。那具体工作时间及其他详情面议，联系地址呢在万汇龙悦府营销中心原北山早市，电话呢是18262830088，18262830088。
0: 招聘客服服务人员，年龄呢是25到60周岁，大专以上的学历优先，薪资待遇本月上调30%，底薪加绩效，底薪呢是3000到5000块钱左右，需要面试合格才能上岗，每天面试时间是9点到晚上的4点，联系电话是13843303206，13843303206。
1: 出租官民小区红林园家属楼7楼，2楼呢是大平台，相当于6楼，拎包入住，一室一厅，价格美丽。联系电话呢是18243359277，18243359277。
0: 招聘钟点工，上午的8点到10点半，下午呢是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9岁，底薪3000块钱，是大专以下学历，大专以上学历呢是底薪3500块钱，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1: 吉林省敦化市学府街东方现代明珠门市要出租，那靠近南湖公园三中三小，电话呢是15824150222，15824150222。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颈痛那些事儿啊，低头族来看一看吧，别让颈椎呢悄悄罢工。刷手机的时候脖子呢僵硬酸痛，抬头时呢感到头晕眼花，甚至是手臂发麻、手指无力，这些呢低头后遗症正在悄悄侵蚀着现代人的颈椎健康。那颈椎病呢，作为一种高发的脊柱疾病，早已突破年龄的界限，成为呢职场人、学生党、宝妈们的通病。那这个读懂颈椎，别告别颈疾，科学守护颈部的健康。什么是颈椎病呢？颈椎由七节的椎骨组成，连接头部与躯干，是脊柱中活动频率最高、结构最精巧的部位。颈椎病呢，是指颈椎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及其继发的相邻结构，比如说骨质、韧带、肌肉等病理的改变，累及了周围的神经、血管等组织结构，从而出现相应的临床表现的疾病。简单来说啊，就是颈椎的减震器、椎间盘、韧带和骨骼因为老化或者劳损出现的问题，压迫到了电线、神经或者是这个血管，从而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颈椎病常见的症状，那神经根型的颈椎病最常见，由呢颈神经根受压引起，那好发于是中年人。那这个早期呢多为颈痛和颈部发僵，伴有上肢放射性疼痛、麻木以及呢上肢沉重、肌力减退等。疼痛呢与麻木神经经走向分布，如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在活动颈部咳嗽时疼痛会加重。还有呢，就是脊髓型的颈椎病，这也是最危险的。那么以这个颈脊髓损害为主要的病理基础，好发于中老年人，早期多见一侧或者双侧上肢麻木，逐渐呢会出现步态不稳、下肢发麻，患者行走时呢感觉双脚像踩在棉花上或者走直线困难，双手精细动作也会变差，严重时呢就会出现大小便功能异常，此行严禁盲目按摩或者牵引。还有就是这个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因颈椎蜕变使这个椎动脉遭受到了刺激和压迫，造成脑部供血不足，那么主要表现为头晕、恶心、耳鸣、视物模糊，转头时呢眩晕会加重，甚至可能突然晕倒，症状与头部位置密切相关。
1: 交感型颈椎病，由于呢颈椎蜕变，那刺激交感神经末梢，那引起交感神经功能紊乱，主要呢表现为头痛、头晕、眼干、心悸、血压波动、肢体发凉或多汗等，那症状呢多样不典型，容易呢与其他疾病来混淆。
0: 颈椎病的常见诱因有哪些呢？首先呢，就是长期的低头，像是玩手机、看电脑，还有伏案工作，颈椎呢长期处于蜷曲的状态，椎间盘压力骤增，肌肉呢也会持续紧张。还有就是姿势不良，比如说我们躺着玩手机、歪头打电话，枕头呢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让颈椎长期的处于扭曲的状态，加速蜕变。受凉受潮，像是这个颈部吹空调、风扇或者冬季不注意保暖，肌肉痉挛、血液循环不畅，都会诱发疼痛。缺乏锻炼，颈部肌肉力量薄弱，无法有效的支撑颈椎，稳定性就会下降，易出现劳损。

0: 常护颈小妙招。首先呢，调整姿势，告别低头。看手机时呢，把手机举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看电脑时呢，保持那腰背挺直，颈部微仰。那建议每20分钟抬头远眺30秒。那选择这个枕头，那睡出好颈椎。枕头的高度以仰卧一拳，那侧卧一拳半为宜。材质呢，优选荞麦皮啊、乳胶等软硬适中的。那支撑呢，颈部的曲线，避免悬空。那还有就是简单的拉伸，缓解僵硬。可以呢，尝试缓慢做米字操，用头写米字，然后颈部左右侧屈，前后拉伸，每个动作呢保持10秒，重复5次，力度轻柔不暴力。注意保暖，加强锻炼，避免呢颈部直吹冷风。日常呢多做游泳、放风筝、靠墙站立等运动，那增强呢颈部肌肉力量，以稳定颈椎。
1: 出现这些情况，请及时就医。首先呢，就是颈痛、手麻持续超过1周，休息后无缓解，手臂无力，手指活动不灵活，影响穿衣、吃饭等日常的动作，频繁头晕、恶心，甚至是出现了视物模糊、走路不稳，出现大小便异常、下肢麻木无力等情况。颈椎健康关乎全身的舒适，别让低头成为习惯，别让颈痛影响生活。

0: 守护夏日肠胃健康，远离冰箱的隐形病菌。守护呢，这个炎炎夏日啊，咱们酷暑难当，冰镇的西瓜，还有这个爽口的凉拌菜，冰爽的冷藏饮品，还有各式的剩饭剩菜，成了不少人的消暑心头好。从冰箱里拿出的食物直接入口，那冰爽的触感瞬间划过舌尖，那这个燥热感顷刻间是一扫而空。可不少人吃完没多久就开始肚子绞痛、上吐下泻，整个人呢浑身乏力、难受不已。很多人呢都是误以为冰箱是食物的保险箱，觉得食物放进去就万无一失。其实啊，这个想法真的是大错特错。冰箱呢只能是延缓细菌的繁殖，不能彻底的杀死细菌。这也就是夏季冰箱食物引发腹泻的核心原因。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夏天冰箱里的食物容易拉肚子，又该如何安全的吃冷藏食物呢？
1: 冰箱的食物为何会吃出腹泻？四大原因要认清。首先呢，就是低温杀不死细菌，只能让细菌休眠。像是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呢，一般都在0度到4度，这个环境呢会减慢细菌的生长速度，却无法的消灭细菌。比如说呢，像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的弧菌等致病菌，都能在低温环境下存活。熟食、凉拌菜、瓜果、乳制品放进冰箱后，细菌只是暂时的停止这个快速的繁殖。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一旦取出食物直接食用，大量病菌就会进入肠胃，就会大肆的作乱，甚至呢会破坏肠道的正常环境，引发急性的腹痛、腹泻还有呕吐。尤其是夏季气温高，外界的细菌本就活跃，食物带菌概率会大大增加。

0: 生冷食物直接呢刺激肠胃，肠胃呢闹脾气。我们的肠胃呢习惯了常温的食物，夏季呢肠胃功能呢本身就相对脆弱。刚从冰箱拿出的食物温度极低，冰凉的食物进入消化道后会强烈刺激胃肠道的黏膜，导致呢肠胃这个血管的收缩，肠胃蠕动紊乱。那肠胃的这个痉挛收缩就会让肚子闹脾气，出现绞痛、拉肚子的情况。本身啊，肠胃虚弱，有慢性肠炎，还有脾胃虚寒的人，对低温刺激格外的敏感，哪怕是食物没有变质，吃多了冰镇食物也会不舒服的。冰箱变成了交叉污染区，食物互相带菌。那么，大多数家庭的冰箱这个摆放的非常杂乱。比如说呢，生肉、海鲜紧贴着熟食、凉菜，还有水果。那么，开封的饮料、剩菜没有密封，敞口存放。生肉、海鲜本身携带大量的细菌，在存放过程中，血水和水汽会四处的滴落，细菌呢会随着冷气在冰箱内飘散，沾染到旁边的熟食，还有这个蔬菜水果上。干净的食物被病菌污染，吃下去就自然会引发肠道的感染。这也是很多人明明食物看着没坏，吃完却腹泻的重要原因。食物存放超时变质，肉眼呢是难以分辨的。不少的食物看着外观正常，闻起来没有异味，实际上呢已经悄悄变质。凉拌菜、卤味、豆制品、切开的西瓜、鲜奶等都是短命食物。切开的西瓜呢，在冰箱存放超过24小时，表层的会滋生大量的细菌。那凉拌菜隔夜后，亚硝酸盐和细菌都会超标。很多人呢抱着扔了可惜的心态继续食用，那食物变质食物进入体内，腹泻便会随之呢找上门的。这些食物最容易吃出问题，一定要多加留意。首先呢，就是切开的瓜果，像是西瓜、哈密瓜、甜瓜等等，果肉的含糖量高，水分足，切开后表皮保护膜被破坏，冰箱里的细菌极易附着繁殖，是夏季致泻的重灾区。还有呢，就是凉拌菜、卤味的熟食。凉拌菜未经过高温加热，卤味还有这个酱肉油脂含量高，即便呢在低温环境下也容易滋生细菌，隔夜存放风险极高。生肉、海鲜这类食材本身呢就带菌量较多，非常的容易污染其他食物，是造成交叉污染的主要源头。开封的饮品、乳制品，比如呢开封后的牛奶、酸奶、果汁，接触空气后细菌就会快速的滋生，如果放得很久的话，非常的容易变质。隔夜的米饭、菜肴，像是淀粉类、荤菜、剩菜，长时间冷藏的话，非常的容易滋生蜡样的芽孢的杆菌。那么这样细菌呢，这种细菌它是耐高温的，简单加热呢也无法彻底的杀灭。在这里呢，贴心提醒哈，牢记几点，放心吃冰箱食物，远离腹泻。首先呢，生熟分开存放，做好密封，这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步。生肉、海鲜单独呢放在冰箱的下层，熟食、凉菜、水果放在上层。所有的剩菜、开封食物都要用保鲜盒、保鲜膜密封好，避免呢汁水外流、细菌交叉感染。那这个冷藏食物尽量呢彻底加热后再吃。隔夜的饭菜、卤味、熟食不要直接冷吃，一定要彻底的加热煮透，那煮沸，利用高温的杀菌细菌。这个凉拌菜建议呢现做现吃，尽量呢不要隔夜存放。还有就是要控制好存放的时间了，不囤久放食物。那我们的熟食、炒菜冷藏不超过24小时，切开的水果呢最好是当天吃完，最长不超过12小时。凉拌菜呢卤味尽量当天吃完，绝不留到第二天。乳制品、鲜果汁开封后24小时之内喝完。 冰镇食物别猛吃，给肠胃缓冲。比如说呢，刚从冰箱里取出的食物，切勿立刻的大口食用，可以在室温下放5到10分钟，降低冰凉的刺激。还有，一定要对冰箱定期做一个清洁，不给细菌留温床。建议呢，每月对冰箱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日常每次取放食物后，可以随手擦拭溅出的残渣，每周检查一下，移除过期的食物，保障冰箱的卫生。最后呢，就是外观异常的食物果断丢弃。食物呢，一旦出现发粘、渗水、异味，还有果肉软烂等情况，哪怕短短存放几个小时，也切勿舍不得直接丢弃，切勿抱有侥幸的心理。
1: 如果说吃完冷藏食物后出现轻微的腹痛、腹泻，不用过度慌张，好，那可以立刻停止进食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多喝温白开水或淡盐水，补充呢腹泻流失的水分，预防脱水。注意呢，给肠胃保暖，可用热水袋热敷腹部，缓解呢肠胃的痉挛引发的疼痛。那饮食呢以白粥、烂面条等清淡的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减轻呢肠胃的负担。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别让出行安全措手不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雨天行车因机动车驾驶人视线受阻、轮胎摩擦力减小、驾驶人情绪受到天气影响等因素，造成雨天行车安全系数降低，易引发交通事故。针对雨天路滑、积水能见度低的特点，下面这些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请大家出行前未雨绸缪。开车须知保持良好视野，雨天因为驾驶人视野受阻，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视阔灯。如玻璃上面有雾气阻挡视线，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者加塑料片遮雨，注意观察周围路况，谨慎驾驶。减速谨慎驾驶，俗话说啊，十回事故九回快，雨天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尤其遇到行人多的路段，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注意控制车速，跟车前行，对于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速，确定安全再超车。再来关注交通案例，护栏断了，车头烂了，司机我低头系安全带。2026年4月27日，江西丰城，陈某驾驶小汽车行驶时，车子呢忽然向右跑偏，随即呢又向左急冲，并撞断了中央护栏后，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万幸无人伤亡。经查，陈某在上车出发前并未系安全带，而是在行驶过程中去系，结果低头带歪了方向盘，那发现跑偏后，陈某急忙向左打方向，在慌乱中又踩了一脚油门，从而造成事故。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上车就系安全带，无论开车还是乘车，应当在上车后第一时间的系上安全带，而不是在开始行驶后再系。

0: 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嗯，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4: 我是主持人夏天，
1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3: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扎实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秋梨沟镇黑木耳喜获丰收。为严格规范辖区预防接种服务行为，切实保障疫苗使用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杜绝接种安全隐患，近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卫生监督科联合计划免疫科聚焦疫苗采购 储存、运输、接种操作、台账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面开展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行动，以精准监管筑牢全民免疫安全屏障。本次专项检查覆盖辖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及具备接种资质的医疗机构，坚持全覆盖、零遗漏、严排查、重整改的工作原则，重点围绕疫苗全流程管理开展全方位核验。在疫苗质量管控方面，执法人员严格核查疫苗采购渠道、供货企业资质、疫苗检验合格证明，重点检查疫苗是否从正规渠道购进，有无不合格疫苗流入，严厉打击非法购进、使用疫苗等违规行为。针对疫苗储存运输环节，仔细查验冷链设备运行状态、温度实时监测记录、冷链设备定期校准维护记录，确保疫苗全程处于规定温控环境，杜绝因储存运输不当导致的疫苗失效变质问题。在接种服务规范层面，逐项核查预防接种门诊标准化建设情况，严格查验接种人员资质，核验在岗工作人员是否全部持有有效执业证书，是否定期参加预防接种专项培训。针对接种操作全流程，细致核查受众者信息核对、接种告知、三查七对、接种登记、留观值守等关键步骤落实情况，杜绝错种、漏种、违规接种等医疗风险。截至目前，辖区预防接种专项检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各接种单位疫苗管理体系更加完善，接种操作流程进一步规范，从业人员安全履职能力显著提升，全面夯实了辖区预防接种工作基础，为全民健康筑牢坚实的免疫防护屏障。连日来的降雨天气为黑木耳生长提供了优良条件，秋梨沟镇黑木耳长势迅猛，全镇黑木耳进入集中采摘期，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忙着采摘晾晒鲜儿，全镇鲜木耳总产量预计可达5000吨。在玉泉村木耳种植基地，标准化种植大棚内菌带整齐排布，一串串黑木耳黑亮肥厚，肉质饱满，品相极佳。20余名村民正分工协作，有序采摘木耳。本年度木耳采摘期从6月初开始，将持续至7月下旬。近年来，秋梨沟镇将木耳产业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同时积极对接市场，拓展线上线下销路，带动农户就近就业增收。2026年，秋梨沟镇黑木耳种植户达80户，预计鲜木耳总产量可达5000吨。全镇木耳产业可常年吸纳农村劳动力150余人就业，直接或间接带动全镇1000余户农户受益，产业富民辐射带动作用显著。
1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3: 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
5: 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在贵州举办。
13: 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落幕。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 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是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莲塘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26万、24万、20万、13万、11万人次。珠海拱北、港珠澳大桥、青茂、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分别达到37万、12.2万、11.5万、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题部署，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深入分析，精准研判口岸通关客流态势，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游客快速通关，密切协调配合，强化应急处置，会同口岸联检单位做好高峰期配套综合保障。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中国公民出境时需提前了解前往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避免前往存在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5: 光明日报消息，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夏季主场活动近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苗侗风情园举办。本次活动以让世界看见村替村晚为主题，分为村迎远客、村会风光、村耀星河三个篇章，通过村替走秀、歌舞、音乐剧、非遗展示等形式，展现乡村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侗族大歌、劳动歌、武术少年强等节目精彩纷呈，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村民游客在欢歌笑语中共赏和美乡村的幸福图景。活动同步设置秀礼桃、非遗集市、酸汤长桌宴、民俗体验等多元互动内容，趣味盎然的木鼓舞、蓝门酒等特色活动，别具风味的龙江卷粉、凯里酸汤等地道小吃，让游客在赶乡场、逛集市、赏村晚中沉浸式体验新时代农村的乡土风情。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多彩贵州文化云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
13: 央广网消息，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圆满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据悉，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

0: 和区域发展布局，举办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促进区域间人才交流和岗位共享。三是强化数字赋能，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开设各类服务专区，实现全天候招聘，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开展五场城市直播带岗专场活动，累计观看超240万人次。四是突出服务集成，打造综合就业服务平台，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辅导，探索设置职业测评、 AI 模拟面试等特色专区，提升服务体验。五是加强重点帮扶，兜牢青年群体就业底线，落实1131就业帮扶机制，通过岗位推荐、就业援助、公益性岗位安置等，促进困难毕业生就业。针对女性、民族地区、偏远地区毕业生分类施策，围绕重点帮扶地区，持续组织开展专项招聘活动，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1: 央广网消息，6月15日11时44分，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八星的方式，将文物01型等8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第一财经报道称，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成功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15吨，成为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的民商火箭型号。利剑一号副总师孟凡斌介绍，在研制阶段，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飞突破了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其中包括自研的国内首个数据驱动地面侧发控软件和国内首个分层架构飞行控制系统。中信证券近日撰文认为，我国商业航天硬件设备成本占比高，火箭可回收是重要降本路径。现阶段，我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已完成猎鹰一号形式的液体火箭首飞，下一阶段有望研发出对标猎鹰九号的可回收中型运载火箭，将参与中国星网、千帆星座以及算力卫星的发射服务中，届时火箭运力和发射成本瓶颈将迎来突破。
0: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 JW 星座已发射21组低轨卫星，千帆卫星已发射12组卫星，两大星座均已实现约200颗卫星在轨。4月以来，组网进度显著加速，下游应用端市场有望逐步打开。中信证券认为，尽管由于商业火箭客观特点，国内可回收等发射节奏时有波动，但更需看到可回收技术突破后，产业能够实现指数级别增长的潜力，以及太空算力更广阔的产业空间。聚焦核心资产及通胀环节，随着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参与到千帆和 JW 星座组网以及回收技术成熟后，运力成本的大幅下降，预计卫星产业链将加速业绩兑现。稍后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购买传统工艺品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论述，充分展现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在全社会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刘庆、吴凯、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有的苦练技术本领，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有的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用安肩利剑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有的奔波于烟火街巷，以真情守护万家平安，有的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共安全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和应急一线。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价值追求。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表示，应急管理队伍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建，为人民而战，要以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为榜样，练就科学高效、专业精准的过硬本领，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敢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短片，生动讲述了他们的学习工作方法和生活感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负责同志为他们颁发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证书。央广网消息，自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36.69%。6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向广大消费者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购买传统工艺品时要进行商品信息核验。投诉数据显示，珠宝玉石领域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伪造鉴定证书问题突出，贵金属饰品领域一口价销售与纯度造假问题频发，红木市场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材质以次充好、证书批量造假屡禁不止。针对上述乱象，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时做好以下三点：一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店铺及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私下交易；二是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或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限量秒杀等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及诱导性话术的误导。稍后关注生活百科，网传吃大蒜有效防蚊，站不住脚。生活百科关注央广网消息，夏季已至，蚊虫叮咬令人不堪其扰，网上各类防蚊大法五花八门，神仙过海，其中吃大蒜可以防蚊的说法广泛流行。记者采访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专家，证实此类说法站不住脚。记者调查发现，大蒜虽然本身气味浓重，但有助驱蚊这一点并无科学的佐证。大蒜能否驱蚊，首先要了解蚊子是如何识别宿主。
据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 消毒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所所长吴桐宇介绍，蚊子是通过一系列感官信号来定位宿主，首先是二氧化碳产生吸引作用，随后是视觉、温度感知以及嗅觉近距离信号。因此，体型较大、处于妊娠状态的以及衣物颜色较深的人，可能更容易获得蚊子的青睐。而所谓嗅觉，主要是检测人体皮肤、汗液及微生物群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受体。那么吃完大蒜，人体是否能代谢出驱赶蚊子的有机化合物呢？答案是不可能。广州市疾控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治部负责人李小宁介绍，食用大蒜后，人体消化道会迅速将其分解代谢，产生多种含硫化合物，其中一部分硫化物会通过呼吸和汗液排出体外，从而形成我们所闻到的大蒜味儿。这些代谢产物在体内的浓度其实很低，因此释放出的气味也非常微弱，不足以让蚊子将其识别为一种驱避信号。除了大蒜，食用洋葱、柑橘可以防蚊等网传说法均无科学依据。人体的气味主要由遗传、新陈代谢和皮肤表面的菌群共同决定，单纯依靠吃特定食物，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体味，也无法对蚊子产生持久的驱避作用。所以，与其相信捕风捉影的食物防蚊法，不如通过减少引诱蚊子的因素、隔离接触、使用驱避产品等方法科学防蚊。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说：“我就是传说中的孙悟空，我是齐天大圣啊。”一个半小时之后啊，消防队员利用裸男的这种心理上去之后，人家也没说你赶紧下来吧，怎么怎么地，没这么说，人家说了：“悟空啊，我是师傅啊，我要收你为徒啊。”这么的呀，巧妙的引用《西游记》中唐僧收徒的情节，才把这个光不出溜的男的呀从这高空给劝下来了。最后咋地没咋地。哎，这不过去讲的事儿吗？要说最近呢，大连也出现了这么一个爬高的孙悟空。哎，跟孙悟空啊就差一个字儿。这男的爬到道边的一棵5米多高的大树上了，不管人家警察呀咋说咋劝，这男的高低就不下来呀，还说：“你们别管我。”不拦我，告诉你们，我是孙悟空，我会飞。那他最后。

真是飞下来的吗？说7月22号凌晨3点多钟啊，大连市民刘先生在道上开车呢，突然呢听到一棵树上有个男的在唱歌，出于好奇呀，这刘先生把车停下来，然后走过去了。这时候啊，他看着一个男的已经爬到了路边的一棵大树上，抱着树冠上方的一棵树枝啊，人距离地面足有5米高啊！朋友们，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这要是呱嗒摔地上，脑袋先着地儿，妥了，小命就呜呼了。刘先生就赶紧劝他，说赶紧下来呀！可是啊，这男的根本就没勒刘先生，所以说刘先生没招了，只好报警了，毕竟人命关天嘛。消防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啊，这个男的紧紧的抱着树枝儿。消防队员就纳闷了，说：“你说这棵树这么高，而且树干这么光滑，这小子是咋爬上去的呢？”同时啊，赶到现场的民警也劝说这个男的快点下来，但是啊，这人呢不停的说着胡话，其中呢有一句话呀，让人是哭笑不得。他说：“你们都闪开，离我都远点儿，我是孙悟空，我会飞，我掉不下去。”哎呦我天，这家比我还能吹呢啊！看到这个情况啊，消防人员立刻在树下铺上了气垫，随后呢，又用2节梯子靠在了树干边上。就这样啊，僵持了数分钟之后，那个男的突然说让消防官兵把梯子撤了，这他才肯下来。这大家看到树下的气垫等这些防护措施已经铺设完毕了，就算是他失手从树上掉下来，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于是乎呢，就把梯子啊撤下来了。凌晨都3点半了，这男的呀，在多方的劝说之下，终于慢慢的从树上爬下来。他下来之后啊，大家能明显的闻到他身上有非常浓的酒味儿。随后呢，他呀被警方带回了派出所了。更有意思的是啊，到了派出所之后哈，那人清醒差不多零了，还反问民警呢，问民警同志：“哎，民警同志，问个事儿吧，我是怎么爬上去的呢？”这家大哥没少整啊，喝多些呀，跟咱俩喝的，喝这么高兴。朋友们，要么说吧，人吧，有些个人真是就是酒后无德了，他还行呢，穿着全乎的。这记不记得有些人哈，喝完点小酒之后，脱光不出溜的，还吓唬人，还能说胡话。酒醒了之后，看看自己曾经的光荣形象，就那脑袋呀，插地缝里都不好使啊。所以说哈，尤其是喝完酒就走样变形的这些朋友们，千千万万吧少沾那玩意儿啊！我跟你讲，喝酒喝多了啥样，你个个都控制不住。看这大哥多找笑哈！大凤啊，我是出租车司机，正在等活呢，给你发条信息支持一下。我可是你的业务宣传员啊，我都把你的节目啊介绍给很多唱客了，我像样吧？那啥，要不要广告宣传费呀？要啊，不好使，没有。我看呢，下次再遇到自称孙悟空的人，消防队员呢都应该扮唐僧来收他。估计就这招好使啊。不过呀，你也太考验咱们消防队员朋友们的演技了，天天本身哈给大伙救于危难之中就挺辛苦的了，没事还得练练表演，这家要求太高了吧？哎呀，悟空啊，你太调皮了，看为师怎么收拾你。那个师傅啊，你直接念紧箍咒不就妥了吗？还收拾啥呀？大妹儿，那招人稀罕呢。我们单位好多人都是你的粉丝呢，没事的时候还唠唠你讲的故事呢，老有乐了，一天天的。咋样？凤是不是给大伙儿生活当中添了很多很多的乐趣呢？哎呀，过去吧，咱一提到抢劫，就说这被抢的人都是处于弱势地位，因为抢劫的抢劫犯呢，丧心病狂啊，是吧？又拿刀又拿枪，怪吓人的，是不是？豁出命来整啊！哎，下面凤给大伙儿讲个例子，这俩姑娘厉害呀。说7月19号那天的中午啊，江苏省启东市区一间由车库改造的出租屋内，突发一起蒙面持刀抢劫案。面对劫匪啊，两个年轻女孩是巧妙周旋，最后啊，逼得劫匪走投无路，竟然割腕自尽了。哎呀，还能把劫匪逼得自杀，这俩小姑娘不是一般人啊。当天12点左右啊，20刚出头的女青年小丁在出租屋内和同龄女友小高闲聊，突然一个头戴裤袜的蒙面男人手持明晃晃的尖刀啊，闯到屋里头，在快速将门关上的同时，低声喝道：“快把钱拿出来，不许喊叫！”小丁、小高这时候一下被吓破胆了，紧抱在一起不敢出声啊。劫匪见状是立即翻箱倒柜，却一无所获。翻寻前物是两手空空啊，劫匪正要发作，忽然注意到两个女孩年轻貌美，又无反抗迹象，干脆怜香惜玉吧，坐下来和姑娘谈一谈吧。范伟怎么说呢？那我顺便劫个色。两位姑娘无奈呀，只好应付着假装和他聊天。
聊着聊着呀，突然门外有人敲门了。劫匪一惊，再次举刀威胁两人是不许作声啊。小丁从敲门人的喊话当中啊，听出来是自己一个朋友。看到劫匪惊吓，他是灵机一动，悄悄告诉劫匪：“哎，你别出声，你先躲起来，我打发他先走。”劫匪心想啊，也是啊，于是啊，乖乖躲进出租屋的里间。没想到啊，小丁小高一冲出去啊，立即将房门反锁，随后迅速报警。劫匪这才猛然察觉上当了，不停地踢踹大门呢，但是晚了，已然是无济于事了。十分钟之后呢，民警赶到，发现呢，劫匪已经给门上了保险了。再三喊叫啊，屋内也是毫无声响。民警强行进门，看见呢，这劫匪已经是割腕自杀了，身旁啊还淌了一大滩的血迹。原来这劫匪啊自知逃不出去了，于是乎呢拿刀就割腕自杀。民警随后啊迅速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你呀，割腕是割腕，自杀是自杀，最后救回来了，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还是必须得承担的。看朋友们哈，这俩小姑娘真是挺厉害呀，非常机智勇敢啊，而且呢就运用自己的智慧把这个问题啊非常巧妙的就给它化解了，是不是？哎，我们需要啊，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需要这么个冷静的态度，没事的时候吧也真应该琢磨琢磨，万一咱们要碰上什么什么情况，咱们该怎么做。所以说凤每次给大伙讲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别当听笑话似的，自己啊也长点记性长点心，是不是？是那骗子心理承受能力太次了，民警都没说把他咋地他就先自杀，吓谁呢？哎，6363呢，我先整明白了，那不是骗子，那是抢劫的劫匪呀，手里还拿家伙事儿呢，笑谁？我跟你说，这样人呢，自杀完了被救回来再抓，活该呀他。凤啊，终于下班了，每天下班我们都在班车上听你节目，从来没换过台，关键是你也换不了啊，是不是啊？凤的节目啊，这就是故事讲的一个赛一个好听，你咋换台呀？跟我也不能换，真事的。在这儿啊，我仅代表我们全家，我仅代表我们全节目组，感谢班车司机和听节目的所有坐在班车上的朋友们，祝大家下班道上啊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回家吃得饱饱，睡得好好。凤啊，我是开塔吊的，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老喜欢你了，你啥时候还有演出，我一定要去看看你，你有时间吗？那个你就光听凤节目就得了啊，凤啊不希望因为我耽误你的工作，那我怎么能承担得了这份责任呢？那个估计那劫匪本来想劫个色，可惜遇到了两个辣妹子，该哈，可不是咋的吗？没想到哈，这俩小姑娘心眼还挺多的呢，就寻她个个尖，别人都虎呢哈。那我是开超市的，最近听顾客说你的节目才听上的，你要火呀？什么叫我要火呀？我已经火了，没发现呢？要不你能指导我吗？是不是？说磕头啊，咱都见过。但是您见过有人在大街上咚咚一顿磕，一磕一个多点的吗？大伙就问了，凤你说这人是谁呀？是不是有精神病啊？为啥要在大街上磕头啊？脑瓜撞坏了？哎，这事儿啊就发生在最近。说一天早上6点多钟，在大连市兴化宫北一街和中长街交叉路口啊，有一个只穿了内裤的中年男人跪在地上，一边用力磕头，一边还振振有词。尽管呢额头隆起，面部出现血痂，男子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哎呦，这是犯了什么错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听大凤给你细细道来呀。因为那男的呀，穿着和举动都显得有点怪异，这里呢，很快就聚集了一些围观者。虽然听这男子的口吻呢，似乎是在向某人道歉，但是眼前除了围观群众没有别人啊。因为呢，每次磕头都格外用力呀，脑门子很快起了大包了，而且呢还出血了。开始啊，大家伙都以为他精神上有问题，不愿靠前。后来呀，有位老人实在不忍心看了，就劝他说：“孩子，停停吧。”但是啊，这人根本不听劝。最后呢，听说有人要送他去医院，这男的终于回答了一句说：“哎，我做错事儿了。”但是他究竟做错了什么事儿，他也不解释，挣扎着爬了起来。在去就近医院的路上啊，他几次也是险些摔倒，估计是磕头太大劲儿，把自己给磕懵了。医生检查之后说呀，他额头里面血水太多了，不及时治愈感染的话，严重的还会需要揭开头皮。听医生这么一说呀，这男的似乎是被吓醒了，不断的询问说怎么会这么严重啊，需要花多少钱呢？住院治疗的话呢，需要先交纳3000元的押金，可他呀翻遍了钱包，只找出了42块钱。
有人就问他了，说在大连是否有认识的什么朋友啊？他摇摇头说没有。就问他了，那你在家里有什么亲人呢？他说有个姐姐在营口。大家在询问当中得知啊，这人叫陈瑞强，贵州人，来大连的时间呢并不长，但是啊，对于下跪的原因他是只字不提呀，因为害怕额头血肿会引发感染，他也希望好心人能联系他的姐姐，让他送些钱来，然后把病看了。随着电话的打通啊，大家想知道的答案也浮出了水面。电话中他这个姐姐这位女士讲啊，他的这个弟弟在今年春节前后刚刚离了婚，做出在大街上磕头这样疯狂的举动啊，怀疑和这个事儿有关，因此呢他准备和妹妹商量商量，把这个让人操心的弟弟啊赶紧接回老家吧。我说大姐呀、啊、确实这弟弟得赶紧整回去了，不然呢这么长时间他在外漂泊啊，咱就不说他惹不惹事儿，我就怕呀时间长了这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容易啊真是把人憋出病来，心里的毛病。所以说啊朋友们，就别管说咱生活当中碰到什么样的事儿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千万别钻牛角尖儿，别在一个问题里捂住出不去，实在不行的话吧，找亲戚啊朋友啊家里人爹妈呀兄弟姐妹儿啥的唠唠嗑说说话，这样呢也能把咱心里这些郁闷呢排解排解。我估计啊这个叫陈瑞强的啊这个男的他肯定啊也是因为呀、啊、跟媳妇儿离婚了，完了可能又是工作不顺利了，自己一个人漂泊在外地呀，时间长了过于压抑，不然这种极端的举动一般人就说给多钱呢干不出来呀，你说是不是呢？好，看看咱们短信平台上137尾号7855的朋友说，身体是自己的，干啥这么霍霍自己啊？问题是你这空空磕头人家不当啊，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啊？135尾号0325的朋友说，有啥问题不能解决呀、啊、磕头的方式太极端了，一般人接受不了，俗话说得好啊，男儿膝下有黄金呐、啊、要么说呢他不是正常人，正常人干不出这事儿来呀、啊。凤姐跟你说点有意思的事儿，今天呢我们几个女同事在办公室唠嗑，聊得太激动，一人把脖子给扭了，直接被送医院去了。哎呦我天儿，你们说的是啥话题呀、啊、咋把这姐们整得这么激动呢？最后那啥没啥事儿吧、所以说朋友们不管到什么时候啊，激动不激动的动作轻点，像平时啊都不乐意说话不乐意动的朋友，一领定啊有什么大动作呀、啊、可容易抻着了呢，动作幅度能不能小点，真事儿的，说啥事儿给你激动成那样。好啊，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咱们呢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呀有个小伙子就是因为和父母啊在电话里吵吵几句，竟然一时想不开做了个非常冲动的决定，估计啊现在还后悔着呢。怎么的了呢？说呀29岁的小卢来自贵州，他呢在宁波的一个企业打工，生活啊过得不是十分理想，这手头吧天天也紧巴的。这不前不段时间嘛，远在老家务农的父母啊打电话又谈到钱的问题，双方啊在电话当中就吵了几句。放下电话之后啊，这小卢是越想越憋屈，是越想越闹心呢、啊、一气之下在自己打工的地方啊找到一段长约7厘米的钢锯条，毅然决然的把钢锯条塞进了嘴巴里。他原以为啊可以就此结束生命，可是钢锯条朋友们想想那玩意儿挺老长的，哪那么容易说咽下去就咽下去啊，卡在气管里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好不容易吞下去之后啊他又开始后悔自己的莽撞了。咋整啊？啥也别说了，赶紧上医院吧。可是啊人家没去，当天呢小卢只是觉得这喉咙似乎有些难受，其他地方啊没啥不得劲儿，所以呢也没当回事儿，心也是够大的了。第二天开始啊他就觉得这嗓呼噜啊越来越不得劲儿啊，经常还会咳嗽，到了3、4天之后呢咳嗽吧还出血，连吃饭喝水这些简单的吞咽动作呀对他而言呢都是一种煎熬啊，这一下有点害怕了。要不说呢这小卢不怎么煎，沾点虎啊，再连续咳嗽8天之后终于忍不住了，赶紧向医生求救吧。上了医院了，这小卢气管里的钢锯条啊最终是被成功取出来了。因为啊他有这种过激的行为，为了防止他再次想不开，还有2位大夫啊是轮番上阵为他耐心细致的辅导心理，告诫他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毁了一生。现在啊小卢的情况已经比较稳定了。哎呀我都不是说呀，这小卢岁数也不小了，29眼瞅奔3的人了，人讲话了30而立呀、啊，堂堂七尺男儿就因为这么点钱，因为跟爹妈就吵着把火的整那么几句就开始琢磨自杀了啊！我就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现代人呢，年轻人呢，对待生命这个问题怎么这么不慎重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对不对？人的一辈子
这最最浅显一句话，就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不是？只要咱们活着，那就是资本，至于不呀？而且还用了这么一种恶心人的方式啊！也不知道这样的男的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将来的人生路啊，自己能否有本事把他走好。这没长心吧？八天才反应过味儿来，反正活也太长了吧？估计脑袋也不太正常吧？正常人谁能吞锯条啊？正常人也不能八天才看病啊？凤啊，我太悲催了，老爸抱着电视机看，我妈守着电脑，儿子用我的笔记本电脑，只给我留了个手机呀、啊、还好能听你的节目啊。他们几个干啥呢？咋不听我节目呢？赶紧都薅过来一起听。有朋友说了，凤啊，你说你太霸道了吧哈、啊，哪有你这帮婶的啊？你真是携家带口的了哈、啊。不是，凤想说什么呢？这有的时候吧，这家里人吧，别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咱们应该经常在一堆聚一聚，对不对？别天天各玩各的。家人嘛，就得往一块都凑，那才叫家人呢，是不是？凤啊，我们一家在吃红烧肉，听你节目呢，真是双重享受啊！这就是非常有情调的一家人，是不是？非常有品味。又爱吃红烧肉，又爱听大凤故事会，那家这层次一下擦上来了哈。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凤故事会啊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

0: 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嗯，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一百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强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让我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分享情感感悟。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是可以把你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部洗刷掉，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煎熬》。李佳薇拿到学校名位之后，独自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初期蜗居七平米小屋的个人经历成为了这首歌诞生的伏笔。歌曲本身想表达经历浓烈爱恋之后被伤害，从天堂跌入地狱，在绝望中受尽煎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不要悲伤，要寻找力量，没有艰难是过不去的这种正向的信息。听李佳薇唱完《煎熬》才懂，原来最难忘的爱情从不是顺风顺水的甜蜜，而是痛到极致之后你终于学会把自己捡起来。我们都曾有过那种煎熬，分开之后把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小房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桌子堆着没洗的碗，心里堆着没说出口的话，像歌里唱的，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连风都带着对方的味道，走一步都能踩到曾经的影子。那时候总觉得失去那个人就是失去了全世界，这辈子都熬不过去了。可等真的熬过来才发现，那段把你熬得快死了的日子，其实是在帮你把错的人清走。你在烂透的情绪里蹲了太久，久到终于累了，才会想起来拍一拍灰，把脏了的房间打扫干净，把皱了的自己熨平，才发现窗外的天其实一直都拦着，离开错的人你才能重新活过来。原来爱情最残忍的最温柔的就是这样，它给你一场煎熬，也给你一次牺牲，痛过之后你才会自知了自己想要什么，才会学会好好爱自己，才会等到下一次对的遇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煎熬》。

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需要人陪。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是王力宏创作并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2018年，这首歌被选为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此传唱度非常的高。王力宏观察到，都市里很多人看似生活忙碌，社交丰富，实则内心空虚孤独，忙碌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身边环绕的人群却没有真心的相伴，于是抓住这种内心需要人陪的寂寞情绪，创作出了这首描述都市人孤寂心声的慢歌。

多年后再去听需要人陪，突然就想起当初那个转身走掉的人，才懂原来当时我们都没说出口。分开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陪。那时候年轻，总爱赌着气说分手，觉得你懂我就该哄我，你爱我就该留下来，撑完墙看着你走，关上门就把自己锁起来，白天和朋友

面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想太多。这首歌是华语乐坛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抒情 R&B 情歌，发行于2007年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当中。而这首歌也源于李玖哲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从前恋爱的时候撞见女友和异性出游，追问得到的永远是一句你想太多了，最后却还是走向分手。想太多本来是日常里用来安抚情绪的话，到了爱情里却渐渐变成了掩饰。

饰和逃避的托词。李玖哲用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磁性中音，把爱情里那种患得患失、委屈又自我安慰的心情诠释得入木三分。开篇沉静的钢琴铺垫了平和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副歌的重复吟唱把心口的酸胀感唱得刚刚好，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却把爱而不得的不安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里敏感多虑的很多人。

爱上一个人，真的会忍不住变成想太多的疯子。你说他只是朋友，我笑着说我放心，转身却把你看他的眼神回放100遍，对着聊天记录去抠情绪，深夜翻遍他的朋友圈找蛛丝马迹，把所有的不安咽进肚子里，还要笑着接你的话，好吧，是我想太多了。其实我不是天生敏感多疑，只是害怕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你那句轻飘飘的想太多，像一根细针扎在我心上，不致命却一直疼。你不懂我为什么不安，也不愿意停下来抱抱我的敏感，只把所有的委屈都推给我想太多。到最后我也开始骗自己，是啊，都是我想太多了，这样至少我还能骗自己你还是爱我的。直到分开那一天我才懂，其实哪里是我想太多，所有的不安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它真的占据了你的角落，你真的没那么爱我，我只是舍不得戳破，才拿想太多来当安慰自己的借口。敏感的人在爱里真的好辛苦，要撑住所有的情绪，还要怪自己为什么不大方。如果再遇到下一个人，我都想说，如果你真的心疼我，就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太多。让蜜桶来听这首《想太多》。

0: 接下来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3: 音乐，爱情。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生活感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作者中曲无闻。网易云音乐有这样一条热评，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小时候以为玩得好的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再碰见时连打招呼都懒得打。后来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能够两肋插刀一辈子，但仅仅是彼此各奔前程，再见面时除了聊几句曾经的年少轻狂，也挤不出其他话。有些关系的终结，要么大吵一架，要么大哭一场，至少结局也算得上轰轰烈烈。但有很多失去没有矛盾，没有不满，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偷偷褪去了颜色。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

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不喧嚣，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退出各自的人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些远方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渐渐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在慢慢发生变化，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继续走下去。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玩伴，那年月光皎洁，闰土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用力地刺去。那时候的闰土活泼机灵，

那时候的闰土对生活充满热爱，捕鸟捉鱼，拾贝刺茶，不停给训歌描绘着乡间趣事，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当鲁迅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让他说不出话来。正如一起同过窗里面，人一番害怕失去陆桥川和钟白，而跑到图书馆闭关学习，因为他明白，即便两个人曾经很要好，但随着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他们也有可能形同陌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两个人的环境变了，阶层就变了，常常会有意见分歧，也很难再做好友闺蜜。她跟你说着如何抓住男人的心，你只觉得无聊，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提升自己。她跟你吐槽工作不好，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绩。大家同频共振，才能相互扶持，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一方原地踏步不思进取，彼此只会渐行渐远。要知道，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人一旦上了年纪，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估计都不会去维持，一是没必要，二是没时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经过筛选，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身边。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鸣的认知，没有相同的高度，硬挤在一起，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不如各自心照不宣，不动声色地退出彼此的生活，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拥有回忆是很美好的事儿，但是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的东西活着。事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当物尽其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这样才能了结一件件事儿。诚然，之前的人生很珍贵，但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偶尔会有一个老朋友和我分享近况，怀念过去，情到浓时我也会流泪，真的很感激对方温暖了曾经的青春，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唯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祝愿对方过得更好。在一起时听风看雪，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此时此刻用来放歌，远去的话微笑相送，挥挥右手祝他安好，或喜或悲终归静水。有人渐行渐远，和你相忘于江湖，也有人缓缓走来，与你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行走于世最摸不透的就是人心，你坦诚相待，换来的可能只是别人的不屑甚至背叛。所以人这一生不要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毕竟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屈指可数，而想看你笑话的人比比皆是。有人说，人性最大的恶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看你过得好就嫉妒，看你过得不好就笑话。如果你习惯透露给别人自己的真实情况，无论好坏，难堪的都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就存在着很多那样的人，所以更要谨慎，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人们共鸣，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跟你特别亲近的人并非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你把你真实的情感状况告诉对方，他可能会搅和你的感情，让你身心俱疲。如果你把真实的财富情况告诉别人，你没存款，别人瞧不起你；你存款多，又会有人找你借钱。如果你把你觉得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别人，并告知对方保密，可能他扭头就宣告了全世界。在这个复杂的人世间，没有人能真心的懂你，理解你。世上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无论你真实的生活到底过成什么样子，人生都是属于自己的，根本没有必要理会别人。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境况，当你分享升职的喜悦时，背后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当你告诉别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他们可能会笑你愚蠢。人性就是这样，你永远想象不到有些人究竟对你抱有多大的敌意。所以往后余生，别轻易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努力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足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秦琼要把哪件事弄明白呢？你们演这场戏，我明白了你们的意思了，为了让我早点回山东。可你们把我骗到王君可的家，使得这招也太狠了。这什么都能装，打老娘能装吗？给他娘打的爹一声妈一声的，直求饶，有人去拉架，结果这脑瓜子被他打的是头破血流。这不是演戏呀、啊，你们这出戏是假戏真做呀，还是真有这把事儿？这些人一听啊，轰的一下子全笑了。二哥呀，现在什么都造假呀，打娘也造假，就是小孩喝那个奶粉都有造假的，都有什么三鹿氰胺，你说这打娘不也一样能造假吗？秦琼说不对呀、啊，那真要是演戏的话，那能演得那么逼真呐、啊？ 把我都气炸废了。这要是演戏啊，你们得让我认识认识，咱们哪个弟兄演戏演得这么好？将来啊，要有中央电视台，咱一定把他送到中央电视台去。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过呢，秦琼也确实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看看这个弟兄啊，怎么这么会装啊？来吧，过来，让秦二哥瞧一瞧。过来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上前笑呵呵的：“二哥呀，这都是大刀王君可亲自给我导演的这出戏。王君可对我讲了，你要能把这个秦二哥给骗了，我就奖赏你。二哥，这回啊，我要领奖赏了。我把您都骗了，您可是抓差办案的高人呐，您的眼睛可不揉沙子。”您都没看出来，你说我在演什么戏，还能不像吗？好好好，你这戏啊演的确实像，得了吧。还有个事儿啊，我没弄明白，那个小伙子怎么那么大的力气头啊？啊，那两头牛为了一个乳牛争起来了，这两个公牛都想。

想霸占这个女牛，不是女牛，二哥，那是雨牛啊！对对对，雨牛雨牛，反正雨就女的意思。你说两头公牛争一个女牛，哎呀，又说错了，争一个雨牛，在这小桥上就顶起架来了，这就叫莽子顶架呀！他一只手攥住了牛角，又用一只脚踹了那只公牛的前腿盼子，他一咬牙一较劲儿，开！哎，这一使劲儿啊，把那个牛胯骨给踹折了，把这个牛角都掰弯了。这个小崽子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头啊？这简直就是天下的神力王啊！二哥呀，提到这个小伙子，我就得跟您介绍介绍。他姓罗，叫罗世信呢，他可不是咱本地人，他是跟他父母打陕西那边过来的。当时他家挺贫寒，他父母还有他都住在我们家，给我们家干点零活。后来他父母啊，也说不上得了什么急症了，两口子睡了一觉都病故了。后来我就让这个小子在我家里放点牛什么的，没想到这个放牛娃啊，小时候就力大无比呀，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方圆几十里地儿这大小伙子这力气头都比不过他。由于这个小伙子力气头太大了，大家伙就送他一个外号，赛孟奔。说到孟奔，咱就多聊几句。孟奔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是当时最著名的一个武士。后来孟奔呢，成为战国时期秦武王手下的一个非常出色的勇士，当过车右。这车右啊，可不是谁都能干的。战车一旦要是陷在泥潭里边，必须得由车右一使劲，哎，从泥潭里边把这车薅出来。你说这得多大的力气头吧？就这么着，孟奔的神力就出了名了。据说孟奔呐，还举过洛阳的鼎，问鼎中原吗？秦武王在那儿啊，得显示显示我手下的勇士能把这鼎举起来，那就说明孟奔的力气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啊。不过正是由于孟奔这力气头太大了，也给秦武王带来麻烦了。后来秦武王举鼎可能举过头了，累了一场大病，据说累死了，结果孟奔也跟着倒霉了，被祸灭九族了。行了，那些事儿太遥远了，咱还得把话说回来。秦琼一听，哎呀，这个罗世信可是少有的人才呀。二哥呀，既然你那么喜爱，我看你这次回家就把他带上。好，那可太好了。哎呀，有什么太好不太好的，都是自家弟兄，随你的便。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二哥，你把他带走得给个名堂啊，这名不正言不顺呢。您呐，还是让他给您当干儿子吧。行行行，就这么地。来来来，小子，过来过来，这回你认个干爹也是干老，给你干爹磕个头。让我给别人磕头啊？我才不干呢。我给他当兄弟行，当儿子我可不干，我不小了一辈儿吗？我跟你们整天在一块儿都称兄道弟惯了，我到时候给他当儿子那太不划算了。今后他要是把我往哪儿一领，这天底下不管大的小的我都得叫叔叔，我不干。行行行，那就叫哥哥吧。你既然承认是你哥哥了，也得给哥哥磕头，有父从父，无父从兄，你今后就得听你哥哥的了。那行，哥哥，弟弟给您磕个头，今后什么事啊都听哥哥您的。好好好，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兄弟，我就是你的哥哥。行行行，哥哥呀，我再跟您说啊，早不知道有您这哥哥，早要知道有您这哥哥，我早就去找您去了，我何必在这儿给他们放牛啊。这公牛要是一争母牛，
我还得给他们拉架。哥哥，这回啊，我不在这放牛了，我跟你啊，回咱们家，看看咱老娘还不行吗？好，兄弟，咱们做好走的准备吧。大家伙是有说有笑，赶快摆上酒席，好好的庆贺庆贺。这秦琼跟单雄信哥俩又重归于好了，一切误会也都解除了，弟兄们在一块是非常高兴，推杯换盏，吃饱了喝足了，该回走了。眼看天儿都要亮了，秦琼这回得带着罗士信，王君可要给罗士信换衣服，秦琼没让，别，我抓紧赶路。好吧，就这么着，大家是相互傻了而别呀。他把罗士信也带走了，也过了河了。秦琼叫罗士信骑上那匹马，罗士信就说了，我不骑那玩意儿，那马跑的还有我快吗？怎么，兄弟，你嫌马跑得慢？哎呀，大哥，你可不知道，我这脚力啊，一般的马都不是我的对手。那你到底有多大的脚力呢？哥呀，这么着啊，你骑上马，我拽着马尾巴，保证你这匹马他拉不下我。秦琼一听说好，秦琼一翻身上了坐骑，罗士信拽过一绺马尾巴，跟着就走。开始秦琼啊，他没敢快骑，他怕这个小老弟儿啊跟不上。可没想到，他是一步也不落呀。好，那我就越骑越快，这速度就上来喽。一直到店门口，秦琼回头一看，罗士信呐，笑呵呵的，一点也没看出来怎么累。哎呀，兄弟，你这腿的功夫一点也不次于你这两臂呀。行，确实是个好兄弟。兄弟，你这飞毛腿是怎么练的？你还会练什么呢？哥哥，我还会在水里头睡大觉啊。我叼着一根芦苇棍，我睡他几天几夜都行啊。哎呀，你有这么多绝技，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还有绝活呢。罗士信说完，拿过一把石头子儿，往树上一撇，啪啪叽，哎，掉下一只鸟，又飞出一只，嗖啪叽，又掉下一只鸟。嘿呀呀，兄弟，你这绝技是跟哪位高师学的？你能不能跟哥哥我介绍介绍？哥哥呀，我没跟哪个高师学，这都是打小放牛，我自己呀练的这些绝活。好好好，你这手绝活可太棒了。就这么着，哥俩是一边说话一边唠着嗑，回到自己的店房。这店房里边啊可乱了套了。怎么说啊，跟秦琼一块来的这俩镖师还有这些伙计着急呀、啊、咱们秦二爷一晚上干嘛去了？终于在天亮的时候把秦琼等回来了。啥也别说了，咱们赶快赶路吧。秦琼让这俩镖师啊把这店钱都解了，店掌柜的说啥也不要得了，那个王君可呀把所有的费用都给足了，我们也不能收两份钱呢。秦琼也只好这么办了，领着大家伙就离开了这客栈，他们就奔山东来喽。这一路之上咱就不用细想了，单说这一天就回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秦琼一看到家了，把大家伙啊都安排好了，紧接着单独领罗士信来到自己家门口。可到了家门口抬头一看，哎呦，秦琼就愣住了，这地方也对呀，我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可这房子怎么变了？这不是我们家的院子，这门也不一样啊，我们家那大门啥样我能不知道吗？他猛然间想起来了，一晃三年了，老娘一定是被生活所迫把原来的房子卖了。
这不是我们家了。

那怎么连自己家都找不到门了？秦琼摇了摇头，不对不对，那不对咱就走呗，不能走咱得问一问呐。新来的主人什么时候盖的新房子、新院落呀？这哥俩正说着话呀，就看这大门吱嘎，开了，里边有个人往外一探头，秦琼一看是个年轻人。头戴纹身公子巾，年纪也就20多岁儿。秦琼刚往前一走，就听咣当一声，把这门给关上了。秦琼心里边就又犯了合计了：我离开家3年了，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家呀？看来肯定不是我的家了。可不管怎么说，我得先打听打听啊。原来这老秦家搬到哪儿去了？他赶快来到近前，到门口，梆梆梆，叩打了3声门环。可是，一连叫了3遍，里边过了好一会儿，才传出来脚步声。当这门咣当一开，由打里边出来这个人，秦琼一看，这位更愣住了。看来我们家没搬走啊，这就是我家的老仆人秦安呐，秦安这年龄也不小了。秦安一看秦琼回来了，这眼泪唰，当时就流出来喽。少东家，你可把我想死了！他要给秦琼施礼，哎呀，老哥哥，使不得，使不得！秦琼跟这个秦安，既是哥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有点儿师徒的情谊呀、啊，秦琼的父亲这手绝活，也就是秦家简，他就相信秦安了，因为秦安呐比秦琼大10好几岁，他在临终的时候对秦安交代过，你一定要把这身绝技传给秦琼、秦叔宝啊，可他现在还小啊，我等不到那天了，这秦安对秦家是忠心耿耿啊！后来秦怡一死，秦安就背着这对书童简，跟着老夫人还有小秦琼一起逃出了马鬃关，来到了济南府。当时家里穷，秦安呢干点杂活卖大饼，秦夫人呢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养活着秦琼。要不怎么秦琼18岁就当马快呢？后来老太太一看儿子成人了，把家底儿还有一些金银细软拿出来了。秦琼也好交朋友，没几年的功夫，把这些积蓄也就花光了。秦安不论穷富，跟着秦家一直是忠心耿耿，实心实意的把他从秦姨那儿学的剪法，毫不保留的又传授给了秦琼。后来，老夫人告诉秦琼：“你们俩到什么时候都是以兄弟相称。”当时，秦琼就给秦安磕了个头。从此以后，哥俩就是兄弟相称了。今天一见，秦琼就问：“哥哥呀，咱们家到底搬哪儿去了？老娘在哪儿啊？”兄弟啊，咱家没搬呐，还是这个院子。您怎么忘了？难道这个院子是重修建的？什么什么什么？兄弟，这都是你安排的，难道你忘了吗？我哪知道啊，我根本就不知道啊！啊，你不知道，不说你做买卖挣了钱了吗？打发单雄信的侄子来的，带来2万两银子。就把咱家重新来个大翻修啊，这不是吗？前些日子才修好，还告诉老娘，说你呀在外边一切挺好，先叫他把挣的银子捎回来，给老娘和咱家呀修的大宅院。啊！秦琼一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秦琼的脑袋也是非常清醒啊。他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一定是善求信。

0: 朋友想的太周到了，把我在外边摊了人命官司的事儿跟我老娘瞒了，还有我从军发配的事儿也都没让我老娘知道，就说我在外边碰到一些大买卖必须得我亲自去做，要不我能过年不回家吗？他为了怕我老娘多心，他就用他的钱给我求了院落，说我在外边生意太忙，他受我的委托把这家宅大院从翻修了一遍呢。哎呀，这个单雄信太够朋友喽。再说这单雄信打发来的不是他的侄子，是他的书童叫单套。咱不说过吗，他姓单那个单和手使唤那个折扇的扇呢是两个字，这俩字是音同字不同。他为了让他这几个书童对他忠心耿耿，他就围绕这个扇字编了这几个名，什么扇轴啊、扇骨啊、扇套啊。刚才秦琼一叫门，探出脑袋那个小年轻人呐，正是这个扇套。扇套代表单雄信来到济南给秦琼家负责翻修这个大院落，当时他掌握了整个的花销，单雄信也相信他，把这银两都交给他了。可是这个单套啊有点自己收不主意，当时他就合计，这个秦琼发配到北平100杀威棍打完了，他这命就没了，我把他的宅院修好了，时间长了这院子不就是我的了吗？所以呢他就开始在这儿修这个大院落，等修完了自己也把衣服换了，也不回到山西去了，每天自称为单少爷。刚才一探头一看秦琼回来了，赶紧回屋把头上那个纹身公子巾也摘下来了，那好衣服也都脱了，换上了青衣小帽。秦琼一进院儿，他赶忙迎上去跪地就磕头啊，二爷你还认识我吗？我是单套啊。啊，是你？是啊。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早就来了，这院儿就是我给张罗修的。秦安听到这儿愣住了，赶忙就问呢，二弟啊，你知道他是谁呀？他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单雄信的一个书童，叫单套。秦安一听这气儿不打一处来呀，上去一把就把这个单套给薅住了。好啊，你这个单套，你跟我一样都是主人的奴才呀，可这二年你把我可折腾苦了，连老夫人都得高看你一眼呐。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挺规矩，时间长了你还让我给你洗过脚，你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秦安一边说一边要揍他，秦琼上前就给拦住了，哥哥得饶人处且饶人呐，他毕竟年轻，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吧。谢谢秦二爷，谢谢秦二爷。说着话他给秦琼帮帮帮就磕了仨响头。哥哥我还有一件事儿，我着急呀，我想问问咱老娘怎么样。哎呀兄弟，你回来的可太及时了，你看厢房停着什么呢？秦琼不敢自拔，一看吓得扑通坐地下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生。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有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秦琼怎么下这样啊？原来在厢房。顶着一口棺材，秦琼明白了，这是为我娘准备的。他知道娘病危喽，他抬腿大步溜星的就奔娘的寝上去了。进到娘的寝上，这一瞧啊，娘在炕上躺着呢，满脸煞白，一点血色也没有啊。秦琼知道娘已经病危了，娘娘啊，不孝孩儿，叔宝回来了。说着话他就扑向娘喽。这人和人呐，很可能有心灵感应，这场病可不轻，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不吃不喝已经好几天了。可今儿个一听他儿子回来了，仔仔细细的打量了半天秦琼，你真是吾儿。秦琼，娘啊，是孩儿啊。哎呀，你可把娘想死了，你看看这事儿怪不怪。老太太一翻身起来了，这可真是精神起了作用了。老娘啊，精神头也来了，摸着秦琼的脸呐，孩儿啊，你可回来了。娘啊，这场病就是想你呀。娘啊，渴了，赶快给娘弄点水喝。这秦琼的媳妇贾氏就过来了，娘啊，你喝水。贾氏一边给他老娘喂水，一边啊擦着眼泪。秦琼一看自己媳妇也过来了，老娘喝了几口水，这精神头更足了。儿啊，你离开娘3年了，都是你媳妇精心照料着娘啊，你赶快给你媳妇跪下吧。秦琼心里边啊也是百感交集，来到夫人面前，扑通双膝就跪在了夫人面前了。这夫人一看，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她马上扑通一下子也给秦琼跪下了。夫妻二人是抱头痛哭啊，这夫妻可是一体啊。你看那经书怎么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说明两口子夫妻二人是一个身体。你看夫妻俩人在家里边光不出溜，想干啥干啥，不受什么限制，你要是外人那就不准许喽。为什么古代讲究存天理灭淫欲呢？这夫妻在一块儿，你想干啥干啥，这就是天理呀，你得繁衍后代呀。可是夫妻以外，你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就违背了天理喽，就要受到一定的惩罚。这就是要存天理灭淫欲。据说在2000年前呐，有2座大城市，一座叫索多玛，一座叫俄摩拉，这2座城市就淫乱成性啊， 到什么程度了？都到处开始搞同性恋了，这老天爷能答应吗？后来老天爷就用硫磺火把这两座城市给毁灭了，据说那遗址就在现在死海的边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秦琼他们夫妻一别3年多的时间，你说这两口子是什么心情吧？老太太在旁边说话了：“琼儿啊，你媳妇儿。”

0: 可真是咱亲家的好媳妇儿啊！不过娘，有一件事儿，一直到今天也没弄明白。你作为县衙门里的一个捕快班头，这工作还没辞掉，你就做起生意来了？最起码你得签个停薪留职的合同啊，你再去做生意啊。有人说你开始贩马了，还有人说你贩茶叶去了。说你这买卖越做越大呀！山西那地方啊，本来就出商人呐，自打汉代以后，就出了很多晋商啊。你到了山西，就跟他们做起买卖来了，结果这班儿你也不上了，县衙门想给你除名吧，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娘啊，经常上县衙门呐，去给你说好话啊。这县太爷儿把你那位置啊还保留着呢，孩儿啊，你这买卖再挣钱也不能不看看娘啊！你媳妇跟我天天盼着你回来，再说这钱呐，什么时候能挣够啊？不得了就行了，你是左一次捎回一笔钱，右一次又捎回一笔钱，都是你这个好朋友。单雄信捎来的，他还派他的侄儿在这儿，亲自拿着2万多两银子，把咱家这个院子重新又翻修了一遍呐。你一生能交这样的好朋友，真是你的福气呀。秦琼听到这儿，知道这都是我这个好朋友帮我的忙啊。得了，我也别隐瞒了，娘啊，还是对不住你呀。是这么回事儿，秦琼当着他老娘的面儿，还有他媳妇儿的面儿，把自己这3年来的遭遇和经过，跟老娘和媳妇儿一五一十的全都道出来喽。哎呀，没想到老娘听到这儿，这眼泪也下来了。不过，在悲喜当中，也有一件高兴的事儿，孩子，你看到。你姑母了？哎呀，咱们失联这么些年，没想到你落了难，还被发配到你姑父那里了。你姑父家一向可好？娘啊，我姑父姑母条件可太好了，尤其是我那个表弟罗成啊，已经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了。罗家是后继有人呐。老娘听到这是转忧为喜，好了好了，这回呀，孩儿，咱就一切都好了。明天呐，你到衙门把那份公差呀辞了算了，咱家呀啥也不缺了，咱在家好好过过日子。娘可再也舍不得让你离开娘了。好，娘，我明天呐就把这官差给辞了。就这么着，第二天，秦琼啊，就来到衙门了。到了衙门，这县的老爷也很想秦琼啊。秦琼能抓差办案呢。古代年间呐，这地方官的职责就是守土安民，有秦琼给他当差，那地面的治安消停多了。这秦琼一回来，这些嘎嘎呲溜屁呀，还有这些不三不四的小混混。都得规规矩矩的。你说这老爷一听说我的左膀右臂回来了，他能不高兴吗？可没想到秦琼啊，上前很客气的递了一个辞呈。老爷一听，秦班头啊，你可别小看你这个官差呀，有多少人给我送礼，给我上炮，我都没用他们，你怎么说辞就辞了呢？你还是啊。留在这儿干吧，秦琼就婉言的谢绝了。我姑父叫罗毅，现今是北平王。这北平王，咱在前文书也说了，那属于封疆大吏。我姑父想办法给我重新谋个差事。这老爷一听，哎呦，人家有这么大的靠山呐，得了，咱也就别留了。当秦琼辞了官差回了家，这朋友陆陆续续的。都来喽，天南的地北的，江东的水西的， 可以说是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啊。
1: 这朋友不管来多少伯，都得拜访拜访秦琼的老母亲。当然了，秦琼提前也把这个罗士信跟老母亲说了，说是罗士信呐，是我新收的一个小弟弟，我还给您呐收了一个孙子，这孙子还不差劲儿，也姓秦，老太太也挺高兴啊。秦琼呢，一边孝敬老娘，一边呢还得招待朋友，闲暇时间还得教一教这个罗士信点功夫。这罗士信呐，你看他干别的不行，要是一学武艺是一点就透啊，这武功进步的是非常快呀。秦琼也挺高兴，就这么着，秦琼在家一直待了2个月零3天。单说这一天呢，就看老管家秦安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少东家，少东家呀，大事不妙啊，哥哥，到底出什么事了？镇台唐大人派人来了，让你到镇台府衙去一趟，不知道是凶是吉呀。这唐大人那可是咱知府大老爷呀，他在这儿要一跺脚，整个山东都得乱颤乎。他说这个唐大人就是唐帝，这个唐帝历史上还真有其人，这唐帝当年是威震山东啊。秦琼一说唐帝派人请他去一趟，他心里边也化了魂了，我跟唐帝一点交情也没有啊，他怎么请我去呢？他也明白这个唐帝啊权力大得了不得，他管着周围十好几个县呢、啊、既然他让我去，也不管是凶是吉呀、啊、我还得去一趟啊。他就跟母亲说了，母亲一听，母亲也着急了，孩儿啊，你最近不是没惹什么祸吗？娘啊，就担心你出门啊。古人说得好，父母在不远游啊，你没看吗？你没在家，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啊，你再返回来几天，娘啊就进了棺材里了。你大哥把棺材都给我准备好了，可没想到娘一看见你回来啊，娘这病就好了。这次你要再出什么事儿，娘就活不了几天了。娘啊放心，孩儿我绝没惹什么祸，我还是去一趟吧。那好，孩儿啊，你快去快回。就这么着，秦琼啊穿戴好了，翻身上了自己那匹坐骑，一打马就离开了太平街的专属巷，来到了镇台衙门。到了镇台衙门门口，没想到这个镇台大人唐帝亲自出来迎接。二弟啊，你一向可好啊，你回来2个多月了，也不到我这儿来一趟。秦琼心里合计，你是镇台大人，镇台呀、啊、这个镇可不是现在那个乡镇的镇，那是等于知府衙门一个级别呀、啊、我就是下边衙门那个小差役呀、啊、我跟您这没法比呀、啊、我干嘛得上您这打招呼啊。不过人家挺客气，秦琼上前赶忙深施一礼，秦琼拜见府台大人，来来来，二弟不用客气。他一伸手抓住了秦琼的衣服袖子，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随我来。就这么着，他把秦琼带到了花厅，两人分宾主落了座了。二弟啊，你在历城待了这么多年，你也没跟大伙说你有个姑父叫罗毅呀、啊，这北平王罗毅可威震一方啊。秦琼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看我姑父的面子才对我这么客气啊，是不是我姑父跟他有什么联系啊？来来来，你看看，这是你姑父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呐、啊、说你一时半会儿离不开历城， 让我给你找个差事，我想让你在我手下当棋牌官，你看如何呀？秦琼一听可就为难了，这得怎么办呢？他想不干吧，可觉得我辜负特意，求人家个人情啊，我要是不干，我是不是有点对不起我姑父了？他只好答应下来了。秦琼啊，咱们都是自家人，你今后啊在外边你就管我叫镇台大人或者是府台大人，在家里啊你就管我叫兄长。秦琼一进来就听这个堂壁啊左一个二弟右一个二弟，秦琼就画了个魂儿，他怎么能管我叫二弟呢？这回秦琼啊把这个差事答应下来了，他才把这事挑明。罗毅那是我的老师啊，你是我老师的七侄子，咱们俩不就是哥兄弟之间的关系了吗？再说我们这棋牌官每月的俸银是15两，我听说你非常的孝顺，而且呢你又喜欢交朋好友，我每个月再给你补他15两银子，这30两银子的俸禄总够你花一气的了吧？那就多谢唐大人了。哎，在家里边叫唐大哥。是是是，那就多谢大哥了，这就对了。紧接着唐壁唐大人又安排伙食房子备上了上好的酒菜，款待了秦琼秦叔宝，两个人在一块儿是推杯换盏呐，是越唠越近乎。就这么着，咱们这位秦琼秦叔宝回到家里边没到3月，那边的工作不是辞了吗？这边的工作又相当不错，这官职啊比原来还大了，原来就是一个捕快头子，也就是班头，现在可好，成了这位镇抚司大人的棋牌官了，上下传达命令，而且呢下边这基层的小官还得高看他一眼，都知道这个秦琼可不是原来那班头了，人家有靠山，跟咱们唐大人还称兄道弟呢。再说这个唐壁确实接到了罗毅的一封信，这个唐壁脑袋可够用啊，他心里在合计一件事儿。他合计什么事儿呢？他早就听说这个秦琼在江湖上有名望，南五北四也好，是南四北五也好，各地这响马都敬佩这位秦琼秦叔宝。这秦琼秦叔宝在当班头的时候就马踏黄河两岸，检打108县呐、啊、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用呢？再者说了，这个唐壁也看明白了，他靠着罗毅不一定好使，他知道罗毅在皇上眼里啊还是个外白秧。你别看罗毅的权力大，可你罗毅是后归降来的，人家大隋王朝是家天下，人家这杨姓除了皇上就是王爷呀。当时有一个杨姓的王爷叫杨素，号称越王，手里边握有实权呐、啊。每到过生日的时候，唐壁都得溜溜须打打进步。在官场上有个规矩，有的是烧冷灶，有的是烧热灶。烧冷灶啊，你别看这灶不大好着，但是要烧正着了，对你今后的前程那简直就不可估量了。可是你烧热灶啊，人家那屁股正热呢，你用冷脸去贴，幸贴出毛病来。再说人已经高高在上了，你去打溜须拍拍马屁呀、啊、你得花大笔大笔的银两，可你要是烧冷灶那就不用那么大的投入了。他在台下呀，你可别看他在台下，他有可能被皇上哪天想起来了就东山再起呀。你要想投靠这种人呐，你就得看准，看看这个人能不能有东山再起的时候。这个越王杨素呢，在杨勇当太子的时候 他就一屁股坐在杨广这边了，这个堂弟就拜在了越王的门下了，他这宝还真就压正头了。现在杨广登基了，这个越王腰杆也直溜起来了。今年呢又赶上越王杨素50大寿，这机会啊我一定得好好表现表现。原来你不得烟抽的时候我都不落份啊，现在你身为越王又是朝廷的大将军，我怎么能落这过程呢？可是当时天下大乱呐，各处响马横行，遇山有山贼，遇河有河匪呀，这些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到处都是啊。那年头还不像现在用什么银行卡呀或者是微信呐，扫一下子发个大红包啊怎么都行，那年头哪有这设备啊。再说那些现银也好金银细软也好都得预备现成的，得派一些武士送到长安城越王的家。正好眼下秦琼秦叔宝在家待业呀，他就开始合计了，我怎么能把这个秦叔宝利用利用呢？他在江湖上有地位啊，用他压着这些礼物，也就是生辰纲，到了长安城那比谁都把握呀。可这里有一个难题呀，我身为镇台大人，在济南府我是上管兵马下管民，我不可能到秦琼秦叔宝这个原来知县衙门的一个班头面前说小话啊。啊，我上赶子找人家，你能不能上我那上班，我多给你点俸禄，那哪成啊。要不怎么说有些事儿无巧不成书，他的老师罗毅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想办法就地就近给这位秦琼秦叔宝安排个差事干。哎呀，这可是来了机会了。就这么着，他把这个秦琼秦叔宝请来了，又备上了酒菜，哥俩在一块儿聊得很投机，又称兄道弟。他呢认可，看在罗毅的份上啊，我高薪聘用你总可以吧。不光高薪聘了秦琼，还告诉秦琼，你呀、啊、这个中军官挂个名就行，有事你就来，没事你就在家待着，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我临时通知你。这秦琼能不高兴吗？他也知道秦琼这个人呐、啊、仗义，跟朋友共事总是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到了年关的时候我让你跑趟差，你总不能不给我面子。要说这堂弟是提前走了一步高级，尽管他走了一步高级啊，也给秦琼带来一些麻烦，让秦琼惹了大祸了。当然了，这都是后话了。那么再说秦琼经常在家里边不上班，还拿着堂弟的俸禄，哎呀，这可真是个天上掉下来的美差呀。在家里边经常接待山南的海北的各地的朋友，闲暇时间还是照样教这个罗士信练功夫。这罗士信这段时间这武功是大大的长进呢、啊、原来他光有一把力气头，经过他哥哥这一指点呢、啊、你还真别说，这功夫练的是炉火纯青啊。单说这一天，他日子已经到了腊月10几了，唐大人一合计火候差不多了，派人就给秦琼秦叔宝捎个信儿，让他立刻到府台衙门来一趟。秦琼接到唐大人的信儿，合计都没合计就奔府台衙门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啊？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8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脸上笑容常围绕。
1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7: 100年不许变。
16: 诺言从不是。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23: 大将军李渊点齐军马38000余众，出了太原城，直奔关中。李渊把兵马分为三军呢，李世民带领右军在最前头，封山开道，遇水叠桥，李渊率领中军居后，那稍微左前方的是李建成率领的左军，三军浩浩荡荡就出发了。李渊在这兴兵，其实现在呀，天下也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了。那就在大业13年7月这一个月里，隋朝阴阳府司马李轨起兵于陇右武威，号称大梁王，后梁后裔萧显在岳阳杀了官员，也自立了，号为梁王。那瓦岗的李密攻破回洛仓，尝到甜头了，就派将军徐世绩率军打下黎阳仓，在那里大肆的开仓放粮，一样啊，邀买民心吧。那这一招啊，在当时最厉害了。哎呦，只要是一有粮食，老百姓是纷纷而至，从军者甚众。这瓦岗军对外号称50万呢。发展到现在，这李密也早已按耐不住了。这瓦岗军内部也发生矛盾了，李密就把瓦岗军原来的首领翟让给杀了，自称魏王，当什么公啊，当王多好，整顿兵马，想要西征东都洛阳。要么说当时是群雄逐鹿啊，那一点不假。李渊这边的战略呀，已然制定好了，出了太原城，目标就是攻占关中。战略计划沿着汾水河谷往南推，先占领潼关，占领了潼关之后，就等于把长安的门户给封锁了，然后挥师往西，直捣西都长安，把长安拿下来，这关中一带就算搞定。那李渊这么一折腾，隋朝能不知道吗？李渊杀了王威、高君雅，就早有人暗报给隋朝的朝廷去了。长安的代王杨佑闻听消息，大为吃惊啊，时刻派人注意李渊动向。现在李渊大队人马一开出太原城，这代王杨佑就已然得报了，没把杨佑给吓死，这得赶紧堵住啊！赶紧派出虎牙狼将宋老生率领精兵20000驻扎霍邑。这个霍邑就是现在的山西霍县， 那是出了太原往西南走，头一个重镇呢。其实按说呀，出太原往西南走先得有西河郡挡道，但这个西河郡已然被这李渊给拿下了，西河郡的郡城也死了，所以出了太原往南走第一关就得是霍邑呀。霍邑挡不住，那再往西南走，临汾郡、绛郡、龙门、汾阴、河东郡、昭义、冯翔郡、泾阳、潼关、兴丰，把这些地方再一拿了，那长安就完了。所以首先要把李渊堵在霍邑。那虎牙狼将宋老生得命之后，带领精兵两万是屯兵霍邑，从正面就把李渊南下给挡住了。那同时啊，又令骁卫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重兵是镇守河东郡，跟着宋老生形成犄角之势，两军遥相呼应，钳制李渊大军呢。可以说李渊出了太原，第一个硬骨头就得先把这霍邑给拿下。那要想拿下霍邑，首先要把霍邑北边有个地方叫贾湖铺的给拿下。这个贾湖铺离霍邑也就是几十里地儿，两下隔着一座墨山，这边还临着汾水，可以说贾湖铺是一个险要之地，易守难攻。出太原城的时候，这李渊呢还担心呢，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宋老生万一带着兵先行来到贾湖铺，在这个地方拦一道封锁线，在这个地方坚守，那自己呀就得先攻克贾湖铺，那就麻烦了。攻完贾湖铺才能攻打霍邑，那这仗啊就麻烦了。一个呀时间要拖长，另外一个还有别提了，打着李渊三万多大军一出太原城，嘎啦一声雷，这不又下雨了吗？李渊还想呢，龙行有雨，虎行有风，这是急头，你下一阵行啊。哎，没想到啊，这夏天下雨下成了秋雨。怎么呢？这个秋天咱知道老百姓称之为秋傻瓜，这雨一下下起来没完，就像老天爷傻了似的，这秋天的雨。但夏天往往会下暴雨，慌慌慌慌，来势凶猛，一阵过去了顶多几天。哎，没想到啊，今年这下雨下成了秋雨，这嘎啦一声雷之后，这雨往下一下就没再停过。三万大军冒着雨往前赶，一路湿乎乎的，阴雨绵绵，你说难受不难受？这路上安营扎寨，这玩意都是积水呀。所以如果能够占领这个贾湖铺是最好不过，如果贾湖铺里面已然有了宋老生的兵马，那就麻烦了。哎，没料到到了贾湖铺，李渊高兴了。怎么呢？是一座

城，里面根本就没有宋老生的兵马。看来这个宋老生啊，有勇无谋，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军事重地。李渊一看，好啊，这太好了，赶紧的兵驻贾湖铺，先进去，在这贾湖铺一待多好啊，在山上瞟眼往那一看，就能看到霍邑城，太近了，在这里逼近霍邑，而且呢能够休息，等到雨过天晴，然后再攻打霍邑，等吧。结果没想到啊，大队人马一开进贾湖铺，这雨非但不停，反倒是下得更紧了，阴雨绵绵，哎呦，这密雨啊就像扯不断的雨帘子似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满地全是连音炮。贾湖铺这个地方咱也说了，这边临着汾水，这边有山，这一下雨是汾水的河水也涨了，山上的洪水也下来了，动不动还给你来几场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玩意受不了，洪水裹着泥浆噼里啪啦往下直砸，整个铺子里面就没有干的地方，道路泥泞，这士兵们穿着的衣服全都是湿的，这一路上哪有晴天啊，这衣服上哪干去，湿了被自己漆干，漆干了再湿，哎呀，湿湿乎乎根本晾不干，时间长了很多士兵都生了皮肤病了，大面积发生了褥疮。那霍邑方面呢，人家宋老生来了一个闭关不战，我也不打你，我也不攻你，你爱站着贾湖铺你就站着，我在这霍邑一待我挺美，怎么我用大雨把你吓跑，我能够逼跑你，我干嘛打你？这宋老生明白，我这粮草充足啊，后面关中给我供给粮草呢，你这太原城你再怎么说也是刚刚的开始兴兵，那后方粮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要速战速决，我呢，哼，我缓战缓决，最好不决，把你决跑得了。宋老生说他有勇无谋，还真有点屈他。他把霍邑城门这么一关，李渊等人是瞪眼没辙呀，那只好在这贾湖铺驻扎吧，等雨过天晴吧，生疮了生疮克服呗，那怎么办呢，就这么一下子在这里驻营了五天呢。这五天下来，这雨还没有停，稀稀拉拉稀稀拉拉，这大家的衣服更不干，更不干衣服，这生疮的人就更多，这还算其次，最重要的是有粮草官来报了，说由于整个太原范围都在下雨，道路泥泞，太原接济的粮草是久久不到，现在咱们所带粮草马上没了，这可是大事啊！这打仗打的是什么呀，打的就是钱，打的就是粮，你没有钱怎么发饷，没有粮怎么吃饭，不吃饭这士兵怎么给你干，这玩意没办法呀。哎呀，李渊心里发愁，这两天呢也听到了很多下面士兵们开始埋怨了，哎呀，这鬼天气，这老天爷不佑啊，怎么老不晴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天，你看都起疮了，听说了吗，好像咱们呢这粮草马上就吃完了啊，粮草吃完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干脆回去吧。对，我看呢也是，咱们呢这个日子没选好，谁算的日子呀，还说挑的良辰吉日呢，我看胡扯，这分明是个凶日，你看看这多少天了，这老是下雨，干脆咱回太原，等过两天。

着觉，长吁短叹。正巧李建成啊过来看他爹，这李渊呢就向着李建成埋怨上了，说：“大郎啊，你看这鬼天气，这怎么能作战呢？哎呀，再等等吧，再等他两天，要两天之内这大雨仍然不停的话，我看呐，咱们就要做引军北还的准备了。”李建成听完父亲有北还的意思，李建成一皱眉呀，没说别的，回营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长孙顺德。现在长孙顺德呀在左军呢，长孙顺德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什么要回去？那怎么行啊，开弓没有回头箭呢，这要是下阵雨就给下回去，这下一次这个军心就没法带呀。哎，不行，我得赶紧的跟二郎商量商量去。于是长孙顺德就跟李建成告假，说我有点事儿得办去。哎，去吧去吧。李建成一摆手，这雨都下成这样了，在我身边有什么用啊，该办什么办什么去。就这么着，长孙顺德出了营寨之后，马上就来到李世民的营帐。到这一看呢，这营帐里的人还真不少，有李世民，有柴少，有刘洪基、阿史那大奈，有殷开山，都坐在这潮乎乎的帐篷里，在这里讨论进兵之事呢。李世民坐在最里头，一张书案，李世民在书案上一边翻看孙子兵法，一边跟他们谈话。就这个档口，长孙顺德进帐门了。一进来呀，这长孙顺德就骂呀，骂什么？骂鬼天气，什么破天呢？啊，往年哪下过这么大的雨，这么长的雨呀？他奶奶的，这龙王是不是瞎了眼了啊？本来长孙顺德呀，那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素养的人吧，平常哪有这样骂的？呵，今天呢，老是问候这玉皇大帝他妈，骂的都登峰造了极了。哎呦，把刘洪基给逗乐了。刘洪基站起身来，哎，长孙统军，统军啊，现在是李建成帐下统军的。嗨，长孙统军呀，为将之道，那要的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么一点小雨，你这位将军就把它当成天大的事儿了啊？哎呀，没有一点大将风度啊。长孙顺德一听把眼一瞪啊，怎么了？你还觉得眼前这是小雨儿，这是小事儿？哎呀，刘洪基呀，你还在这里给我撇着嘴掉酸水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跟你们开玩笑，你们知道吗？今天大郎见到大将军了，大将军说了，说这雨两天之内要是还不停的话，咱们就要准备引军北还了。啊，众将官一听，什么两天不下怎么的？引军北还？别打了，回老家去。这，哎，大家唰一下子都把眼光移到了李世民身上了。李世民在那里正在翻看《孙子兵法》呢，眼皮都没调。听着长孙顺德一说，李世民手指头动了一下子，但是别人没有发觉，李世民仍然在那里埋头兵书，没做理会，这就是大将风度啊。众人都看李世民，李世民仍然在那里看孙子兵法，大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柴少最后开口了，现在刘文静跟突厥的谈判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现在还没有来音，听说那刘武周又在后面蠢蠢欲动，这要是造成腹背受敌的局面，确实挺被动

0: 大将军恐怕不光担心雨呀，可能也担心背后啊。李世民听完这句话，这才缓缓的把头抬起来。要想行使大事，必须在错乱形势下准确判断大势，才能够把握战机呀。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咱们出师太远，已经准确衡量了敌我态势，现在是箭已出弦，覆水难收，岂能有再回头的道理呀？我刚接到军报，目前西边，我的族叔李神通和我的家姐已经在鄂县起兵，他们告诉我了。关中民心倾向咱们呢，就从民心这个角度上来说，宋老生和屈突通也阻挡不了咱们大军的脚步。这点小雨又算什么呢？至于北面突厥那边吧，我有10成的把握，刘令一定能够谈判成功。至于刘武周嘛。不过是选界之急，不足为患。我告诉你们，昨天呢，大将军把我招过去了，其实啊，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和大哥这2天也互通过意见，我们哥俩的意见一样，就是继续向南。这2天呢，裴坚他们在大将军面前说了一些想法。一些顾虑，我觉得呢，裴坚他们的想法有一些多虑了。总之啊，大家耐心等待战机吧，没准儿啊，明天太阳就出来了。众人一听，李世民的语气非常轻松，但是态度非常坚决，大家呀，立刻像吃了定心丸似的，不由得。都笑起来了。刘洪基把头一点，没错呀，二郎啊，这刚说到这里，啪，自己给自己嘴巴，该死，这怎么老是改不了口啊？大都督，哼，这李世民现在是右军大都督啊，大都督，我赞成你的说法呀。现在大军已然动了，最忌讳的就是左右摇摆。李世民呢笑了，用手一摆，罢了罢了，你们以后啊还是继续叫我二郎吧，我都听习惯了。这突然间一改口啊，我还真不知道你们叫的是哪一个呢。嗡，大家伙全乐了。李世民看看刘洪基，洪基兄啊，同为武将，我看你还是善于谋断的，这就对了。今后啊，咱们跨马夺天下。光凭武力是不行的。昨天呢，我向大将军请求了，在敦煌公府我要设立一个文学馆，今后在进军过程中要广罗一些文学才俊，饱学名儒。大将军也已然答应我了。到那个时候，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留留心。咱们呢，不光要会颠枪弄刀。那还得学会作诗答赋啊，对不对？说着话，李世民又看了看姐夫柴少。当然了，学文的如同四昌兄，你呀也不妨学一学排兵布阵，争取将来能够带兵为帅，成为一名儒将啊。总而言之啊，我希望大家能文武齐备。文武双全呢，啊，大家伙全乐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外面突然间响起了马踏泥水的声音，有人乘马来到帐前，黎安滚落马下，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帐内，扑通一下子就跪到了长孙顺德面前，报长孙统军。奉左领军大都督陇西公命令，请您速速回营， 两个时辰里整顿所部人马，连夜拔营回师太原。正是出师未捷心难定，偶遇挫折思退兵。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正说的李渊兵卒贾湖铺啊，这连日来的大雨使得道路泥泞，粮草接济不上了。有报事的找到正在李世民帐内的长孙顺德，告诉他奉了左领军大都督陇西公李建成的命令，让你赶紧回去，两个时辰内整顿所部人马，连夜拔营回师太原呢。啊，大帐内的众将官这么一听，无不惊骇呀，一个个都把眼睛瞪大了，没想到大将军李渊真的会发出回师的命令。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了李世民身上。再看李世民刚才那沉定自若的表情没有了，就见李世民现在也是惊得嘴张多大呀，他想不明白呀，父亲为什么突然间下令回师撤军呢？都已经到这里了，怎么能撤呀？长孙顺德接到军令，那不敢违抗啊，只得站起身来，哎，一跺脚，向李世民这么一拱手，转身噔噔噔走出帐外，有人给他牵过来马，飞身上马，跟着报事官回归他的左军去了。大都督、二郎，怎么办？怎么办？他刚一走，这营帐内就乱了，大家纷纷问李世民怎么办。李世民咬紧牙关，把手摆了摆，来啊，给我更衣。有人赶紧过来服侍李世民，把披挂挂好了。干嘛呢？李世民现在呀憋着一肚子气呀，他想亲自找自己父亲问个明白，到底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回师太原。他刚想出帐呢，啊，噔噔噔噔，又进来一个报事官，报告李世民说，现在从中军帐传来了号令， 大将军下达军旨，要全线退军。左军现在正连夜拔营，中军明天一早出发，让咱们后军殿后。什么？李世民一听这话，那真犹如火上泼油一般呢。但是令行禁止啊，这军令如山，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说我违抗，我不按令行事，那你怎么带兵啊？你怎么服众啊？你怎么让你手底下人在听你的呀？所以你还得按照上峰军令办事。李世民没办法呀，就把这号令交给刘洪基，要刘洪基先依令安排。刘洪基一听，什么？咱真的要撤？李世民冲他摆摆手，那意思，别的话先别说了，我现在立刻动身到大将军营帐，我去面见大将军，问个究竟。你在这里赶紧的依令安排，不得有误。是。那敢有误吗？万一最终结果大将军咬定了，铁了心了，要回师退兵，怎么办呢？你不还得依令行事啊？赶紧的按令安排。那李世民呢，大踏步，啪，把帐帘这么一撩，就冲进雨幕之中了。那外面还下着雨呢，虽说这两天这雨一直没停，但是呢，今天这雨下的比前两天更大，从早晨起来慌慌慌的一直下到现在。李世民走进雨幕，高喊一声：“备马！”那有服侍人赶紧的把李世民的宝马良机玉吉流给拉过来，刚想搬来上马的板凳，这李世民呢等不及了，心急如焚，搬鞍认凳飞身蹭一下子就跃上马上了。到了马上，冲马后胸狠狠的拍了那么一巴掌，马鞭都没顾得拿，这匹宝马良机一下子就冲出了右路军军寨，是直奔中军帐而去。咱说了，右路军可以说是先锋军，在最前头，要想到中军得先经过左军。在经过左军的时候，李世民发现左军里头人影晃动，火把摇摇，来来回回，有搬东西的，有拉马的，有收拾物品的。哎呀，士兵们忙活得不可开交，看那意思，这士兵们正在拔营起寨。再往远处一看，山道之上是一溜火把呀，正在那里蜿蜒前行。晚上雨幕当中，你可别说，蔚为壮观呢，影影绰绰的，像条火龙在山上盘旋。李世民看到此情此景，这心里头更着急，心说：“话爹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出都出来了，箭都发出去了，你还想往回收吗？你这要是收了回去，未来军心大错。哎呀，再要出师，这不知道猴年马月了。”李世民着急坏了，这匹马呀一个劲的玩命往前跑，李世民就这还嫌他慢啊，啪啪啪，使劲拿巴掌就拍这匹马。这玉吉流有点不乐意了，心说：“话怎么地了？你没看今天这天吗？下那么大雨，这地那么滑，我能驮着你往前跑就不错了，你怎么没完没了老打我呀？”哦，这可能想看看我在这个泥水当中往前走的速度。嘿，我告诉你，没问题，就这雨对我来说毛毛雨。这马也赌气，加快速度往前跑啊。咱们简短截说，一会儿的功夫，李世民呢就来到了李渊帐前。 到了大将军的中军宝帐一看，李世民有点傻眼，怎么了？就见这帐里头是一片漆黑呀，连灯都没点。帐外面有四名少尉，一个个身着蓑衣，在那边站岗呢。李世民心说话，难道说我爹爹已然就寝了，睡着了？这不行啊，这才几点呀，要按往常来说，我父亲这个时候正在看书呢，怎么今天就睡着了呢？李世民赶紧的滚鞍下马。这个时候有人发现了，一看哟，是右军大都督敦煌公来了，赶紧有人过来把马拉住。李世民就问大将军呢，大将军正在帐内啊。给我禀报，就说我要见他。这哨兵一拨弄脑袋，嘿，大都督啊，大将军已然就寝多时了，睡觉前有所交代，说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我们不敢通报啊。什么？李世民一听这话，李世民着急呀，一着急一把就把身上的蓑衣给扯下来了，这蓑衣就是当时的雨衣呀。一扯下来，这大雨直接就浇身上了。哎呦，哎，大都督，你可不能这样，赶紧披上。哨兵想给披起来，李世民一扒拉哨兵，把脸抬起来了，仰望黑沉沉的天空。李世民现在心里边也不知道是着急还是委屈呀。想想为了晋阳起兵，自己耗费了多少心神，好容易让自己的爹爹下定决心起兵南征，没想到啊，这才走出几里地呀，下点小雨儿就想往后退，难道说我创业大计就此葬送了不成？看着天空，想起心事，不由得是悲上心头啊。天哪，李世民呢，仰天大叫，老天哪，你为什么不睁睁眼呢？难道就想断送我们李家的基业吗？你想想，大晚上的，虽说下雨有雨声，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声音了。李世民20左右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这嗓音正亮的时候，这么一叫唤，就这个喊声能小得了吗？李世民大喊了一声，啪一下子就趴地上了。嘿，把旁边的哨兵吓一跳啊。李世民往地下一趴，那是地吗？都是泥水呀，趴在泥水当中啊，一边放声大哭，一边用手砸着泥水，用手拍着泥浆，那什么叫痛心疾首？这可以说给这个词一个很好的诠释。哎呦，李世民在这里这顿嚎这顿哭啊，使周围的哨兵听了是无不动容啊。有几个哨卫赶紧的过来，大都督，你起来，你不能趴在这里着凉怎么办？你起来，过来拉李世民，去你的，去你的，闪开！李世民像发了疯似的，左手右手这么一甩。李世民那是跨马征战的大将啊，履历过人呐、这么一甩，气哗啦，拉他的少尉全都倒地上了，摔了一身泥水呀。李世民不管他们，继续在这里是嚎啕痛哭啊。这一哭啊，把帐里头的李渊给哭醒了，说李渊今天怎么睡那么倒啊？这不是这几天吗？自打出征，李渊呢 一直这个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一直陷于一个欲攻不能、欲罢不舍的矛盾境地之中。你以为李渊不想打呀？你以为李渊不想速战速决呀？他要不想打，他干嘛兴师出太原呢？他也想打，但是咱们说过，李渊是个精细之人，谨慎之人，老谋深算，那他比这李世民想的要多，想的要全呢。其实自打一出兵，这李渊心里头就老惦记着太原城，因为太原城背后并不安稳呢。那个突厥到现在跟自己的关系还不明朗，刘文静奉命出使突厥，跟着突厥和好，但到现在刘文静还没回来，不知道突厥对自己的态度如何，那更别说现在还有一个刘武周呢。这刘武周在后面蠢蠢欲动，一直就想攻克太原城，那万一突厥跟着刘武周合作，不跟自己合作，两下联起手来攻打太原城，自己就处于一个腹背受敌的局面。万一太原有失，那自己就没老家了。说太原城不有四万人吗？李渊的四儿子李元吉不正在那里镇守吗？嗨，这个李渊呐，打小就看不上自己的四儿子李元吉，长得又丑，脾气也不怎么地，除了吃喝玩乐、驾鹰打猎之外，他觉得自己这个四儿子没有一项专长，让他在那里镇守太原城实在是放心不下呀。所以一出太原，这李渊的心呢就一直惴惴不安。结果后来这么一下雨，兵卒甲胡铺，这李渊每一天都坐立难安呢，思想一直在做激烈的斗争，究竟是现在继续南进，还是赶紧的退回太原城，等到不下雨了再图计较。李渊正在这犹豫呢，结果今天下午裴寂慌里慌张的跑过来了，来向李渊报告说太原来人了，说这个刘武周这两天有所异动，不断的向咱们边界屯兵啊。李渊不听则可，一听大吃一惊啊，怕什么来什么。哎呀，果然这个可恶的恶贼刘武周趁我出来要偷袭我太原城啊，这要是让四子李元吉率领那批心目的兵勇去抵挡刘武周，太玄乎了。看来呀，这是天不佑啊，这一次出师算这个日子没算对，回去之后非得把那个算日子的老道给宰了不可。那为今之计怎么办呢？那还能怎么办呢？撤兵。李渊一跺脚下了决心了，立刻签发了撤兵命令，让裴寂赶紧派人通知左右两军赶紧撤兵。这撤兵的命令一下出去，哎呀，这李渊呐，突然间感觉到多少天没有的轻松了。那是一直以来进还是退，一直在自己脑子当中两者打架，自己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哎，今天好了，终于能够做出一个决定了，哎，退兵。这一下子整个人都轻松了。哎呀，这一轻松一没了负担，人就爱犯困。你看没说哪个人一紧张就困了，哪个人一有事儿就睡着觉了，一般都是愁的睡不着，紧张的睡不着，只要一放松这个人呢就会困。李渊一看终于做决定了，明天一早我就撤兵了，我呢今天晚上痛痛快快的 睡他一个囫囵觉。哎，真困了，往常这个时候还看书呢，今天晚上也不看了，干脆睡觉吧。正想上榻睡觉，李渊突然间一想，自己下达撤军令，估摸着有人得反对呀。尤其二郎整天蹦着高让我前进，我要是说撤，他那个脾气八九成他得来找我呀。哎，把少尉换过来，告诉少尉说我就寝了，今天晚上谁来都不许通报，不许打扰我，知道没有？哎，是是。就这么着，李渊上床睡觉了，睡得正美正香呢。哎呀，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撤到了太原城，哎呀，晋阳宫那一群美女，张婕妤、尹德妃为首的全都出来了，拉着自己，这给自己捶腿，那个给自己捏腰，这给自己端酒，那个给自己夹菜。哎呦，甭提多么美了。正美着呢，突然间听到晋阳宫外面咣当一个炸雷，把这李渊吓得一下子惊醒了。怎么回事？侧耳一听，哪有炸雷了？不过倒是有人呐，在外面喊，在外面叫，在外面哭，在外面闹，怎么回事啊？李渊就从榻上坐起来了，仔细的这么一听，这不是二郎的声音吗？二郎干嘛呢？在我帐外哭什么劲儿呢？李渊呢，赶紧的伸手把外衣拿过来了，往身上这么一披，塌了的鞋就来到帐门口，一撩帐帘儿，一看外面呢还下那么紧的，皱着眉头往外观瞧，一看可不是嘛，在自己帐外，李世民像一坨泥似的趴在水里，啪啪的打水，浑身溅的都是泥浆子，还在那里嚎，还在那里哭呢。你李渊一看，李渊就火了，二郎，深更半夜你在这里嚎什么丧，干什么呢？我还没死呢，来，赶紧的把他给我拉起来，吩咐少尉赶紧上去给拉起来。少尉那意思，我们刚才就拉了，没拉起他来我们还掉水底了，但是现在不敢不听啊，赶紧上去把李世民给拽起来了。那这一次李世民呢听话，哎，没有反抗，怎么爹出来了，目的达到了，乖乖的被人拉起来了，一身都是泥水呀，往前一走路，哭哧哭哧的，这靴子里都是泥了。走到李渊跟前，扑通一下子，又跪在李渊面前了，以头抢地呀。父亲，父亲息怒，二郎在此痛哭，是哭我们就此退兵，是悲我们李家的基业将成为泡影啊。啊，都李渊勃然大怒啊，你胡说八道，你懂什么？太原才是我们老李家的根本，现在咱们驻兵不前，要是被刘武周偷袭了太原城，让我们首尾不顾，还谈什么基业？业还没创，基就没有了。李世民呢也不管父亲发火不发火，反正是今天雨夜哭丧，我已经来了，我就得哭到底。李世民再次以头撞地，父亲，裴寂等人的话纯粹是危言耸听啊！现在刘文庆正在跟史毕可汗谈判，我有十成把握谈判一定能够成功啊！现在国内大乱，史毕可汗也怕引火烧身，他不会轻举妄动的。要是刘文静谈判成功，史毕可汗能够支持咱们，那刘武周就不敢进犯太原。刘武周号称拥兵十万，其实人马不足两万，现在袁吉领兵四万，另外太原城城池坚固，粮草充足，
11: 他一时半会儿难以攻破。父亲，这兵是万万不能撤呀。此正是雨夜哭帐定大业，一番言语扭乾坤。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2: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3: 宝宝放学啦。
1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2: 爸爸爸爸陪忙呗。
1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8: 不叫。
19: 叫地主。
1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1: 好
22: 好
21: 好
22: 好，
21: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
1: 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

0: 的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脸上笑容常围绕。
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文字时光。
0: 嗯，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本书呢，叫做《万物有灵且美》。
0: 哎，万物有灵且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哈？就是当下我们被海量厚重的文学、尖锐批判类的书籍包围，很多人读书追求深刻、悲剧、撕裂感，可偏偏有一本没有跌宕剧情、没有权谋争斗、没有生死浩劫、通篇只写乡村兽医给牛羊猫狗看病的随笔集，火遍了全球半个世纪。英国女王把它当成睡前唯一能放声大笑的读物。 BBC 两度翻拍剧集，豆瓣稳定评分在9.4分，全球累计销量突破了8000万册，被人民日报列入一生必读50本经典文学榜单。它呢就是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
1: 嗯，很多人呢第一次翻开这本书呢，会下意识的疑惑，一个天天钻牛棚、半夜冒风雪出诊、满身粪便和消毒水味道的普通兽医写出来的故事，凭什么能够跨越语言时代，治愈几代人的精神内耗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哈完整的拆解这一本创作底色、人物群像、故事内核、文学价值与当代现实意义的这本书。

书，带您呢读懂藏在牛羊猫狗乡野村夫之间最朴素最震撼的生命哲学。读完了大家可能会感受到啊，会突然明白为什么在焦虑内卷的当下，人人都需要读一读这个万物有灵且美呢。这个作者呢笔下讲故事的这位乡村兽医哈，被文坛低估的一位民间的文学大师。那么我们读懂这本书呢，首先要读懂作者本人。这本书啊，所有的文字还有情绪共情力，全部都来源于他50余年真实的兽医人生，没有半点虚构和美化，是一本用半生经历沉淀出来的自传体文学。作者呢吉米·哈利，本名呢詹姆斯·阿尔弗雷德·怀特，1916年出生于英格兰桑德兰，童年呢在苏格兰苏格拉哥长大，少年时期更是痴迷动物，19岁考入了格拉斯哥的兽医学院，在23岁的时候毕业，揣着一纸兽医文凭，独自奔赴英格兰的北部约克郡的德路小镇，成为了当地乡村诊所的全职兽医。这一扎根呢，就是整整的50年。很多人不知道啊，他并不是年轻的时候就立志当作家，写作呀，完全是中年之后的这个意外选择。50岁之前，他的人生只有两件事：出诊看病，经营家庭。每天呢，凌晨被农户的敲门声叫醒，深夜顶着暴雨暴雪，浓雾开车穿梭约克郡山谷，为牛羊接生，救治受伤的马匹，还有就是安抚生病的猫狗，处理农场各类动物的急诊，全年无休，没有节假日，泥泞寒风，还有牲畜的哀嚎啊，农户的焦虑是他日复一日的日常。

1966年已经50岁的怀特，在妻子的鼓励下，决定提笔记录自己数十年的行医故事。为了避免读者误以为他写书是为自家诊所打广告，他取了笔名吉米·哈利，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作者名字。最开始呢，他只是随手写下零散的出诊经历。1970年出版第一本短篇集《若他们开口能言》，1972年推出第二部《不该发生在兽医身上的故事》。两本书初期销量平平，直到出版社将两本合集以《万物既伟大又渺小》为名，在美国发行，瞬间引爆了欧美文坛。此后呢，接连创作系列五部曲，《万物既伟大又渺小》，《万物有灵且美》，《万物既聪慧又奇妙》，《万物刹那又永恒》，《万物生光辉》，完整串联起他青年行医、成家、参军、战后回归乡村、中年安稳行医的完整人生轨迹。万物有灵且美作为系列第三部，是整个系列口碑温情度、故事丰富度最高的一本。时间线承接吉米刚在约克郡站稳脚跟，与诊所合伙人成为事业搭档，邂逅妻子，组建小家庭，在乡村彻底落地生根的阶段。没有前两本书初入行业的青涩窘迫，也没有后两部战争带来的沉重割裂，整本故事平衡了幽默趣事，还有治愈的瞬间，还有生死思考、人间烟火，是读者入门这套系列的最佳选择。吉米·哈利的成就呢，放在整个西方文学史上都极具特殊性。他没有专业文学创作学习经历，没有文坛人脉，没有华丽晦涩的修辞技巧，仅凭最质朴的叙事征服英美两国读者，长期霸占《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英国媒体给出极高的评价。作为一名兽医，他的写作天赋足以让绝大多数职业作家羞愧。1979年，他获颁大英帝国勋章，亲自觐见了伊丽莎白2世女王。女王直言啊，吉米的文字是唯一能让他放下王室身份，开怀大笑的作品。利物浦大学授予他荣誉兽医博士学位，皇家医学院将他吸纳为特别会员。即便功成名就、财富自由，他依旧没有离开约克郡的乡村诊所，坚持一线行医，直到1995年因癌症离世，一生都没有脱离泥土与动物。

0: 具备与很多藏在书房凭空想创作的作家吉米的文字拥有独一无二的真实质感。他笔下所有的疼痛、农户、动物、乡间小路，还有风雪夜晚，全部都是亲身经历。他不用刻意渲染悲伤或者制造笑点，只客观地还原出诊的每一个瞬间，就能让读者笑着笑着落泪，哭完又重新获得平静。后世很多动物文学、乡村散文创作者呢，都将吉米·哈利呢视作行业的鼻祖。他开创的敬畏生命是乡土兽医文学，至今没有同类作品能够超越。我们再看一下《万物有灵其美》的完整故事背景：被工业化遗忘的约克郡田园，生命与生计紧紧捆绑的年代。很多的读者呀，读完整本书呢，都会记住可爱的动物故事，却忽略了支撑所有情节的时代底色。脱离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乡村背景，很难读懂书中农夫、动物、兽医之间割舍不断的羁绊。上世纪30年代的约克郡呢，是传统农业文明最后的黄金时期，工业革命的浪潮还没有完全席卷这片山谷，机械化农耕设备呢尚未普及，马匹呢是农场核心的劳动力，牛羊啊是普通农户全家一年的收入来源，一头母牛、一群绵羊直接决定一家人能不能熬过寒冬，孩子能不能交上学费，老人能不能看上病。动物从来都不是现代人眼中单纯的宠物，而是农户依赖赖以生存的伙伴，家底儿是家庭全部的希望的载体。这就注定了啊，吉米的兽医工作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给小动物治病。农户深夜焦急敲开诊所的大门，不是单纯的心疼牲畜，而是自家的生计面临崩塌，母牛难产死去，一年牛奶收入清零。还有就是啊，羊群爆发传染疾病，全家积蓄付诸东流，耕马腿重腿部啊重伤，田间劳作就彻底停滞。每一次的出诊，吉米面对的不只是受伤生病的动物，还有农户背后沉甸甸的生存压力。
1: 约克郡的地理环境也为全书奠定了温柔又粗粝的氛围哈、啊，连绵起伏的荒原山谷，低矮的石砌农舍，大片野生草地，四季分明的极端天气，春天连绵阴雨，夏季呢短暂温暖，秋季寒风萧瑟，冬季暴雪封山，没有平整柏油马路，遍布泥泞的土路。吉米的老式小汽车常年故障，暴风雪天经常半路熄火，只能徒步几英里前往偏远的农场，手脚冻到失去知觉是常态。闭塞的乡村环境塑造了当地农夫统一又独特的性格，大多固执，不善言辞，不懂浪漫，对外来人抱有戒备，做事认死理儿，却藏着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柔软。他们不懂现代兽医的理论，会用祖辈流传的土办法给牲畜治病，常常和年轻的吉米产生分歧，却在吉米救下自家牛羊之后呢，默默端出热汤、自制面包、新鲜牛奶，用最笨拙的方式表达感谢。在这样的时态与环境之下呢，吉米的身份变得格外的特殊，他是整片山谷唯一能救治动物的人，是农户绝望时唯一的依靠，也是连接冰冷医学与乡土人情的纽带。万物有灵且美，整本故事啊，全部发生在这片与世隔绝的田园，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复杂的阶层矛盾，所有冲突、感动、幽

先说核心人物呢，群像的拆解，我们来看一看哈。普通人平凡的人生呢，撑起最动人的人间烟火。很多的文学作品呢，依靠复杂主角推动剧情。但是《万物有灵且美》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没有绝对的主角。吉米呢是记录者，诊所合伙人西格，妻子海伦，形形色色的乡村农夫，每一位拥有独立性格的动物，共同构成完整的世界。我们逐一来拆解这本书中最经典、最立体的人物，我们来读懂他们，才算是来读懂这本书的人情内核。那么，首先是吉米·哈利，温柔共情的生命探视者。书中呢，第一视角的吉米啊，是所有读者的情感载体。他身上有三层完全不冲突的特质，也是这本书能够治愈人的核心原因。第一层呢，是少年人的赤诚与理想主义。刚来到约克郡时，他怀揣着纯粹的兽医理想，坚信所有的生命都值得被平等的善待。面对农户们的质疑，恶劣的工作环境，无休无止的加班，从来没有萌生放弃的念头。哪怕满身的泥泞，半夜狂奔，收入微薄，依旧对每一只患病的动物倾注全部的耐心。他不会因为牲畜廉价、农户贫困就敷衍诊所、敷衍这个诊疗。书中呢有一段经典的内心独白，他受邀参观城市里设备先进、干净整洁的现代化动物医院，洁白手术室、专业的机器，还有啊舒适的工作环境，一度让他心生向往。可暂时感慨过后，他无比清晰地认清自己的内心，我一点也不懊悔，我的生活方式带给我另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我非常肯定自己，宁可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旁为畜生治病，也不愿意成天站在这高雅的手术台。这句话呀，道尽了他一生的选择。体面从来都不是人生的追求，和鲜活生命近距离相处的踏实感才是真正的幸福。第二层呢，就是普通人的柔软与共情力。吉米从来不站在高处俯视动物与农夫，他完全平等地看待所有的生灵。面对难产痛苦的母牛，他会轻声地安抚；面对失去幼崽的母羊，他会心疼难过；面对贫困农户无力支付的诊疗费，他会悄悄地免去账单；面对性格孤僻、内心孤单的老人，他宁愿放下忙碌，耐心倾听对方的心事。他能够精准地捕捉到人和动物的隐藏情绪。农户看似固执，实则呀是害怕失去唯一的生计；凶狠的大狗啊，只是害怕主人抛弃；暴躁的老绵羊只是身体疼痛无处诉说。他拥有一种难得的共情天赋，能穿透外表看到所有生命底层的脆弱和渴望。第三层呢，就是自带松弛感的英式幽默。常年的粗粝乡村的生活打交道啊，吉米练就了苦中作乐的心态。书中大量的自我调侃的细节，出诊途中摔进泥坑，被暴躁的公牛追赶，被猫咪抓伤手臂，半夜出诊迷路在暴风雪里，被农户奇葩的土办法气得哭笑不得。面对所有的窘迫狼狈，他不会抱怨生命的不公，而是啊用轻松自嘲的笔触记录下来，沉重的苦难瞬间就变得柔和。这也是为什么读者读完整本书不会感到压抑，反而内心会得到舒展的原因。

再来说说他的诊所合伙人西格，粗犷外表下极致温柔的反差型人物。西格是全书最出圈的配角，也是无数读者心中最动人的角色。他身材魁梧，嗓门洪亮，说话直来直去，做事风风火火，喝酒豪爽，乍一看呢粗糙鲁莽，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可只要面对小动物，就会展现出完全反差的细腻与柔软。书中有一段经典冬夜接生的情节，暴雪封山，农户紧急求助，一头母牛难产，小牛卡在了产道数小时，母牛啊体力耗尽，随时会母子双亡。狭小的潮湿的牛棚寒气刺骨，吉米一时无从下手，西格二话不说撸起袖子直接上手，一边发力助产，一边压低声音温柔地安抚不停喘息痛苦挣扎的母牛，语气像哄一个受委屈的孩童。折腾整整大半夜，小牛顺利落地，湿漉漉的小生命摇摇晃晃站起来，西格粗犷的脸上露出近乎虔诚柔软的笑容。西格从不擅长表达温情，不会说温柔的话，不会刻意的讨好任何人，对待吉米时而严厉时而包容，却默默带着年轻的吉米熟悉乡村行医规则，替他化解农户的刁难，在他经济拮据时伸出援手。他看透乡村生存的艰难，明白动物对农户的意义，行医几十年始终把生命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诊疗费用，哪怕农户一贫如洗也会尽全力的救治牲畜。这种不善言辞却用行动释放善意的特质，恰恰是约克郡农夫最典型的性格缩影，也是全书最打动人的人性底色。真正的善良从来不需要华丽的语言修饰。

妻子海伦，平淡岁月里精神治愈的港湾。海伦呢，是吉米漂泊人生当中的一束稳定微光，不同于文学作品当中常见的完美女性形象，她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是温柔通透包容的普通乡村女孩。吉米呀，常年昼夜的颠倒出诊，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全部由她承担，深夜独自等待丈夫晚归，理解他工作的辛苦，从不抱怨，聚少离多。他同样热爱这片土地与生灵，会耐心收留受伤的流浪小猫小狗，心疼啊失去幼崽的母羊，包容丈夫满身的泥土消毒水的味道回家。书中有很多治愈的片段，都来自于吉米与海伦的日常相处。忙碌一天，满身的疲惫回到家，海伦呢会备好这个热菜热茶，安静地听他讲述一天出诊遇到的辛酸与趣事。还有就是吉米会因为没能救下小动物而陷入低谷低落，海伦呢不会空洞的安慰，只是安静地陪在他身边，和他一起看着窗外的山谷风景，消解内心的愧疚。在充满苦难生死离别的兽医工作里，海伦代表着温柔安稳烟火气，告诉读者们，在奔波辛苦的人生呢，也会有一处柔软的归宿。第四个呢，就是约克郡乡村农夫的群像，它是藏在固执背后的质朴善意。书当中呢，出现了数十位性格迥异的农户，没有完美的圣人，每个人都有明显的缺点。有人固执守旧，拒绝接受现代兽医治疗方式；有人斤斤计较，反复地纠结治疗费用；有人脾气暴躁，会因为牲畜生病冲吉米发火；有人呢，沉默寡言，几乎不会和人交流。但是所有的缺点之下，他们都统一的藏着对土地、对动物、对生活深沉的热爱。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上半段的这个文字时光呢，跟大家暂时先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接一段广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

0: 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解读这本《万物有灵且美》这本书呢，由数十个独立短篇构成，每个故事都兼具幽默、温情、思考，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冲突，全部是真实出诊的片段。我们挑选书中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书中内核的几则故事，完整拆解故事细节与背后的深层寓意，带你读懂文字之下的生命思考。第一个故事，调包小羊，一场温柔的生命救赎，这是全书最催泪、流传最广的故事之一。一户农场的母羊难产，小羊生下后立刻夭折，母羊失去幼崽后不吃不喝，整日趴在羊圈角落，精神萎靡，眼看生命力快速流失。另一边呢，另一头母羊一次性产下三只小羊，奶水不足，无法同时养活三只幼崽，最小的小羊羔瘦弱不堪，随时会饿死。按照传统农户的处理方法哈，夭折小羊直接丢弃，弱小的羊羔听天由命。但是吉米不忍心两条生命就此消逝，想出一个温柔的办法。他悄悄把夭折小羊的皮毛剥下，裹在瘦弱的小羊羔身上，趁着夜色将小羊放到失去孩子的母羊身边。母羊闻到熟悉的气味，以为是自己的幼崽，主动接纳了小羊，低头哺乳，贴身的守护。弱小的小羊获得充足的奶水，慢慢的恢复了活力。两条濒临消逝的生命通过一场善意的谎言，同时获得了新生。故事的结尾，吉米站在羊圈外，看着母子依偎的画面啊，内心生出巨大的触动。很多读者初读只是觉得温暖，深层思考呢，会发现这个故事藏着全书核心生命观。生命的本能是爱与依恋，无论是人类还是牲畜，失去寄托都会陷入崩塌。善意可能弥补生命的缺憾，所谓欺骗从来不是虚伪，而是对脆弱生命最温柔的成全。世间所有生灵对陪伴归属的渴求，本质上完全一致，不分人与动物。

我们再来看一下故事二，现代化医院与泥泞乡间的两种人生的价值选择。吉米啊，受邀前往城市参观全新的现代化动物专科医院，洁白无菌的手术室，还有全自动的诊疗设备，干净整洁的环境，轻松稳定的工作节奏，还有就是啊，城市的兽医呢，穿着着干净的制服，不用风吹日晒，不用满身泥泞，不用深夜冒雪出诊，这份体面舒适的工作呢，一度让吉米产生动摇。参观的结束返程，他开车呢回到熟悉的约克郡的土路，半路啊接到了农户的求助，一头母牛呢突发急症，他立刻冲进满是粪便潮湿昏暗的牛棚，徒手为母牛处理病灶。忙完之后啊，满身的沾满污渍，手脚比较酸痛，还有啊就是寒风灌进了衣领，狼狈不堪。可走出牛棚的时候呢，牛户递上了一杯滚烫的热牛奶，母牛温顺地蹭了蹭它的手背。远处山谷的夕阳铺满了草地，那一刻呢，吉米内心呢彻底释然。他在书中写下那段经典的独白：“离清。”

我们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精致体面轻松的工作固然诱人，但那样的生活隔绝了生命最直接的连接。在乡间的泥泞土路上，他能够触摸到生命带来的原始坚韧，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农户的依赖与感激。每一次救下小动物带来的成就感，是冰冷现代化诊疗室永远无法给予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写当代人所有陷入内耗焦虑的读者们，给他们。我们总在追逐着外界定义的体面、光鲜和轻松，却很少询问自己内心真正的热爱，能让灵魂获得踏实满足的生活，才属于自己的万物有灵且美。我们再来看一下故事三，暴风雪迷途，小狗山姆以忠诚拯救生命。约克郡的冬季呢，暴雪是常态。一次深夜呀，吉米独自开车前往偏远的农场出诊，返程的途中呢，暴雪突然加剧，能见度不足两米，土路被积雪完全覆盖，汽车半路抛锚，四周只有荒原，没有一户农舍，气温骤降，长时间的停留极有可能冻伤遇险。就在吉米陷入绝望的时候，一直跟着他出诊的小狗山姆凭借敏锐嗅觉辨别方向，走在前方引路，一步一步带着他穿过茫茫的雪原，找到远处农户的灯光，平安脱险。故事里没有刻意渲染煽情，只是客观地记录小狗一路的坚持。雪花模糊住了眼睛、爪子，它们在踩在这个冰冷的水里，依旧啊是不肯停下脚步，时不时回头确认这个吉米有没有跟上，生怕主人走丢。吉米在书中感叹道，人类呀，总以为自己是万物的主宰，可很多的时刻，动物纯粹的忠诚、本能的守护，远比人类复杂功利的情感更加纯粹。我们常常把宠物当成生活的附属品，却忽略在动物的眼中，主人是它完整的全世界。这份毫无保留的爱意，是世间最干净的温柔，

故事四，无法挽回的离别，接纳生命与生俱来的遗憾。书中不只有治愈与圆满，也直面无法逆转的生死离别，这也是这本书区别于普通治愈鸡汤的关键。他从不回避生命的苦难与遗憾。一户老人养了十余年的老猎犬，器官全面衰竭，病痛缠身，每日承受巨大的痛苦，已经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老人不舍得亲手送走陪伴半生的伙伴，陷入长久的挣扎。吉米没有空洞的劝说，只是平静地告诉老人，生命有诞生就有落幕，强行延续痛苦不是爱意，而是折磨。最终老人含泪同意安乐，送别老猎犬。整个过程没有刻意渲染悲伤，只是记录老人压抑的泪水，猎犬虚弱的眼神，吉米内心的无力与惋惜。这段故事告诉读者，真正的敬畏生命，不只是拼尽全力挽救鲜活的生命，也包含坦然接纳生命的离去。世间万物有生有死，圆满与遗憾相伴相生，苦难、离别、失去都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读懂遗憾，才能真正读懂美好有多珍贵。很多治愈文学只会展示美好，刻意规避痛苦，而万物有灵且美，完整呈现生命的两面，既有小羊新生、动物痊愈的欢喜，也有无力救治、生死相隔的悲伤。这份完整才是真实的万物。全书三层的核心主题，不只是动物故事啊，更是写给所有人的生命教科书。很多读者浅读，只是把这本书当成轻松治愈的动物小故事合集，却忽略了文字之下层层递进的深刻内核。从生态哲学、人生思考、人生价值三个维度来完整拆解万物有灵且美藏在烟火里的精神力量。第一层呢，就是生态整体主义，敬畏所有的生命，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全书最底层的哲学内核。敬畏生命理论也是现代生态文学的经典范本。在吉米的世界观里，人类不是地球的主宰，只是世间万物生灵中的一员，人与动物、土地、自然构成完整的生态共同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第二层呢，是平凡人性的光辉，于粗粝烟火中看见纯粹的善意。全书没有精英，没有伟人、传奇英雄，所有出场人物都是底层的普通人，乡村兽医、农场农夫、独居老人、小镇的主妇，从事辛苦不起眼、不被大众羡慕的工作，每天被生计疲惫琐碎裹挟，身上有普通人全部的缺点，却保留着最原始不加修饰的善良。吉米啊，刻意避开宏大的善恶对立，不塑造完美的圣人，也不刻画纯粹的恶人，还原人性最真实的模样。第三层啊，就是向内自洽，接纳平凡，在普通人生里找到专属的幸福，这是这本书能够治愈当代精神内核的核心原因，也是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人生答案。当下我们被社会单一评价标准啊所捆绑，追求高薪、体面的工作、光鲜的生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所有人被迫朝着同一个赛道奔跑。一旦人生平凡普通，便陷入自我怀疑、焦虑、自我否定当中。吉米的人生选择啊，提供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范本哈。他拥有进入城市高端动物医院、获得体面高薪工作的机会，却主动选择留在了泥泞的乡村，做全年无休、辛苦劳累、收入微薄的乡村兽医。他清楚自己的人生不会拥有世俗定义的功成名就，一辈子和牛羊泥土打交道，没有光鲜身份，没有优越的生活，可他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份平凡的工作，从每一次救治、每一段乡间相处里获得源源不断的满足感。

这本书呢，它从来不是一本单纯写猫牛小狗的一本治愈故事，它是一位扎根基层泥土乡村的50年的乡村兽医呀，用半生的行医经历写下的生命史诗。文字里有泥泞风雪、痛苦离别，也有纯粹的真诚，还有细碎的善意。它告诉我们三件事：世间所有的生灵皆有灵魂，值得温柔以待。平凡普通人的烟火日常，藏着最动人的人性光辉，不必追逐外界定义的光鲜，忠于热爱，接纳平凡，就是最好的人生。在焦虑浮躁充满功利的当下对比呢，如果您时常感到焦虑迷茫，内心紧绷，不妨翻开这一本万物有灵且美，跟着吉米穿梭约克郡的山谷，看一看小羊的心声，猫狗的相伴，重新触摸生命中最本真的柔软与美好。好了，听众

0: 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就分享完了这一本《万物有灵且美》，希望您在休闲的时间去翻一翻，一起也来感受一下这本文字里的质朴和美好。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别让出行安全措手不及。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雨天行车因机动车驾驶人视线受阻、轮胎摩擦力减小、驾驶人情绪受到天气影响等因素，造成雨天行车安全系数降低，易引发交通事故。针对雨天路滑、积水能见度低的特点，下面这些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请大家出行前未雨绸缪。开车须知保持良好视野，雨天因为驾驶人视野受阻，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示廓灯。如玻璃上面有雾气阻挡视线，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保持后视镜清晰，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者加塑料片遮雨，注意观察周围路况，谨慎驾驶，减速谨慎驾驶。俗话说啊，十回事故九回快，雨天路面湿滑更要谨慎驾驶。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尤其遇到行人多的路段，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注意控制车速，跟车前行，对于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速，确定安全再超车。再来关注交通案例，护栏断了，车头烂了，司机我低头系安全带。2026年4月27日，江西丰城，陈某驾驶小汽车行驶时，车子呢忽然向右跑偏，随即呢又向左急冲，并撞断了中央护栏后，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万幸无人伤亡。经查，陈某在上车出发前并未系安全带，而是在行驶过程中去系，结果低头带歪了方向盘，那发现跑偏后，陈某急忙向左打方向，在慌乱中又踩了一脚油门，从而造成事故。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上车就系安全带，无论开车还是乘车，应当在上车后第一时间呢系上安全带，而不是在开始行驶后再系。

老百姓等四家连锁药房被约谈。近日啊，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的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了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四家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约谈指出，被检机构呢仍然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那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部分门店呢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户等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明确要求湖南、

0: 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呢报送整改情况。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4: 一百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1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9: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新潮时尚，么么哒。
20: 宝贝，
21: 我们去这里。
20: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19: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好的，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3: 我叫邢婉瑜，我六岁了。
1: 啊，邢婉瑜小朋友六岁了，属什么的？
3: 属鼠的。
1: 嗯，属鼠的。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赵希月，今年六岁了。
1: 啊，六岁了，属什么的？
4: 属鼠。
1: 啊，属鼠的，但是比他小一点是吗？
3: 好像是，
1: 好像是。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之梦一班的赵希月和邢婉瑜，欢迎你们。
1: 嗯，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是放学来的吗？
0: 还是说今天有没有上学的？
1: 嗯，
0: 都上学了吗？你们俩今天
3: 上学？
1: 上了呀。你们是几点钟出来的？我看来的好早啊。嗯，
0: 三点就出来了。吃没吃完那下午那顿饭？
3: 没吃。
0: 没吃啊？
1: 哦，你们两个饿不饿呀？
3: 不饿。
1: 不饿呀？那每天晚上回家还吃饭吗？
3: 吃。
1: 啊，还得吃饭。嗯，那
0: 我想问一下，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是谁做饭呀？
3: 妈妈、
7: 爸爸。
0: 不一样，谁做饭好吃？
7: 妈妈。
0: 你爸爸不会做饭吗？
7: 会。
0: 爸爸会做啥？
7: 跟妈妈做的有一些一样。
0: 啊，跟妈妈做的有一些一样。嗯，一样的东西谁做的最好吃？
7: 妈妈。
0: 爸爸做的怎么不好吃呢？
7: 嗯，
0: 太咸了。
7: 有可能是。
1: 啊，有可能是。
0: 你呢，邢婉瑜？你家爸爸做饭？爸爸做什么？
3: 我家爸爸做。
1: 做什么啦？
0: 做什么做的最好吃？嗯，
3: 辣椒炒肉。
1: 辣椒炒肉
0: 啊，
1: 那你能吃辣吗？
3: 嗯，
1: 能吃辣，就是从小就挺喜欢吃辣是吗？
3: 嗯。
1: 哦，
0: 那这个有外面说那个什么什么辣条你们吃过吗？
1: 对呀，啊，小朋友我看都可爱吃辣条。
0: 不要吃话筒啊。
1: 嗯，
0: 辣条吃过吗？
3: 吃过。
1: 吃过呀。
0: 你这么小就敢吃啊？
1: 那你不觉得它有点辣有点咸吗？然后还有点油滋滋。
3: 我没吃过。
0: 你
1: 没
0: 吃
1: 过？
0: 没吃过就对了，你太小了。
1: 是的。
0: 想问一下，前两天去没去北山？
3: 我没去。
1: 没去呀。
0: 啊，前两天过个节，什么节？
3: 端午。
0: 端午节没去北山？
3: 我去了。
0: 去北山干啥去了？
3: 看奶奶，去太奶去了。
0: 太奶奶干啥呢？
3: 躺着呢。
0: 啊，上端午节上北山看太奶奶去。那，
3: 嗯，
0: 你们没上北山去溜达溜达，买点好吃的？
3: 去的。
0: 那买啥了，邢婉瑜？
3: 我买草莓果冻了，之后，那有一个阿姨给我和我哥那两个香蕉。
1: 啊，两个香蕉。
0: 哦，你还有哥哥啊？
3: 嗯，
1: 哥哥多大了，你知道吗？
3: 我哥八岁。
1: 八岁啊，那还行呗，比你大多少哈？那他上一年级了，
0: 嗯，
1: 还是二年级啊？
3: 上二年级。
1: 二年级，那你羡慕他不？他先上学了，在学校天天跟你的是不一样的。
0: 你是不是也要上他的学校？
3: 嗯。
0: 他在哪个学校？
3: 实验二小。
0: 实验二
1: 小。
0: 你跟哥哥这个年龄会不会吵架呀？
3: 会。
0: 会啊，
1: 会
0: 啊，因为什么事情吵架？
1: 哦，
3: 有时候我就碰我哥一下，之后呢，我哥就说我。打他之后，我和我哥就吵起来了。
0: 哦，
1: 嗯，
0: 那你啊，你觉得你哥哥是一个好哥哥吗？
3: 嗯。
0: 是吗？犹豫了。你呢，张旭月小朋友？你家里面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
3: 我有哥哥。
0: 哥哥几岁啦？
3: 嗯，十八岁。
0: 你到底多少岁？
7: 好像是18岁。
0: 他在现在在哪儿呢？
7: 高中。
0: 在哪儿？在
7: 高中。
0: 在高中。
7: 嗯。
0: 哦，在哪儿上高中呢？实验中学吗？
7: 好像是。
0: 啊，那你平常会接哥哥放学吗？
7: 嗯，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接哥哥放学。
0: 哦，你不去？
7: 嗯。
0: 太晚了，是不是？
7: 嗯。
0: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那哥哥现在是高几啊？今年考大学了吗？
7: 嗯，考完了
1: 。已经考完了吗？这回？
7: 已经考完了。
1: 哇，那你虽然差得多，但是一个已经这个啥完事儿了，解放了，那是不是还得从头开始整你了？
0: 那想问一下，哥哥学习好不好？
1: 对，你知不知道哥哥学习好不好？
7: 不好。
1: 啊？那好吧，那你打算如果上学以后，你有没有自己的目标呢？想考什么大学？
0: 想考在哪里？
7: 嗯，高中。
0: 考完高中之后再想往哪儿考大学？啊，不
1: 知道
0: 了。你平常会跟哥哥吵架吗？
7: 会，哥哥有的时候还会打我。
1: 还打你？
0: 那么大还打你啊？为什么？
7: 因为哥哥有的时候对我，以为我不对。
0: 以为你不对。
1: 认为你不对。
0: 其实你觉得你是对的，是吗？
7: 嗯。
1: 那你会没事动他东西吗？
7: 会。
1: 那你光说人家。
0: 对，那哥哥估计肯定得揍你。
1: 对。
0: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想不想要个弟弟妹妹？
7: 我想要
0: 弟弟。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7: 嗯，都想要。
1: 都想要。
0: 那你有弟弟妹妹会欺负他吗？
7: 有的时候可能会。
0: 啊，还得欺负人家？那比如说你要是当哥哥了的话，你会觉得你比你哥哥做得好吗？你觉得你是个好哥哥，还是哥哥是一个好哥哥？
1: 嗯，
7: 我是一个好哥哥。
1: 啊，
0: 你
1: 是
0: 一
1: 个
0: 好
1: 哥
0: 哥
1: 啊。好吧。
0: 金万宇想要弟弟或妹妹吗？
7: 嗯。
0: 想吗？
7: 想。
0: 想要弟弟还是妹妹？
7: 弟弟。
0: 为什么是弟弟不是妹妹呢？弟弟不淘气吗？他要淘气的话，你会让着他吗？
1: 会吗？
0: 会不会？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7: 嗯。
1: 那你们两个在班级的话是好朋友吗？
7: 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
1: 那你们现在就是在班级的话，会多少学一点就是知识吗？比如说，马上要升小学了，然后会学一点语文啊、数学什么的。
7: 我们学数学了。
1: 啊，学数学了。那你们两个谁学的好？
7: 我们俩都学的好。
1: 都学的好。
0: 啊，都学的好。
1: 那你们回家以后会不会把今天学到的东西来巩固一下呢？想一想今天都学什么了，然后我有没有学会。
7: 老师让我们学我才学。
1: 啊，老师让学才学。哦，那你们两个如果不学的话，晚上回家会这个做点运动吗？或者是到广场啊、楼下呀、去玩？
7: 我在我们家小区拍球。
1: 和玩了。那你拍球，你拍的是篮球？
7: 好像是。
1: 啊，那
0: 啥都好像是。
1: 那你呢？你喜欢什么运动呀？星万鱼。
7: 我喜欢在外面跑步。
1: 啊，跑步。
0: 啊，跑步。
1: 啊，那你们开运动会的时候，你有没有跑步呢？
7: 有。
0: 跑第几？
1: 跑第几呀？
7: 第一。
0: 哎呀，这么厉害呀。
1: 啊，那你不错啊，你可以
0: 继续。天天跑。
1: 对，继续好好把这个跑步好好的这个
0: 练一练
1: 下去哈。那说不定你以后就是一个跑步的这个
0: 运动员了。
1: 对。嗯，比较优秀的，长跑短跑都行。
0: 好了，你们俩会唱歌吗？
7: 会。
0: 唱什么歌？
7: 闪耀明天。
1: 嗯，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8: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哎，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伸出我们四足的光，让未来充满希望，创造出我们的向往。

0: 你们这歌是不是在学校学的？我
1: 是，
0: 一听你俩都会唱，就知道你们在学校学的。
1: 是的，那你们，这个歌就是也没有舞蹈，就是纯唱歌是吗？
0: 是吗？有舞蹈环节吗？
2: 好像有，
1: 好像有，
0: 那你俩是跳舞那个吗？
2: 不是。
1: 啊，
0: 所以
1: 挺
0: 不
1: 好
0: 知道
1: 听的
0: 了。
1: 哈，我们好像也头一次听这首歌哈。那你们还有其他的节目吗？就是在幼儿园学的。就是除了这首歌曲，你们还学
0: 还会
1: 其
0: 不会更
1: 他
0: 其他的歌曲？什么？
2: 风吹麦浪，
1: 风
0: 风
1: 吹
0: 吹
1: 麦
0: 麦浪，咱俩一起
1: 浪啊！
0: 再唱一下啊！风吹麦浪是哪？都是一个老师教的吗？这两个歌？
2: 是
1: 啊，好的。

0: 写到这儿了，是不是？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
1: 对，想要当什么呢？长大想要当什么呀？
0: 想做什么工作？
1: 有当警察的、消防员、医生、护士，然后
0: 老师。
1: 对，你们想当什么呢？
0: 想当什么？
2: 我想当老师。
0: 想当老师？
1: 想当老师。
0: 想交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1: 想交多大的朋友呢？想过吗？是你们这么大的，还是特别大的？
0: 还是他哥哥那么大的？
1: 嗯。

0: 么大
1: 的
2: 啊，你
1: 们
2: 这
1: 么大
2: 的，
1: 嗯，
2: 也好管。
1: 是的，你呢？你想当什么呀？
0: 我想当消防员。
1: 啊，
2: 消
1: 防
2: 员，
1: 嗯，
2: 那你要努力啊，为人民服务。
1: 是的，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
1: 认识吗？我们叫潮宝来了。
2: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0: 来了。
2: 对，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0: 啊，
1: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拜拜。
2: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1: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0: 多部门联合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3: 市教育局举办2026年中小学生乒羽联赛，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按照2026年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型活动方案，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各项安全生产。

月活动，切实提高建筑施工企业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安全氛围。6月15日，市住建局在集中供热热源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组织开展高处坠落应急演练活动。演练全程流程规范，分工明确，配合有序，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高效，圆满完成了预设演练科目。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项目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全面提升了项目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救援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事故造成的危害，切实把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落到实处。6月16日，市住建局聘请4名州级安全专家，对益阳城2期26号楼和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游客服务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2个施工现场开展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脚手架、模板支架、危大工程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事故预防服务，通过专业力量精准把脉施工现场安全短板，进一步夯实了项目安全管理基础，引导全体从业人员树牢安全底线思维，以扎实举措护航建筑施工项目安全平稳有序推进。下一步，市住建局将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严执法、排隐患、强管理为核心抓手，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筑牢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近日，敦化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市财政局、市公安局组织相关银行、保险机构到大石头镇石城商厦、敦化市颐和老人乐园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活动。各位工作人员在石城商厦门前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普及金融反诈知识。在敦化市颐和老人乐园，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开展养老反诈科普，提醒老年人警惕免费体检、代办养老服务返利、熟人集资入股、网络刷单、理财保健品、捆绑投资等陷阱，守住养老钱，提醒大家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原则，远离非法金融陷阱。
1: 日前，市教育局举办2026年敦化市中小学生乒乓球、羽毛球比赛。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两天，全市中小学校的259名运动员参加乒乓球、羽毛球项目12个组别的角逐。乒乓球赛场球影闪动，攻守交替，参赛小将们精神饱满，专注沉稳，灵活走位，精准回击，每一次对拉都扣人心弦。羽毛球赛场上动感十足，选手们身手矫健，挥拍如风，精准吊球，腾空扣杀，快速救球，动作流畅，技术娴熟。本次赛事为全市中小学生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成长的体育平台。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聚焦规模化创新。
1: 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程规程发布。
0: 事关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相关国标进一步征求意见。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前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年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于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共同参会。据介绍，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围绕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等方向展开研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伟奇表示，本届年会亮点纷呈，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图景，同时设置多场解读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活动，期待论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传递中国开放合作的坚定信心，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本届年会围绕全球创新趋势与产业变革方向设计议题，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聚智赋能。大连市市长李强说，大连将结合城市定位和产业特色，围绕打造现代海洋城市展开深入交流，聚焦能源化工议题推出系列活动，深度链接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当今时代，规模化创新的成功需要系统性变革，新领军者年会搭建起融通企业家精神、创新动能与未来增长路径的交流平台。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表示，本届年会将促进建设性对话、有效交流以及产业转型合作。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主持编制的国家标准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规程近日正式发布，该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实施。记者了解到，规程共8章5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前期准备、规划编制、规划论证、成果要求等。该标准聚焦将再生水、矿坑井水、海水及海水淡化水及蓄雨水、咸水等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科学开发利用非常规水，为各级行政区域、流域以及高新区、经开区、工业园区等特定功能区开展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提供了统一依据和技术规范。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指导各地科学编制非常规用水开发利用规划，释放非常规水保障缺水地区新增用水需求，改善河湖生态环境，降低工业用水成本，减少供水系统碳排放等多重价值，推动非常规水从补充水源向战略性第二水源转变，促进地表水、地下水、非常规水统一配置，为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已完成，标准报批稿及编制说明将于2026年6月17日至24日公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标准报批稿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要求、保障要求、同一形式判定，描述了相应的保障要求检验、安全档案检验和确认性试验等方法，建议实施日期为2027年7月1日。据悉，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科技企业、传统车企和新势力车企等纷纷加大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投入和布局，积极开展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商业应用探索。我国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标准项目方面，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不断成熟的技术、合理的成本效益预期以及坚实的研究基础和条件，这一标准项目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重点场景，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6项重点任务，加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闭环，支撑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通知明确，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验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重点智能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0: 新华社消息，近日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各位获奖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深入钻研中华文化，创作、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为增进文明共识，推动文明繁荣，促进民心相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今起陆续发售。
0: 网约配送员随手拍，激活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力量。

央广网消息，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47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路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售票车间主任万雅琼表示，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时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

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新途车票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等渠道查询。

人民网消息，作为民生消费重要领域的网络餐饮市场规模达到万亿级别，如何有效提升海量网络餐饮商家的食品安全监管？近日，经市场监管总局局务会议通过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地实施。一支由网约配送员组成的食安哨兵队伍正悄然发挥作用。记者从中国工商出版社食品安全创新课题组了解到，上海、南京、常州、烟台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多个外卖平台，创新推行网约配送员食品安全随手拍机制，将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发展为食品安全流动探头，构建起骑手上报、平台流转、部门处置、闭环反馈的社会共治新路径。这一机制的核心理念是将骑手转变为可信赖的治理伙伴。骑手在取送餐过程中，可通过外卖平台 APP 内置功能一键上报商家证照不符、环境脏乱差、健康证过期等隐患线索。系统根据风险等级分类处置，轻微问题由平台及时提醒商户整改，重大隐患则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由执法人员核查后形成处置闭环。例如，在南京，1720名骑手监督员已上报有效线索70条，责令整改24户，下架违规店铺6家。在常州，随手拍机制上线不到1年，缉督促整改2400余个轻微问题，闭环处置105条风险线索。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高龄妇科超声活检更安全了。人民网消息，妇科肿瘤术后残端病灶诊断，以往多依赖传统手术探查或经腹穿刺，高龄患者往往难以耐受，常规穿刺还易受肠道等组织干扰，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近日，北京医院超声医学科戴维德·志明春高坎超声介入团队运用经阴道超声引导下阴道残端肿物穿刺活检术，顺利完成一例高龄患者阴道残端肿物的穿刺活检。这种方法微创安全，能获取到足够标本，为妇科医师后续治疗提供准确诊断依据。这名79岁的患者曾接受子宫内膜癌手术，复查发现阴道残端出现占位，因其年事已高，不适合手术探查，急需通过活检明确病灶性质。由于该占位位于盆底阴道后壁上端，传统经腹穿刺难以完全避开腹腔肠管，不仅会受肠道气体及粪块影响，还容易伤及腹盆腔内的血管、神经和淋巴管，存在较大的操作危险。为了减少对患者的损伤，超声介入团队采用微创活检方案，在阴道超声实时引导下精准穿刺，操作全程平稳，患者无明显不适。病理结果证实，患者中分化子宫内膜样癌复发，为后续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了关键依据。研究及病例显示，经阴道超声引导下穿刺，创伤小，操作简便，可规避脏器遮挡，成像清晰，有效提升深部病灶取材成功率，尤其适用于不耐受多次妇科手术且无法通过传统影像学定。

0: 性或经腹超声引导穿刺获取合格病理标本的老年患者。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开饭了。
1: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呀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由于急单、超时等原因，部分快递外卖骑手常常一手把车，一手打电话或查看订单，当突发情况来临时，他们往往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规避措施，从而导致意外发生。控车速，安全是最快的送达。车辆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要控制车速，车速过快会降低反应时间和操控能力，一旦车速过快，难以应对道路上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更易引发事故，加重事故后果。远离大车，不抢行，不并行。大货车不仅体积庞大，载物量重，还存在视野盲点加内轮差的致命盲区，特别是大货车右转弯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因此骑行时应当与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与大车并行，更不能抢行。安全才是最快的送达，送餐再忙

0: 安全莫忘，每一次平安送达都离不开对安全的重视。誓愿大家每次出发都顺利归来时平平安安。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高速上停车钓鱼还振振有词，我放松一下钓个鱼怎么地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5月9日，沪渝高速湖北鄂州段，交警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应急车道，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志，立即上前查看情况，结果发现一男子正站在护栏旁钓鱼。面对交警询问和制止，男子竟振振有词道：我就是钓了又怎么地嘛，我心情不好放松一下，我看这湖还不错，甩一杆子看看有没有鱼。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醒，高速上禁止停车，除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救护车、抢险救援车等特殊车辆外，社会车辆只有在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故障或人员疾病等紧急情况下，才可以在应急车道停车，并打开双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男子加油逃单，还对监控比耶，交警加倍回礼。近日，广东丰水县，一辆轿车在加满价值640元的油后，司机竟拒不付款，强行逃离现场。同行人员甚至还在逃窜途中对着监控摄像头嚣张比耶。对此，丰顺警方迅速出击，迅速将逃单司机抓获，并用同样的比耶手势回应了男子。经审讯，嫌疑人彭某对其恶意加油逃单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执勤铁骑的后背被小女孩戳了一下。近日，广东珠海，一名小女孩在街头与妈妈走散后，发现路边站着一位执勤的民警，于是她就在背后戳了一下警察叔叔的后背，说明情况。很快，小女孩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找到妈妈，警察叔叔夸赞小女孩聪明，并且不忘叮嘱说，以后有什么问题，找我们就好。这一幕太暖了。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

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往后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不能被这无形的过去吞没。当我看见你在人群中被冷落，还会难过没资格说。心里有个恋恋不忘的人，总会莫名的希望，莫名的失望，也总会活在那一瞬间的情绪里走不出来。有人喝了酒，眼里全是温柔和浪漫，也有人喝了酒，眼里都是泪水和心酸。一定要快乐，祝你也祝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往后要快乐》，由二黑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9日。用心爱过的人是无法忘记的，爱一个人很累，想一个人很痛，等一个人很苦，忘一个人很难。有一种爱，明明深爱却又说不出来，有一种爱，明明是煎熬却又无法忘记。爱到底有多苦，只有自己最清楚。人生不易，且行且珍重。祝你祝我，往后都要快乐。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的我们就没有好怀念的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专属于自己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值得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假如爱过的人没有伤悲，怎么会有人深夜买醉？如果孤独时能有你陪，又怎会想起你时流泪？听着忧伤的歌，泪水情不自禁地往下流。此歌感慨万千，撕心裂肺，像针锥刺痛了我的心。

忘掉了一个入了心的人真的好难，嘴里说的不再联系，可是心里还是拼了命的惦记，不想打扰却心疼到失眠，忍不住去联系却想得要快发疯。爱上一个人只需要一分钟，忘记一个人却要一辈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你无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16日。爱是一种无私的情感，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惩罚和指责。当我们爱一个人时，我们应该用心去爱，不计较得失，不计较对错，只是单纯的爱着对方。只因为在爱的世界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真心和善意。所以让我们用心去爱，让爱你无罪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座右铭。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

0: 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1: 坚守新闻价值，关注多元诉求，
12: 有温度随身听。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新闻广场。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沙果，
1: 我是主持人红海，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愿你的冬天永远不缺暖阳，愿你的明天不再经历雨打风霜，愿你的未来永远热泪盈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四月天，四月是春天最美好的月份，百花盛开，春意宜人。你是爱，是暖，是希望。当爱有牵挂时，能给对方的只有祝福，这首歌就是最美好的祝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人间四月天》，由邵帅演唱，发行于2019年2月14日。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幻。你是四月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雨细点洒在花前。愿我穷困潦倒，一贫如洗时，你是我最后一件行李。愿你永远安然无恙。

两片三片，片片想念，想念你微笑的脸，雨水一点两点，滴滴纪念，纪念我们的从前。伊人走远，时光变迁，落叶一片两片，片片皆是想念的形状。岁月荏苒，红颜不复，雨水一点两点，滴滴不乏纪念的意义。

原来不管今夕何年，无论岁月如何交叠，千年前上演的爱情故事也好，眼前沦乱的现代感情也罢，只要相爱着，思念着，所有的情怀便会出奇的一致，如此历久弥新，深刻动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秋伤别恋》，由杨雅乐、鸽子心演唱，发行于2012年11月7日，收录在专辑《三世天堂》中。这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隔着那些浮动的音律，依稀可辨梁祝生离死别的纠缠，宝黛前世注定的良缘，还有那些古意苍苍的等待，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疯狂。

以及珍贵厚重的情谊，生死契阔，与子成熟的坚定忠贞，舒缓温柔的曲调，写永别之词的填词，漫不经心地哼唱着深入骨髓的想念。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秋殇别恋》。

凋落，谁却留着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目瞪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行渐行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割了情态。

正是李白醉了酒，你是孤独也是愁，爱到最后还是放开手，说好余生共白头，却留寂寞来相守。最是情字难解意难求，一段感情走到最后，往往是爱得最深的先放手，不是不爱了，而是越爱越痛苦，除了再见别无选择。人生不是剧本，很少能完美收场，只有失去过才会懂得珍惜，很多事因为有了遗憾，更让我们刻骨铭心。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是孤独也是愁》，由人夏演唱，发行于2023年7月3日。悠悠相爱到永恒，万千真爱一生情，想你是我的唯一，寂静的夜增添了几分寂静，几分落寞，几分相思的眷恋，对你不变的相思，不移的深爱，灵魂最深处永远只有你，全是你的影子，你是我永恒不移的真情，不变的真爱，此生最深的思念。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

0: 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8: 脸上笑容常围绕。
9: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0: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9: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0: 一百年不许变。
9: 诺言从不是儿戏。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

0: 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我们都
9: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7: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6: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 情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7: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9: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0: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8: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1: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

0: 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1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5: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4: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

0: 持续提高。
1: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 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据此前消息，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当地时间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突破。当地时间22号，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赫马提说，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得到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总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6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这个假期，人们赛龙舟、吃粽子、赏飞蚁，传统节日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短途出游、亲子出行成为市场主力，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演唱会、体育赛事热力十足，
8: 古街古镇、休闲街区、工业遗址受到游客青睐。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

0: 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美国方面消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高燃来袭，四场较量蓄势待发。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各地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相关专家表示，填报志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最近各位看世界杯了吗？您在哪儿看球？打开电视看转播恐怕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或者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看一看。您想过去电影院看球赛转播吗？最近呢，在上海的一家体育主题影院，球迷们开启了在影院看球的全新体验。4K 巨幕上的草皮在阳光下的光泽是如此细腻，球员冲刺的时候飞溅的草屑都非常清晰。当一记劲射破网伴随着环绕立体声在几百个座位间炸开的时候，那一刻全场几百号人一起从座位上弹起来欢呼，甚至互相击掌拥抱。您说这是开心还是开心呢？甚至有市民笑称说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影剧院可以看球赛，非常好奇。本来是说过来凑凑热闹，看完之后就被现场的氛围彻底感染了，表示说有时间还会再来。从电视转播到电影院观赛，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到渠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合规影院的完整合法授权链路，再加上统一的统筹管理，从根源上保障了转播的合规性。而国内影院超高清的放映设备、全景声音音响系统以及专线传输技术的全面成熟，更让这种独特的体验成为了可能。大家能想象啊，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各种组合套餐，大家肯定是可以有吃有喝的来看比赛。同步还启动了票根联动的很多特色活动。我听说呢，上海市电影局已经计划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市大概有50家影院，说明它不只是少数人的新鲜体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城市文化生活选择。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影院早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观影功能，更成为了承载城市多元文化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那电影院和足球和世界杯相遇，从屏幕到屏幕，怎么样，是不是也帮很多朋友种了草？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黄河调水调沙。今天上午9点，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现在我身后三个闸门已经打开，正在向下游泄水，现场非常的壮观。那么黄河为什么要在汛期前进行调水调沙呢？我们知道黄河的水少。

0: 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游，河床呢越堆越高，就容易形成地上悬河。而且小浪底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的出口，是控制黄河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重要的咽喉要道，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来通过水的力量呢冲刷下游河道，来拓宽和加深主河槽，这样呢就能够增加它的行洪能力。那么同时呢，如果通过把这些泥沙排入到大海里呢，也能提高水库的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能够综合的调度汛期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提供灌溉和生态用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一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冲刷库区的淤泥，这样呢库底的淤泥就能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那等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含沙量非常大的土黄色的水流排出。那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也就标志着今年的调水调沙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今年调水调沙有什么特点呢？我也提前跟去年做了一个对比。今年开始调水调沙的水位呢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足足6米的高度。那它就相当于呢小浪底水利枢纽要多容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大约70个西湖的蓄水量。那作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黄河调水调沙它既要腾出库容来为迎接汛期做好准备，同时呢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另外它还要防止漫滩、防止河床抬高等等等等，要求非常的多。所以如何能够科学的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调水调沙的方案就非常值得一提。那今年呢，黄河调水调沙就有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系统的全程保驾护航，同时工作人员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综合运用，提前规划出了50多个调度的方案。可以说每一个闸门的变化，每一个水位的变化背后都有精准的数据做支撑。那么根据规划呢，今年预计将排出1亿吨的泥沙。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调水调沙，那可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小浪底水利枢纽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今天去现场看调水调沙的游客感觉怎么样？在观看过程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秦玉喜、吕超、朱胜宇来了解一下。
2: 上午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逐一缓缓开启，巨大的白色水龙喷涌而出，向下游奔腾而去，并逐步达到26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迎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3: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大流量的时长越长，那么对整个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冲刷的时间，它有个时间积累。其实这种冲刷就是时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力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2: 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4: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5: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2: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6: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

0: 入园人数也是在近三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1: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2: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去小浪底感受一下调水调沙的现场？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了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有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在长空穿梭，曾经消失将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了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有34厘米。调水调沙原来有这么多作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说完了黄河的调水调沙，我们再去长江看看。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叫做微笑天使。一个月之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它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小二六。今天6月22号，小二六满月了。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分享一下他们一家豚的故事。
4: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5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0: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它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它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1: 经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0: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半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1: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0: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生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1: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是让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0: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1: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她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她的身体去保护她，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给她接触。
0: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2: 从淘淘到小二六，一代代人工繁育的成功，正是咱们江豚保护多年积累的技术底气。另外呢，1426头野外种群的回暖，更是见证着长江生态的向好，说明只要用心守护大自然，总会给我们惊喜。那我们也愿这个头位出道的小家伙，未来早日在母亲河里自在畅游。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很快就要到了，不少家长朋友恐怕都计划着带孩子出去玩，比如说去水上乐园冲浪，或者是到室内攀岩馆这类场所去挑战自我。不过这些看起来充满乐趣的活动啊，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两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呢，都是9岁的女孩，一个在水滑梯上嬉闹的时候不慎磕掉了门牙，另一个呢是在攀爬墙顶端坠落导致胸椎骨折。哎呀，听上去都挺疼，孩子们受了罪，后续的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都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

0: 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1: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梯道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梯道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么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梯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0: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1: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梯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梯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0: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2: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0: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1: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0: 王伟还提示，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1: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3: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案例啊，听着都让人揪心。那法官也说得很清楚了，带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眼睛得一直盯着。而商家呢，设施要合规，安全提示要非常醒目。 该配的人手、该做的保护一样都不能省。暑假来了，玩归玩，安全这根弦可是千万别松，看好孩子，管好场地，咱们才能让快乐不打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7: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洪承畴，字彦衍，号亨九，福建南安人。根据记载啊，此人的家世可谓显赫一时。曾祖父洪一显，字德谦，中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曾祖母林氏，一品夫人。祖父洪有志，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祖母戴氏，夫人。有这么一份简历，基本上就可以吃闲饭。可惜呀，洪承畴没能吃闲饭。事实上，他连饭都吃不上，因为他所有的这些简历都是后来封的，换句话说，是他挣回来的。洪承畴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去了。他的母亲虽然穷，却比较有文化，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洪承畴很聪明，据说啊，七岁就能背全文三字经，这是很了不起的。比如就我吧，27岁的时候还只能背人之初，性本善。万历43年，洪承畴23岁，参加全省统考，他的成绩很好，全省第19名。第二年呢，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成绩更好，全国第17名，二甲。然后呢，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刑部。这个结果对他而言呢是比较倒霉的。原因我说过，在明代啊，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必须当庶吉士，进翰林院。以洪承畴的成绩，应该能进，可是偏就没进。此后的10几年，洪承畴混得还可以，当上了刑部郎中，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这个参政这个官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通常混到最后就能光荣退休。没考上翰林的进士，混碗饭吃的小参政，到历史留名，骂声不绝，余音绕梁的大人物，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刚去陕西的时候，洪承畴带了很多书，因为他只是一个书生，他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杀过人。据说在这世界上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生就会打仗，天生就会杀人呢，这是事实啊，不是据说啊。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军事天才。他带着临时聘起来的家丁、仆人、伙夫，就这么上了战场，却没有丝毫的胆怯。面对优势敌军，他凭借卓越的指挥，轻易击败了起义军，斩杀500余人，解围韩城。在洪承畴人生中，有过无数次战役，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历史，最重要的是这一次。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洪承畴明白他是多么的强大，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拯救这个没落的王朝，创造太平的盛世。讽刺的是，他最终做到，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具体表现在他正确地意识到杨鹤是一个蠢货，招抚是没有用，前世不够用，唯有用的方式是镇压。30年以来，书是他仅有的寄托。此战后，他丢掉书，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开战。奇迹就是这样发生。此后的2个月，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杂牌部队连战连胜，民军闻之变色，望风而逃。在历史上，他的这支军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洪兵。洪承畴是文官，杨鹤呢也是文官，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对待民军，杨鹤是很客气的。投降前呢，他好言好语招呼；投降后，他好吃好喝招待。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投降前呢，他说如果不投降就杀掉你们，投降后他说你们投降了，所以杀掉你们。对于这件事情啊，
我始终怀疑，读圣贤书就读出这么个绝窝。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之类的事从来没断过，但公认最无耻的事就是杀降了，人家都投降你还要干掉他，太过缺德了。但更让我疑惑的是，这种缺德事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还经常干。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左贵，后来也投降了。洪承畴听说后决定请他吃饭，还没有吃完，一群人冲进来把王左贵剁了。我始终觉得这事儿干得有点龌龊，就算动手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是吧。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不是抵抗到底被杀，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总之吧，无论抵抗到底还是不抵抗到底都得被杀。但事实告诉我们呢，在某些时候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这个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啊，这里先不讲，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儿也不讲，只讲一个问题，投降的次数。这个我曾经在这个图书馆呢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简单的说吧，他的投降次数啊，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啊，从投降到再返只用了十几天，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都忙完至少也得个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相比而言，李自成就好得多了，虽然他也投降，但是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

说不投降就不投降，属于硬汉型人物。大齐尔言呢，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起兵作战，被官兵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作战。此类表演基本算是固定节目，数不胜数。很快啊，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啊，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短短几个月内，西北局势开始稳定，各路民军纷纷受挫，首领被杀，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崇祯。对他而言，高升是迟早的事儿，但他毕竟太年轻，资历太浅，还要继续等。两个月后，一件事情的发生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崇祯四年，估计是有心脏病，或者是胆囊炎吧。这个起义军呐，进攻这个延绥的时候，这里的巡抚大人呢，竟然被活活的吓死了。没胆的人死了，就让有胆的人上吧。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又过了两个月，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没人能顶替，也没人愿意顶替，除了洪承畴。崇祯四年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噩梦开始了。当时的起义军已经遍布西北，人数有几十万，虽说其中很多都是凑人数的，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什么八十老母、几岁小孩都带上，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立即带了2000精兵准备出战。到地方后，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先锋队，然而他没有动手，就在那里看着，静静的看着，看了会儿就走了。因为他始终没有看着这支队伍的尾巴，这是一列长队，从前到后长几十里，对这样的起义军看一看就行了，真要动手就傻了。问题在于当时的西北到处都是这样队伍，穿街过巷比游行还壮观，见着就发怵。然后洪承畴来了。在这个世界上，洪承畴害怕的东西大致还不多。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这意思是啊，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非常正确，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有三个人：王佐贵、王家印、神一奎。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这三个人中，王佐贵已经被杀掉了，所以下一个目标是王家印。然而就在此时，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家印死了。王家印是被杀的，杀他的人是他的部下。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逼他们的人叫做曹文照。对曹文照这个人呐，洪承畴曾经有过一番评价：世间良将，天下无双。曹文照山西大同人，和洪承畴不一样，他没有履历，没读过书，没有背景，出人头地之前，他只是个小兵。十年前，他在一个人的手下当兵，跟着此人去了辽东，这个人叫做熊廷弼。九年前广宁兵败，明军溃败，他没有逃跑，而是坚持留了下来，见到了他第二个上司孙承宗。六年前孙承宗走了，他还是

了下来。此时啊，他已经当上了游击，而他的新上司就是袁崇焕。两年前他跟着袁崇焕到了北京，守护北京，结果袁崇焕被抓，他依然留了下来。一年前他跟随孙承宗前往遵化，在那里他奋勇作战，击退后金大将阿敏，并最终收复了关内丝绸。然后他来到了西北。对于这个人，我想就没有必要多说了。从熊廷弼、孙承宗到袁崇焕，他都跟过；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阿敏，他都打过。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牛人都跟过，现在把他调回来打农民军。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跟着他回来的还有一千人。这一千人呢，是他的老部下，他们隶属于一支特殊的部队——关宁铁骑。关宁铁骑是明朝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但人数并不多，大致呢在6000人左右，其中一半在祖大寿的手中。曹文照带回来的只是1/6，而他的对手王家印手下的民军主力在30000人左右。王家印什么来历？说法很多，靠谱的不多，但在当时那一波人里，他是很牛的。之前我说过，在他手下呀，有个叫张献忠的小喽啰。顺便再说句，后来威震天下，被称为闯王的高迎祥，啊，都是他的人给他打工。而且这个人很难得，很有点组织才，连个县都没站住，就开始搞政府机构。但最搞笑的是啊，他还大胆地搞了机构改革，突破常规。明朝有的他有，明朝没有的他也有，不但有6部督察院，还有宰相。当然对于这些啊，曹文照是没有兴趣的，到任后一个月他就动手了。按照通常的说法啊，他率数倍于民军的官兵，以压倒性的优势发动了进攻。但事实是有点区别的，王家印的兵力前面说过是30000人，而曹文照带去的是3000人。估计王家印原先没在部队混过，也不大知道曹文照何许人也，对曹总兵的来访他倒不是很紧张，毕竟就3000人呢，还能怎么样。王家印认为啊，就算曹文照再强，就算他手下有关宁铁骑，但毕竟自己是10个打1个，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输的，所以他摆好了阵势，是准备迎战。他太单纯了，要知道这个打了10几年仗，换了3任领导，从努尔哈赤打到皇太极，还能混到现在，光凭勇猛10条命都是不够的。曹文照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勇猛，而是因为耍诈。此人身经百战，通晓兵法，到地方后压根儿没动手，先断了王家印的粮道。王家印慌了，要坚守没有粮食，要突围又没法冲出去。就这样王家印冲了2个月，终于啊，在他即将放弃时，奇迹出现了。曹文照的包围圈突然出了漏洞，王家印终于找到了机会冲出重围。王家印感到很幸运，虽说被困了2个月，但好歹还是出来了，换个地方还能接着干。可惜啊，他并不知道曹文照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人，他所有的失误都是故意的。把人围起来然后死磕是可以的，但是损失太大，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放出来，然后一路追着他。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王家印逃了出来。逃出来后就后悔了，因为从他逃出来那天起，曹文照就跟在他屁股后边，紧追不放，追上就是一顿猛锤啊！5天之内打了5仗，王家印一败涂地。更可气的是，曹文照似乎不打算一次把他玩死，每次打完就撤，等你跑远点，下次再打，反正他的部队是骑兵。对此啊，王家印极为郁闷。其实曹文照也很郁

0: 谁让你有30000人，我只有3000，只能慢慢打。打了2个月，王家印崩溃了，王家印的部下也崩溃了。在某个混乱的夜晚，王家印被部下杀死，部分投降了曹文昭。王佐贵死了，王家印也死了，剩下的还有神一魁。那么在所有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最能坚持的就是神一魁。为了彻底铲除这个心腹之患，洪承畴决定跟曹文昭合作。所谓合作，就是客客气气。就官职而言呢，洪承畴是总督，曹文昭是总兵，洪承畴是进士，曹文昭是老粗。基本上洪承畴怎么说，曹文昭就怎么做，相当听话。几年后的那场悲剧即源自于此。其实这个时候啊，神一魁已经挂了，真正掌控军权的是4个人，红军有李都司、杜三、杨老柴。虽说头头死了，但势头一点没消停，光主力部队就有50000人，集聚在甘肃镇远，准备进攻平凉。所以洪承畴决定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除曹文昭之外，他还调来了王承恩、贺虎臣等人，基本上西北最能打的几个总兵都到齐了。到齐了就是群殴啊，这群殴之后啊，民军撑不住了，决定向庆阳撤退。这个想法是好的，可惜做不了。特别是曹文昭，由于他率领的关宁铁骑每人都有2匹马，骑累了一匹就换一匹，这个机动性是极强，跟幽灵似的，民军往哪里跑他就等在哪里，跑来跑去没能跑出去。经过2个月的僵持，双方终于在镇原附近的西壕决战，史称西壕之战。整个战役的过程大致相当于一堂生动的骑兵训练课。刚开打还没缓过劲儿，曹文昭就率军冲入了敌阵，乱砍乱杀，大砍大杀，基本上是怎么砍怎么有，砍完了退回来，歇完了再冲进去接着砍，所谓如入无人之境，大致就是这个状态。民军的阵脚大乱，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出了他的主力红兵，连同贺虎臣的宁夏兵、王承恩的甘肃兵发动总攻，敌军就此彻底崩溃。此战民军损失近10000人，首领杜三、杨老柴被生擒，谁抓的？曹文昭抓的。民军的残余部队全部逃散，通常状态下都打残了也就拉倒，洪承畴不肯拉倒，打残是不够的，打死是必须的。神一魁的4个头领抓着2个，还剩2个，红军有李都司。这个艰巨的任务由曹文昭接手，他率领自己的2000骑兵开始追击。接下来是曹文昭的表演时间，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总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双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男人我知道，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
1: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诉说着人世间的琐碎往事，是那么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往往最简单的才是最有着力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河桥》，由宋冬野演唱，收录在专辑《安河北》中。宋冬野在安河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河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河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河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河桥下历经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美好的记忆埋藏在心底，留于指尖，谈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歌曲曲风凄美幽怨，忧伤的音符如流水般从耳旁流淌着。一朵浮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

俗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追捕记忆的碎片，追捕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沙哑沧桑中带着淡淡的情感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那一段凄美哀怨的故事娓娓道来，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悲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花》，由梅艳芳演唱，发行于1997年2月16日，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这首歌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地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歌词描述了多年的季节，少女怀春，她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梦中情人来带领她，启发她走出蒙昧，走向成熟。

叠个千纸鹤，塞几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是我们每逢春节必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大概是世上最好的祝福，听了这首歌心情也会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仿佛真的受到了好运的青睐，不仅能带来快乐，还能减压。跟着祖海老师的歌声，歌唱好运来，把好运带来。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0: 6239277。
1: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

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0: 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
1: 当语言作为首要的交流媒介停止工作时，一段关系可无往回的就走到了尽头。究竟要如何能长久的经营一段关系，困扰着我。也许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坦诚相待，留住彼此，避免离开与被离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生中最爱》，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91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神话1991》中。这首歌也是1992年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即使是到了现在，依然还是非常热门的歌曲。歌曲旋律和歌词配合得异常出色，再加上谭咏麟极具磁性的唱腔，唱出了爱情中的真挚与坦诚的力量。

让我将你鞋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丝丝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摇滚风格的歌词让你精神一振，独特的嗓音声线更是吸引着喜欢摇滚的你，内容也直白通俗。我能否在你那片森林停留？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不为谁所知，也无法去揭开，但这样又会使两个相爱的人心生隔阂。我想同样都叫挪威的森林，也许有共通之处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挪威的森林》，由伍佰演唱，发行于1996年6月18日，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是一首充满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歌词细腻感人，令人感慨不已。

尤其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也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情感饱满，好似一个人在滴滴诉说自己的心事。从一开始的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感更加立体，具有空间感，最后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生相守的信念。

从一开始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再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景更加的立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传奇》，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03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似水流年》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李春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

2010年春晚，王菲翻唱的这首歌，让这首歌响彻了大街小巷、大江南北。这首歌其实是关于爱情的，表达了爱慕之情，只是因为看了你一眼，从此便魂牵梦萦。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一路生花，这首歌曲是温奕馨演唱的治愈系歌曲，2021年发行后因励志的歌词走红，后被许多的歌手在翻唱。那么一路生花也凭借着温暖励志的歌词和旋律成为了现象级的歌曲。该歌曲呢，核心传递为梦想坚持终会绽放的积极态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一路生花》。

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郁可唯演唱的古风歌曲《思慕》。作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主人公的人物曲，郁可唯呢以细腻的嗓音和虐心歌词著称，斩获了2017年度华语金曲奖。歌曲的旋律悠扬唯美，编曲融合古风元素，与情景剧当中的一些浪漫呢，还有悲情的氛围高度契合，加上郁可唯空灵的嗓音，兼具倾诉感与爆发力，将心碎与甜蜜交织的情感表达到了极致。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思慕》。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起风了》，这是一首啊引发广泛共鸣的中文歌曲。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由网名为“买辣椒也用券”的网友来演唱的，其细腻的情感和对往事的追忆是核心的特点。这首歌曲呢，以青春回忆为核心，讲述了重回故地，面对物是人非时涌起的关于青春、爱恋与离别的复杂情绪。歌词当中，这一路走走停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等句子，描绘了返乡少年的思绪和对少年爱情追梦经历的怀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起风了》。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网络上的歌曲，那么由阿图表妹来翻唱的这一首《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这首歌曲呢，最近在短视频的平台上非常的火爆，那也是火遍全网最热门的一首短视频的宝藏歌曲，累计播放量超过了40万，且在很多的音乐平台上有较高的播放量。

歌曲呢主打深情的嗓音，唱尽爱而不得的心酸。那么在歌曲当中呢，传递了一种对爱情的坚守和对爱情的执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刚。

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张靓颖演唱的《野心家》。这首歌曲呢，为电视剧《灼灼韶华》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歌词当中写道：“谁在怕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为核心，直击性别平等的议论，批判社会啊对女性野心的偏见，传递觉醒与力量。”她的音乐风格呢，是张靓颖啊突破过往的抒情路线，融入了摇滚元素，高音的爆发力强，被评为中国流行乐的野心宣言。野心家通过尖锐的歌词与强烈的旋律，成为张靓颖音乐转型的标志性作品，既引发了女性野心的讨论，也展现了其现场演唱的实力。歌曲因风格突破，伴随争议，但整体被视为女性力量表达的重要尝试。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野心家》。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郭靖演唱的《爱情讯息》，这是他第二张个人专辑《下一站天亮》当中的一首歌曲。该歌曲呢是一首时间比较久远的，是郭靖当时发行的时候啊引起了很大轰动的一首歌曲。而这首《爱情讯息》呢，在现在听来也是甜蜜感满满。我们一起来听《爱情讯息》。

座位这首歌曲自2025年初上线以来呢，迅速在网络上走红，被称为前男友之歌。因极具故事感的歌词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歌曲通过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这一核心意象，精准击中了许多人在情感失落的复杂心境。一起来听《座位》。

原来是张碧晨演唱汪苏泷创作的《花千骨》的插曲，以中国风旋律与凄美歌词著称，曾经呢斩获了年度最畅销的金曲奖。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张碧晨演绎的婉转悠扬。音乐的风格呀，它是融合了中国风旋律与韩式抒情的唱腔，清越琴声搭配哀怨的基调，传递有缘无分的哀伤感。一起来听《年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跟我们一起来守护音乐爱情海节目。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9: 一百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2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1: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4: 汉高祖刘邦。

0: 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后金天命十年，也就是公元1625年，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选择沈阳作为都城，这更加有利于他对明朝的进攻，也强化了后金王国。沈阳又被称为盛京，取名有兴盛之都的意义。努尔哈赤迁都之后大兴宫殿，主体建筑有大衙门，也就是大政殿，和他左右排列的八旗亭啊，后增左一亭右一亭为十王亭。这些组合的建筑群正反映了后金韩与八和硕贝勒的共同议政，也突出了国家的八旗制度。后来乾隆皇帝北巡盛京的时候，曾经写下一首诗啊，称赞沈阳故宫，说一殿正中居，十亭左右分，同心筹上下，合制立功勋，辛苦免相共，规模迥不群，是臣须效落，宗子更虑勤呐。努尔哈赤定都沈阳，但是他跟明朝的战争却是越来越激烈。就在萨尔浒大战的那一年，后金兵不是乘胜进攻开原铁岭吗？这两次又把明军打了一个抱头鼠窜呢。两年之后，后金兵攻陷沈阳、辽阳，进攻辽沈地区。努尔哈赤在辽阳城东五里这一个地方筑城，建为东京。他认为辽阳这个地点很好，咱们说了，可以攻打明朝，北可以伐蒙古，南可以征朝鲜。而且呢，离他原先的都城赫图阿拉还不远，供给又有保障。现在迁都沈阳了，沈阳成为后金的政治中心，也成了跟明朝作战的大本营。咱们再说明朝，经历一连串失败之后，明廷于万历47年启用名将熊廷弼，让他经略辽东。熊廷弼字飞柏，是江夏人，就是现在湖北武昌人。他是万历26年的进士，当过御史。在万历36年，他作为辽东巡按出镇辽东。这个人身长7尺，善骑射，能左右开弓。他曾经多次上书啊，对明军将帅在辽东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照此下去迟早会损兵折将。果不其然呢，萨尔浒大战的时候， 明朝的那位大将杨镐败了个一败涂地呀、啊，别提多惨了。朝廷就想起熊廷弼当年的预见了，提升熊廷弼为兵部侍郎兼右监督御史，赐以尚方宝剑，赋予自行决断的大权。熊廷弼率军刚刚出关，就传来开元铁岭失守的消息，沈阳辽阳是人心大乱呢、啊。熊廷弼日夜兼程赶赴前线，路上遇到了很多逃亡的士兵，一声令下命令他们赶快归队呀、啊！有那个不乐意打仗的当场逃跑，抓着就杀呀，这算制止住了溃逃的民兵啊。随后明朝兵丁统一起来，熊廷弼整顿边防，造战车，制火器，浚河善城，数月之后守备更加严固。熊廷弼又上书朝廷，要求调集兵士18万分守清河、抚顺各个要口重镇。正当熊廷弼雄心勃勃全力整治辽东军事之时，朝中一些官员还在背后抨击着呢，感情这熊廷弼有胆有识，勇敢善战，但是性格不太好，刚强自负，有时候一上脾气就好骂人，所以得罪了一些同僚。太昌帝元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熊廷弼被朝臣弹劾，罢去了职务啊。这刚把熊廷弼罢免了，第二年沈阳就丢了，总兵贺世贤、尤世恭战死疆场啊，形势危急。朝廷中有人又主张了，应该还是弃用熊廷弼呀。开始呢还有人反对，没多久辽阳又被攻陷，自塔山沿途200余里是烟火断绝呀。经略大人袁英泰为此而自杀了，内阁阁臣有人上书皇帝呀，如果能让熊廷弼经略辽东，就不至于弄成这样吧。到了这会儿，大伙谁也不好再提意见了，统一想法。于是朝廷再次下诏，让熊廷弼镇守山海关，同时任命王化贞作为巡抚。这巡抚王化贞驻守在广宁，就今天的辽宁北镇。这个王化贞是刚愎自用，狂妄轻敌，根本不懂得用兵之道，可是他却指挥着10多万大军呢、啊。山海关那儿呢只有少量部队，熊廷弼虽然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但是徒有虚名，大权在王化贞手中。熊廷弼、王化贞在辽东战事怎么打的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两位将帅各有自己的一套主张。熊廷弼分析双方实力跟战局之后，提出三面布置的策略，就是集中兵力与广宁对付强大的敌人主力，在登州、莱州、天津各置水师，趁虚进攻后金的大后方，动摇其军心，等敌人回兵的时候趁机收复辽阳。三一个是在山海关特设精略，节制三方，统一指挥。可这王化贞呢，他跟熊廷弼想法不一样，觉得一个小小的满洲何至于如此兵分三路啊，就应该全线出击，分兵屯守辽河。王化贞还在吹呢，只要给他6万兵马就可以一举荡平后金呢、啊。一个是以守为主，一个是匆忙出战，守与战的争执造成了经略跟巡抚之间严重的分歧和不和呀。后金天命7年正月，努尔哈赤窥探到明军方面的军情后，是亲率大军渡辽河向辽西进攻。后金军渡河之后没有直接围攻广宁，而是向广宁的前哨、西平等城堡进逼，目的当然是引诱广宁兵南下来攻打呀。这王化贞果然中计，派兵到西平、镇武这一带去设防，而后金军随后就向西平发起猛攻。明朝的副总兵罗一贯带领3000兵士据城固守。

战斗激烈，城中是弹尽粮绝啊。结果西平城被后军攻克，守将罗一贯是自刎殉国，三千将士全部阵亡。西平被围的时候，轻敌傲慢的王化贞一时是不知所措。有中军孙德公向他献计，说王大人应该竟发三万广宁兵前去救援呢。王化贞平时里就拿这孙德公当心腹，一听他这话，马上你去当先锋吧，去救西平之围。其实这孙德公早已经暗中投降后金了，他率领明军跟后金一接触就大攘兵败啊，他自己是打马扬鞭先跑。您想这主将都这德行了，那明兵还能打什么劲儿啊？谁还顾得上作战呢？嗡、哦、一哄而散。后金军乘胜追杀，三万援军就在西平附近的沙岭是全军尽没。孙德公逃回广宁，他一心想活捉王化贞向努尔哈赤邀功啊，便到处散布说后金兵已到了。这流言这东西最能蛊惑人心呢、啊、广宁城里是一片混乱。那王化贞干嘛呢？王大人还蒙在鼓里呢，照旧静坐卧室处理军中文书。有名参将急了，慌慌忙忙闯进屋中，大叫一声：“快走吧，形势危急，大人不可耽搁。”王化贞一听一愣：“什么玩意儿形势危急啊？”他莫名其妙。参将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一把拉起他就拽到外边，有人把马匹备好，他周着王化贞就上了马了。就这样，王化贞是弃守广宁，仓皇西逃啊。不久，大队后金兵在孙德公的引导下进入广宁城。努尔哈赤派兵追击王化贞，一口气追了200多里，这才收兵。广宁周边的诸多城堡被后金军占领。王化贞在大凌河遇到了熊廷弼，这放声痛哭啊，早知今日我要听熊经略的就好了。哼，熊廷弼一声长叹，冷笑一声啊，6万军一举荡平沈阳，不是王大人说的吗？现在怎样啊？王化贞这才感到惭愧，事已至此，两个人只好一起退入关内。广宁战事前后历时也就20多天。广宁丢弃之后，接任明辽东经略的是王再进。王再进在总结此前辽东发生的几次战争时说过这样一番话：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元铁岭，三坏于辽阳沈阳，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辽阳沈阳为残局，至于四坏嘛，等于是丢弃全辽，则无局可布了。由此可见，广宁的失败对整个明朝的辽东战役影响有多大。可是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啊，竟然把熊廷弼、王化贞同时逮捕下狱，追究弃守失江之罪。四月，熊廷弼、王化贞同时被判了死刑了。阉党借机诬陷熊廷弼曾经盗军队物资，贿赂东林党人，魏忠贤就借这机会杀自己的仇人呐、啊。他唆使手下早日结案，把熊廷弼处死了。天启5年，熊廷弼被杀。临行前，熊廷弼作绝命诗一首啊：“绝笔叹可惜，一叹天下白。”说什么也没用啊，命都没了。明王朝这叫自毁长城。明朝跟后金作战是屡遭败绩，广宁的失守不仅宣告明朝对辽河以西地区的控制权丧失殆尽，而且意味着关外最后一道防线山海关已经直接暴露在后金军的面前。广宁丢了之后，王再进继任为辽东经略。这位王大人主张专力防守山海关，

放弃关外地区，所以上任后就在据关八里地的八里铺修筑城池，治兵守御。驻守宁远等地的兵备检视袁崇焕对此不以为然，他主张应坚守宁远，宁远就是现在的辽宁兴城，应该构筑宁远锦州防线。他的建议得到了朝中大学士孙承宗的肯定，孙承宗上书皇帝自请督师啊。当时明朝的皇帝是那位明熹宗啊，这熹宗就是那木匠皇帝朱由校啊，他哪懂得打仗啊，反正底下有请的他就答应。当时明熹宗朱由校答应让孙承宗作为督师赐给他尚方宝剑。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接替王在晋经略辽东，他放手让袁崇焕整顿防务，还令游击祖大寿守于宁远西南海中的觉华岛，这样就跟宁远形成犄角之势。袁崇焕轻功修筑宁远城，历时一年把宁远城修好了。修建后的宁远城高三丈二尺，四角敌台三面突出，可以施放火炮。孙承宗轻力备战，练兵十一万，造铠甲兵器数百万，开屯田五千顷，又调兵遣将，修建锦州、大凌河、小凌河、嵩山、杏山、右屯等要塞城池数十座，分兵把守。后金军一看明军守备甚严，一时不敢挑衅妄动。但是这个时候，明朝廷内部由来已久的党派纷争越来越严重啊！富有谋略、熟悉军事的将帅先后都被撤换了。这位孙承宗孙的人跟当权派宦官魏忠贤肯定是有矛盾呢，这不是一伙人呢。他受命经略辽东三年还没到期呢，就受魏忠贤阉党的排挤，被迫去职，取而代之的是阉党成员叫高第。这高第胆小极了，而且他不懂兵法，一看后金军勇猛善战，他推说关外必不可守，主张撤销关外防线，退守山海关。袁崇焕闻听出来是据理力争啊，兵法有进无退，锦州右屯防线动摇，宁远前屯震惊，关内可就失去保障了。可是怎么说，这高第也不愿意在外边，他非躲山海关里边觉得安全，他一意孤行，不容袁崇焕多言，要求袁崇焕放弃宁远前屯，撤兵进关。袁崇焕是誓死不从啊，我在这儿当官，死就死在这儿，是绝不会离开。高第一看这袁崇焕态度挺坚决呀，那好吧，他自顾下令啊，命令将士守御在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嵩山、杏山、塔山，你们这些人乐意走全跟我走，退归山海关里，不乐意走的就在外边等死吧。而且他还驱民入关，一时间军心大乱，百姓逃亡，哭声震野呀。努尔哈赤高兴了，为什么？明军主帅一人了，孙承宗、努尔哈赤还真出头，这人会打仗，这高第整个一窝囊废呀。努尔哈赤以为有机可乘啊，就在转年正月率后金十三万大军进攻，连下锦州、嵩山、大小凌河、杏山诸城，如入无人之境，是最后围攻宁远。袁崇焕守着宁远呢，现在就剩这宁远孤城啊。袁崇焕苦守孤城，撤入山海关里的高第是坐视不救，宁远城危在旦夕。努尔哈赤写信告诉袁崇焕赶快投降吧，袁崇焕是断然拒绝，回答道，一当死守岂有降理呀，要死就死在这儿，哪有投降这说呀。袁崇焕召集众将士，要求大家与阵地共存亡啊，誓死固守，一面派兵把城外民居进行烧毁，坚壁清野吗？人员

0: 震天，土石飞扬，后金的兵马腾空坠落，纷纷逃窜。努尔哈赤一看后金兵死伤太重了，急红了眼了，拼命也得攻啊，继续攻城。但结果除了增加伤亡之外，收效甚微。一生好胜的努尔哈赤不得已承认失败，宣布退兵啊。努尔哈赤自宁远败归沈阳，召集朱贝勒是悲愤交加呀。想过努尔哈赤自25岁起兵以来，战无不取，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不能下呀？宁远之役失利的打击对努尔哈赤来说是致命的，他感到莫大羞辱，以至于患上了痈疽啊，背上长了瘤子了。8月11日，痈疽突发，努尔哈赤病逝于距离沈阳40里的艾基姆啊。对于他的死因，有人说是在宁远之役中中了炮伤，后来是伤病发作而死。不管哪种说法，努尔哈赤的死亡跟宁远之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消息传来，朝野振奋，明朝廷当即升袁崇焕为监督御史，撤销高帝的职务，不久又命令袁崇焕巡抚辽东，镇守宁远，担负起守卫辽东的重任。努尔哈赤死后，经过一场平静而又激烈的明争暗斗，他的第八个儿子四贝勒皇太极继承了后金国的大汗位。根据努尔哈赤生前的安排，这弟兄几个是共同治理国政。皇太极虽然做了汗位，但处处受到掣肘，受人牵制，实际上仍旧不过是正黄旗一个贝勒罢了。34岁的皇太极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啊，他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又有非凡的政治手段。没过多久，他就做成了几件事，一个是整编庄户，放庄园汉人为民户，选汉官管理汉民；二一个呢是发展农工生产，保障经济供给力量；三是实行军事改革，组织了蒙古八旗、汉军八旗，造了不少叫做天佑助威将军的红衣大炮，将黑龙江流域捅入了后金国版图。四是进行国家机构改革，仿照明朝制度设立了户吏礼兵刑工六部，下至城政、参政、起新郎等等职官，由满人、蒙古人、汉人任职，既调动了各民族的积极性，又分散了满人贵族的权力。有一个名叫李百龙的汉人参政建议啊，今后凡是为官的都应按班次排列入朝五拜。哎，皇太极觉得这个挺好，正合心意，省得想不出自个儿来，马上照准呢、下令此后不再兄弟同受朝拜，又规定六部贝勒都要到衙门上班呢，不能在家里办公。除此之外，他还推行考试制度，选拔人才，量才录用。由此范文成进入了文官。这位汉族人范文成可是满清初期一个重要的谋臣，宁完我当上了参将，这都是汉人中的优秀人才，他们要帮着皇太极抬高身份。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 中艺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

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皇太极推行考试制度，选拔人才。范文成进了文管，那相当于是内阁成员了。宁完我当上参将，这都是帮着皇太极干事的人呢。帮着皇太极定服制，别尊卑，规定护军以上才能穿绸缎，其他人只能着布衣。同时规定黑狐帽了、五爪龙啊、明黄色、杏黄色、金黄色、紫色，这些颜色、这些物品，如果不是大汗赏赐，任何人都不能随便使用。要不后来老有那御赐黄马褂嘛，就打这儿留下来的。那黄色得御赐啊。与此同时，他们还明令规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主、格格、额驸等等吧，不同的级别使用什么样的公文样式。皇太极在整治内政的同时，也开始注意了几个贝勒的行动。他以屠杀关内永平城、乾安城这两个地的降官跟军民的罪名，把二贝勒阿敏给幽禁了。最后阿敏死于狱中啊。以持刀上殿的罪名，将三贝勒蒙古尔泰降级为普通贝勒，后来又以图谋不轨之罪剥夺了蒙古尔泰对正蓝旗的领导权呢。另外，对大贝勒代善的权利，他也是有计划的加以削弱。多尔衮从降服的察哈尔林丹汗妻子苏泰太后那儿得到了一块刻有至高之宝字样的传国玉玺，把这块玉玺献给皇太极。贝勒大臣们知道皇太极的心思，就商议劝进呢，由鸿门院出面，西服刚临这些大臣联名上奏，说这是上天莫助啊，这玉玺本来是林丹汗的，怎么会这么悄然的就到了您这儿，这不是天意吗？应该请我大汗登皇帝之位啊。群臣越这样，这皇太极越拿着架子，他要朱贝勒有一个尊君的明确态度。多尔衮就带领朱贝勒各自写效忠信，焚香跪读，对天发誓，今后要坚守臣节，效忠皇帝。这还不够，皇太极又示意让朝鲜国王也要送一份劝进表来，那外国都来劝进了，不就显得更光彩了吗？天聪十年的大年初一啊，皇太极想排练一下群臣定位之后的威严阵势。黎明时分，他率诸王大臣出府进门谒帝庙，入宫拜祭祖先。这会儿已经是辰时了。回到大汗宝殿，只有大贝勒代善坐在他的右边，先由多尔衮带领他兄弟多铎，还有那些王亲贵族，什么岳托了、阿巴泰了、阿济格等贝勒向皇太极朝拜祝贺，然后是外藩蒙古诸贝勒、八旗官将、众大臣按部就班向皇太极进行新年朝贺。此后多尔衮便受命筹办登基大典呐，通知都已经发出去了，边外蒙古16国跟49贝勒的贺礼都送来了，眼看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于4月11登基。这一天 由多尔衮主持登基大典，皇太极率领着众贝勒大臣及蒙汉各官员对天宣读祈祷文呐、啊。结束之后，他登上绣金团龙椅宝座，徐徐坐定，听左班多尔衮和硕贝勒以及科尔沁王、谢图济农巴达捧着玉玺，右班岳托和硕贝勒以及额哲捧着宝册宣读表文进上，众文武大臣三拜九叩，山呼万岁。从这一天起，皇太极被尊为宽温仁圣皇帝，正式建国号大清，改纪年为崇德。为了这一天，皇太极可以说是蓄谋已久，这个想法曾经让他彻夜难眠呢。没有军功，没有战绩，他敢称帝吗？打击大汗妹那一天起，为父亲努尔哈赤报仇就成为皇太极日夜不忘的念想啊。在后金天聪元年的时候，皇太极就已经派大军先入侵朝鲜，为什么呀？解决父辈之患呢，为以后西进攻打明朝后做好准备。去除后顾之忧之后，明朝这会儿忙什么呢？这会儿也正想趁着宁远之胜跟努尔哈赤新王的机会恢复辽东啊。所以在称帝前这一段时间，皇太极最为紧张的就是跟明朝的战争关系，是胜还是败决定着满洲将来发展的方向。这样作为辽东通往关内交通要道的宁远锦州地区就成了后金跟明朝战略上的必争之地。明朝的辽东巡抚是那位袁崇焕呢，他早就意识到宁远锦州的重要性，多次上奏要求调军修筑锦州，中左所、大凌河这些城池都得恢复，朝廷同意了。袁崇焕趁着后金军攻朝鲜的时候是加紧筑城，垦荒屯田，积极备战。皇太极认为宁锦防线的城堡一旦筑城就会严重威胁后金的生存，所以皇太极当机立断，把刚刚结束朝鲜战争的大军拉过来，力图抢在城堡筑城之前一举攻克宁锦之地。后金军分路是连夜行军，皇太极直驱大凌河、小凌河，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是直驱锦州，三贝勒芒古尔泰是直驱右屯卫。大小凌河跟右屯卫因为城池没修好，无坚可守，明兵是纷纷撤走。五月十一这天，后金兵进抵锦州城外，守城的明朝总兵叫赵帅教，见后金兵来势凶猛，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兵，他派了两名将官出城表示愿意与后金议和呀。皇太极当然不愿失去不战而胜的机会呀，他就写信劝这赵帅教投降。信带回去之后迟迟不见答复，皇太极就开始下令大举攻城啊。赵帅教跟明朝廷中央派来的太监纪用、副将左辅、朱梅这帮将军是据城固守，他们身披甲胄，力督各营将士并力作战，炮火矢石交下如雨，人喊马嘶，是杀声震天呢。皇太极不甘心失败呀，怎么这锦州就拿不下来啊？他一面继续发动进攻，一面派人去沈阳调集援军。他想只要集中兵力围攻锦州，明军是必然来援，后金军就可以发挥骑射的优势进行野战歼灭明军。然而袁崇焕识破了皇太极的意图，采取坚壁清野策略，同时派祖德寿率四千精兵绕到敌人后边进行袭击，牵制住后金呢。这战斗持续到25号，后金军对锦州已经攻打了14天了，毫无进展，伤亡很大。这会儿沈阳的援兵到了，皇太极得知明朝援军此刻都在宁远，他便下令只留少数部队在锦州前线，其余数万人马由他亲自统领， 全力向宁远总攻啊。

谁守着宁远呢？袁崇焕呢？袁崇焕跟内官刘英坤督促将士登城而守，后金兵不能前进，这火炮的威力太大了。皇太极大怒，当年我的父韩攻宁远不克，今天我攻宁远又打不赢，怎能扬我国威啊？他亲率朱贝勒誓死进击，直至城下是刀枪相搏，是炮火相加。满贵身中数箭，仍能英勇奋战。后金的贝勒、济尔哈朗、萨哈连都受到了重伤，皇太极只能下令停止进攻，退军20里之外。这时候锦州民兵趁势出城作战，后金军两名将领都被射死了。宁远城实在是太坚固，难以攻克，锦州腹背受敌呀、啊！百般无奈之下，5月29日，皇太极只能从宁远退军呢。到了6月4号，皇太极悲愤交加地祭奠了阵亡的将士，再次对锦州发起攻击。数万马步兵蜂拥而上，明军凭借坚厚的城墙跟深阔的城壕，从城上发射火器，顿时城下尸积如山，一直杀到天黑。后金兵始终没办法靠近城墙，皇太极只好再次下令停止攻城。败回营中的后金兵一边焚化战死者的遗体，一边是放声痛哭啊。围攻宁远锦州20多天，后金兵伤亡极大，又赶上暑天，中暑得病的士兵是不断增加，士气十分低落。损兵折将的皇太极眼看在宁锦战斗中速胜的希望已完全破灭，只好带着残兵败将于6月12日退回沈阳。这一战被称为宁锦大捷，明朝军队在正确的战守策略指导下，凭借城郭坚固、准备充足、将士齐心，取得了宁远战役后又一次辉煌胜利。那么这功劳在谁呀、啊？应该说宁锦大捷首功应该是袁崇焕呢、啊、人家运筹帷幄，指挥有方啊。但是明朝廷在论功行赏的时候，权臣那位大宦官魏忠贤却把退敌之功据为己有，不仅对自己封赏很厚，就连他的走狗个个都受了赏呢。对于那位真正的功臣袁崇焕，不但没有任何奖赏，还指责他不去救援锦州是个错误。袁崇焕十分生气呀、啊，眼看奸臣当道难有作为，于是上书请求回乡。公元1628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登基了，他力图挽救明朝的危机。即位之后不是先把魏忠贤除了吗？罢黜阉党，任用贤臣，政治是有所好转，但是严峻的边境形势使他寝食难安，日夜想得到粮将以解除边境之忧。许多大臣呼吁请袁崇焕回来。崇祯元年4月，袁崇焕被召回啊，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督御史，都师蓟辽，监督登州、莱州、天津军务。崇祯帝还赐给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允许他先斩后奏。袁崇焕走马上任之后，立即奔赴前线，正好又遇上了驻守宁远的士兵因长期不发军饷而发生哗变的闹事，他当即果断地惩治了贪污军饷的将领，又将领头闹事的士兵枭首示众，振抚军心呐、啊，严明军纪。同时他连连上奏，邀请朝廷赶快发放军饷，稳定军心呢、啊。崇祯帝见袁崇焕刚到边境尚未立功，却不断地请拨军饷，崇祯皇帝心里边不太高兴，他生气地告诉大臣，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也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势啊？这崇祯也糊涂啊，这袁崇焕刚到那儿，还没有形成这父子之情呢，何谈其威，何谈其德呀？旁边
有礼部右侍郎周延儒趁机挑拨呀，陛下，士兵哗变真是由于缺饷吗？是不是另有隐情啊？咱们前文书提过，这崇祯皇帝最大特点就是疑心重啊。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听完，对这袁崇焕的信任程度是大打折扣，勉强把这军饷算发下去了，但心中却怀疑袁崇焕是借机中饱私囊啊。后来由于皮岛守将毛文龙恃功跋扈，虚功冒饷，不听指挥，为了整肃军纪，袁崇焕行使先斩后奏权，是杀掉毛文龙。毛文龙原先是辽东明军的将领，辽东失陷后，他撤到了濒临朝鲜的皮岛上，并且在皮岛扩大军队，多次袭击清军后方，应该说是有力牵制了后金，也就是清军南下的劲头。崇祯帝觉得这毛文龙是有功的呀，一听说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他十分恼怒，为什么事先不上报啊？转念又一想，你告人家先斩后奏的呀，本指望袁崇焕早日收复失地，没想到他擅杀边将，但是想到现在实在没人替换，只好先忍忍怒气吧。崇祯帝越来越对袁崇焕心存不满了。由于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是固若金汤，所以最后皇太极是决定绕过宁远锦州，从冀州南下。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杀入关内。由于冀州防备松弛，清军很容易就突破了明军防守，大军是直逼京师而来，京城内顿时乱作一团呐。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赶奔京城救援。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是十分惊喜呀，连忙发放军饷犒劳军队。这会儿他觉得袁崇焕是忠心耿耿了，并且下旨意命令各路秦王军队都要服从袁崇焕的指挥。在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在广渠门，满贵在德胜门同时跟后金军队展开激战，满贵退守德胜门的瓮城，而袁崇焕身先士卒指挥作战，一直到二十七号，打了七天呢，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局势算稳定下来。皇太极再次被袁崇焕打败，心中是又恨又怕，于是采纳了他的谋臣范文成的计策，决定使用反间计，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想借崇祯之手除去袁崇焕这心头大患。他首先制造了两封所谓的密信呢。小时候皇太极看那点三国算用上了，想干群英会盗书嘛，他把这密信中特意用很亲切的口气，好像是写给袁崇焕约他私下议和，然后让部下把这两封密信放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明军士兵捡到密信之后，这消息可就传开了，许多人是信以为真，北京城人心惶惶，埋怨四起啊。那些过去跟袁崇焕有矛盾的朝臣也趁机诬陷他要和敌人结盟和谈。正在崇祯帝半信半疑的时候，哎，有打清朝大营中逃出来的宦官也报告说，清军营中他们亲耳听见敌人将士议论纷纷，说袁崇焕已经和清军议和了，不久就要献出北京城。他们说过，这崇祯帝有一最大特点，就是信用宦官呢。你别看他宰了魏忠贤，他后边又培养了一批新宦官，别人说不信，这宦官死里逃生他不得不信。崇祯帝是深信不疑啊，认为袁崇焕真的要造反。就在这年十二月初一，明思宗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祖大寿跟满贵，当场命令锦衣卫拿下袁崇焕。祖大寿是袁崇焕的部将啊，见袁崇焕被抓，于是
代替他统领部署。

0: 率部队返回宁远，祖大寿再也不管北京了，不乐意替皇帝打仗，心都寒了。狱中的袁崇焕以大局为重，亲自写信告诉祖大寿，应该将部署召回，投入战斗，收复北平，遵化一带呀。在崇祯三年8月16日，袁崇焕以谋叛欺君罪被凌迟处死，被剐了，他的妻妾兄弟也都被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焕传》中记载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啊。为了大明朝，人家还没有孩子呢，家里边也没有富裕钱，合着是撇家舍业为明朝固守长城，到结果落得一个凌迟而死，天下谁不为袁崇焕鸣冤呢？袁崇焕死后，清军在辽东是再也没有对手了，很快就占领了被袁崇焕收复的地方。直到清军入关后，人们才知道所谓袁崇焕通敌那信呢，是皇太极找人写的，那俩宦官是清军抓着后故意让他们听到议论再放回来的。可是崇祯帝疑心过重，妄杀大将，自毁长城，导致清兵入关，使得一代名将袁崇焕忠心耿耿，却含冤九泉。也不知道最后在眉山自缢而死的这崇祯帝临死前明白过味儿没有。长城被自己摧毁了，那谁还能拦挡住皇太极呀？大清崇德五年，皇太极命令正亲王济尔哈朗跟贝勒多铎率兵前往锦州北面90里以外的益州，到那儿去屯田修筑城堡，同时命亲王大臣轮番出师，扰犯杏山、嵩山、宁远、锦州这一带，是在摧毁明朝山海关外的宁锦防线。转过年来，清军攻打锦州啊，明朝得知锦州告急的消息，马上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三桂等8个总兵13万大军赶奔支援，明军云集宁远。这时候清军已团团围住锦州，洪承畴采取步步为营、以守为战的策略，先以军队保护粮饷辎重，由距锦州城南40里的杏山出发，到距锦州18里的嵩山，再由嵩山运输到锦州。这种办法是卓有成效，屡败清军呢。皇太极急得忧愤吐血呀，那是真上火了。但是这种稳扎稳打的战术却遭到了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的非议。陈新甲以筹粮困难为由，一再派人督促洪承畴迅速进兵。洪承畴在多方压力之下，只得放弃原来的作战方案，临时决定将粮草屯留在宁远、杏山和距离锦州城西南60里塔山外的笔架山，被迫无奈亲率6万人马先行，余部是随后跟进。洪承畴心里边委屈呀，自己这是因为辽东无人，被天子由打陕边调至此处啊！我在陕边攻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立了大功，那因为我说了算，而今天这一仗是迫不得已被迫出兵，也不知胜券终归落得谁的手中。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 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总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双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我知道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
1: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诉说着人世间的琐碎往事，是那么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往往最简单的才是最有着力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河桥》，由宋冬野演唱，收录在专辑《安河北》中。宋冬野在安河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河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河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河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河桥下历经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美好的记忆埋藏在心底，留于指尖，谈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歌曲曲风凄美幽怨，忧伤的音符如流水般从耳旁流淌着。一朵浮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

都市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追捕记忆的碎片，追捕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

和场景，沙哑沧桑中带着淡淡的情感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那一段凄美哀怨的故事娓娓道来，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悲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花》，由梅艳芳演唱，发行于1997年2月16日，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这首歌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地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歌词描述了多年的季节，少女怀春，她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梦中情人来带领她，启发她走出蒙昧，走向成熟。

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是我们每逢春节必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大概是世上最好的祝福，听了这首歌心情也会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仿佛真的受到了好运的青睐，不仅能带来快乐，还能减压。跟着祖海老师的歌声，歌唱好运来，把好运带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好运来》，由祖海演唱，发行于2004年1月17日。这首歌是歌曲《好日子》的节目篇，不仅曲风欢快，喜庆祥和，弦乐优美，歌词更是朗朗上口，亲切而不失大气，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挚的祝愿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值得一提的是，在好日子的基础上，词作者又增加了很多时尚元素，使之更富人情味，也更易于传唱。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语言作为首要的交流媒介停止工作时，一段干系可无挽回的就走到了尽头。究竟要如何能长久的经营一段关系，困扰着我。也许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坦诚相待，留住彼此，避免离开与被离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生中最爱》，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91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神话1991》中。这首歌也是1992年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即使是到了现在，依然还是非常热门的歌曲。歌曲旋律和歌词配合得异常出色，再加上谭咏麟极具磁性的唱腔，唱出了爱情中的真挚与坦诚的力量。

让我将你鞋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丝丝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摇滚风格的歌词让你精神一振，独特的嗓音声线更是吸引着喜欢摇滚的你，内容也直白通俗。我能否在你那片森林停留？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不为谁所知，也无法去揭开，但这样又会使两个相爱的人心生隔阂。我想同样都叫挪威的森林，也许有共通之处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挪威的森林》，由伍佰演唱，发行于1996年6月18日，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是一首充满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歌词细腻感人，令人感慨不已。

歌曲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也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情感饱满，好似一个人在滴滴诉说自己的心事。从一开始的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感更加立体，具有空间感，最后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生相守的信念。

从一开始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再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景更加的立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传奇》，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03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似水流年》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李春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

春晚王菲翻唱的这首歌，让这首歌响彻了大街小巷、大江南北。这首歌其实是关于爱情的，表达了爱慕之情，只是因为看了你一眼，从此便魂牵梦萦。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我一直
1: 在你身旁。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脸上笑容常围绕。
1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3: 100年不许变。
16: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一路生花》，这首歌曲是温奕馨演唱的治愈系歌曲，2021年发行后因励志的歌词走红，后被许多的歌手在翻唱。那么《一路生花》也凭借着温暖励志的歌词和旋律成为了现象级的歌曲。该歌曲呢，核心传递为梦想坚持终会绽放的积极态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一路生花》。

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郁可唯演唱的古风歌曲《思慕》。作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主人公的人物曲，郁可唯呢以细腻的嗓音和虐心歌词著称，斩获了2017年度华语金曲奖。歌曲的旋律悠扬唯美，编曲融合古风元素，与情景剧当中的一些浪漫呢，还有悲情的氛围高度契合，加上郁可唯空灵的嗓音，兼具倾诉感与爆发力，将心碎与甜蜜交织的情感表达到了极致。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思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张靓颖演唱的《野心家》。这首歌曲呢，为电视剧《灼灼韶华》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歌词当中写道：“谁在怕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为核心，直击性别平等的议论，批判社会啊对女性野心的偏见，传递觉醒与力量。”她的音乐风格呢，是张靓颖啊突破过往的抒情路线，融入了摇滚元素，高音的爆发力强，被评为中国流行乐的野心宣言。野心家通过尖锐的歌词与强烈的旋律，成为张靓颖音乐转型的标志性作品，既引发了女性野心的讨论，也展现了其现场演唱的实力。歌曲因风格突破伴随争议，但整体被视为女性力量表达的重要尝试。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野心家》。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郭靖演唱的《爱情讯息》，这是他第二张个人专辑《下一站天亮》当中的一首歌曲。该歌曲呢是一首时间比较久远的，是郭靖当时发行的时候啊引起了很大轰动的一首歌曲。而这首《爱情讯息》呢，在现在听来也是甜蜜感满满。我们一起来听《爱情讯息》。

座位这首歌曲自2025年初上线以来呢，迅速在网络上走红，被称为前男友之歌，因极具故事感的歌词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歌曲通过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这一核心意象，精准击中了许多人在情感失落的复杂心境。一起来听《座位》。

原文是张碧晨演唱汪苏泷创作的《花千骨》的插曲，以中国风旋律与凄美歌词著称，曾经呢斩获了年度最畅销的金曲奖。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张碧晨演绎的婉转悠扬。音乐的风格呀，它是融合了中国风旋律与韩式抒情的唱腔，清越琴声搭配哀怨的基调，传递有缘无分的哀伤感。一起来听《年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跟我们一起来守护音乐爱情海节目。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一期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14: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唐璧一看秦琼来了，他就直接把话说开了。叔宝啊，眼看到年关了，在朝廷里边啊，我有个靠山，就是当朝的越王杨素。这个越王杨素啊，在当年杨广跟杨勇争太子的时候啊，他一屁股就坐到杨广这头了。那个时候啊，他才40-50岁啊，我就没小看他呀。我在他面前就下了功夫了，我就合计，一旦这个杨勇要是当了太子，就能继位啊。到那时候，这个杨素越王就能受到杨广的重用。果不其然，他还真就当上了朝廷的骠骑大将军了。 他既是越王又是骠骑将军，手握实权呐。前两年过生日，我是年年不落，可眼下这形势你不是不知道啊，到处都是山匪路霸呀。有两次我这好东西没少预备，结果半道上被这些绿林响马呀给打劫了。好在这个越王杨素啊，他是在不得烟抽的时候，我对他是格外的敬重。别看这两年我烧的礼品他没收到，他照样在杨广面前呐，没少给我美言呐。今年又赶上他五十大寿了，我照样给他准备了好多金银财宝和金银细软，派谁去送这份厚礼我也不放心。兄弟，我就想起你来了，看看这差事能不能替我完成。

了。秦琼听到这儿，还真就为难了。他老娘舍不得他离开呀。再说，眼看要过年了，好几年没陪自己娘过年了。这过年都是图个团圆呐。你说今年过年我又出门了，怎么跟我老娘说呢？答应唐大人吧，对不起老娘；不答应唐大人吧，欠唐大人的人情啊。人家左一个兄弟右一个兄弟的，这一年到头就用我这一回，我怎么能推辞呢？再者说了，这好几个月了，人家这俸禄一分不少，比别人还多一倍，结果唐大人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把这事给推了，那也不够意思啊。人在市面上总得懂得交情啊，咱对唐大人得有一颗感恩的心呐、啊。再说人家唐大人还是我姑姑的学生，在济南府咱们大事小事都得靠着唐大人。秦琼是个黄脸红脖汉子，当时他一咬牙，宗教不能两全呐、啊，把这事儿就答应下来了。至于老娘那边怎么交代呀，我再回去跟老娘慢慢解释。唐大人挺高兴啊，他知道秦琼这个人知道感恩。好，兄弟，那你就回去准备准备，这金银细软我已经打好了包装了，脚夫我也找好了，准备准备你就择日进京。好，秦琼回去就准备了，他知道最难过的这关就是自己老娘这关。回到家里边，他婉转的把这事跟老娘就说了，他以为老娘肯定得大发雷霆，可没想到老娘是非常通情达理。孩子，官身不由己呀、啊，你还是去吧。再说娘也都这么大岁数了，你都好几年没在家过年了，咱还差一个年吗？再者说了，你回来这段时间呐，娘这身体恢复的杠杠的。杠杠的什么意思啊？就是硬邦邦的。秦安和你媳妇儿给娘准备那棺材料子就在那料子吧，你放心吧，娘啊死不了。你准备准备啊，马上就出发吧，快去快回，娘等着你。好了，娘。秦琼乐乐呵呵的就离开他娘了。咱们简短截说，秦琼在这镇台衙门有四个好哥们儿，一个叫张转，那个叫杨和，还有个李志，再加上一个何辉。这四个小子知道秦琼厉害，也知道秦琼的为人，在秦琼面前那都是捋顺调羊啊。秦琼回去跟老娘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就听到风了。他们几个合计，这长安城可是个好地方啊，那是天子脚下呀。再说这长安是好几个朝代的古都啊，那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咱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跟咱秦爷啊到长安城走一趟啊？到那儿咱们也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咱们既是出官差，到那儿又旅旅游，这不两全其美吗？那这个事儿得跟秦琼说一说呀。这几个小子偷偷摸摸的就来拜访秦二爷来了。二哥呀，这事儿你看能不能这么办呢？咱们唐大人要派您出官差，他总不能让您一个人去。前两次出官差呀，都派不出人，知道这一路上危险。可您到了这儿，当了棋牌官，出门在外可就方便了。这江湖上的英雄好汉，还有这些绿林响马，在您面前不都得规规矩矩的吗？咱哥四个平时这关系也非常要好，如果这次咱们唐大人让您选助手的话，你就把我们哥几个带着呗。秦琼一听，这可太好了，平时咱哥们就不错。好，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吧。当他来见唐大人，唐大人就说你得选几个助手啊。秦琼合计都没合计，那就把杨和、张转、李志、何辉这四个弟兄带着吧。好，一切呀。

0: 听你的，你爱带谁带谁。就这么着，秦琼跟他们几个都准备好了，
1: 唐大人把脚夫都安排好了，一共选了12名脚夫啊。这12个脚夫都是身强力壮的棒脚伙子，他亲自对这12个脚夫说了，你们在一路之上是打尖住店，都得听从秦琪派官的。唐大人把这命令下去了，这秦琼腰杆就更硬了。当一切都准备好了，把这些贵重的礼品，包括这些金银细软呐，一封一封的，一件一件的都包装好了，又打上了封条，分给了12个脚夫，是2个人一台呀，再加上4个棋牌，这一共是17个人。要走这天，这唐碧塔那人亲自出来送行啊。唐大人亲自把他们送出了府门，你再看这一行17人呐，很快就出了济南府，是直奔长安城。这一路之上，无非是小亭夜宿，饥餐渴饮。咱们简短截说，单说这一天，他们就来到一座山下呀。一看这山景啊，秦琼也惊呆了。但看这座山是连绵起伏几百里，山连山，山套山，青松翠柏，树木交杂，是榆柳共山槐。到了近前一瞧，那可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岭挨岭，岭接岭，是岭岭相连。往前看，林木不透，松柏翠；往后看，冷气嗖嗖，百尺潭。往下看，立石如刀，卧石如虎，这山好气派呀。秦琼知道一些响马的规矩，越遇到这样的山景，秦琼就要格外的多加小心。他提前就派2个棋牌啊，到前边得探探路啊。这2个棋牌，一个叫张转，一个叫杨和，他俩打马走不多时，很快打马慌慌张张的就往回跑，跑到秦叔宝的面前。二哥呀，这山咱不能过呀，这山就是有名的少华山，头2年咱唐大人呐派人给京城送礼的时候，就在这座山前被打劫的。这个山里的响马有好几伙啊，要我看，二哥呀，咱还是绕过这山走吧。能走过去吗？能。能耽误几天时间呢？耽误得个3-5天吧。秦琼一听，那哪成啊，我娘让我早去早回呀、啊、这一往一返得耽误10好几天时间呢，弄不好就得出正月，正月里来都是年，我起码也得赶正月15之前回来呀、啊、就是正月15赶不回来，我也得在正月没了之前赶回来呀、啊、不管怎么危险呐、啊，咱绝不能再绕道走。这个山的山大王是谁呀、啊、这个山的山大王是个石斧子的，这个石斧子的汉子可厉害呀，像我们这样的跟他要是一比划，噼里啪嚓非得把我们砍趴下不可呀，这小命啊能不能保住就不好说了。咱们呢继续赶路，如果他要下来打劫，我跟他商量商量。二哥呀，这个山大王啊他不讲理呀。没问题，我跟他一说呀，他就能理解呀。哎呀，二哥呀，你跟这响马还能讲出理来，我都跟您说了他是混不登的，不讲理。没问题，我跟他一说，我说你都劫2年了，这年你就放我们过去，你再劫呀我们以后就不走这条道了。你今年要是放我们过去，过年我们还走这条道，到时候啊你不接我们也给你送去。回去我们跟唐大人一说，就说你去年放我们一把，今年呢你说啥也不放了，这不就得了吗？二哥呀，你想的可太简单了，这个石斧子的他可不听你那套啊，他是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你要是给京城送礼送10年，照。

0: 能接咱十年呐。秦琼一听，当时就乐了，行了行了行了，不我说了算吧，咱们加点小心就得了，继续往前赶路。
1: 哎呀哥呀，既然您发话了，可是
0: 什么，
1: 咱还得多加小心。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走走走，继续赶路。说实话，秦琼这回他就走到前边了，后边跟着李治、何辉，让那些脚夫啊先离他们远一点，走得稍慢点。他们呢在前边和这些脚夫保持着一段距离，就这么着三个人骑着马就来到山口了。进了山口就有一片大树林子，没想到就从这大树林子里边窜出一匹坐骑，这坐骑上有一位大汉，这大汉身高有8尺开外，两腮没肉，黝黑的脸庞，脑袋还长个大盆肉，连鬓络腮胡子，大下巴，头戴紫状帽，手使一把开山大斧。一看秦琼他们三个过来了，哈哈哈哈笑起来了。好啊，日子掐的也准，一年一回。哎呀，像你们这送寿礼的，我真的感激你们呐。这一年呐，不用说抢一回，两年抢一回就行啊。那京城的越王杨素有的是钱，再说给他送礼上报的全国各地啊，数都数不过来，也不缺你们这点钱。可我缺钱呐，我山上这么些弟兄，还有这些个山大王，人吃马嚼，得多少费用？这些日子要到年关了，就等着你们来呢。你们这寿礼啊，给我留下吧。此路是我开，要想从这儿过，把这些寿礼就留下，当买路钱吧。秦琼一看这个汉子说话也不着调啊，人家越王收礼那是越王的事儿，你是山大王是山匪呀、啊、你跟人家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干嘛人家钱有的是花不了，你要帮着人家花呀？这也太不讲理了。秦琼上前就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少华山的二寨主。往下要问我的名字，你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别把你吓个跟头。这要是说一个好歹，这儿可没有接骨的中医大夫。我姓李，名豹，字如龟。李豹，李如龟。啊、哦，原来是李寨主。我们济南府的寿礼你都结两年了，这也不像话了。我看今年请您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到来年不用您结了，我们直接送给您不就得了吗？吆喝，你们济南府的官差拿我当小孩儿，你们是不是吃错药了？到时候你们就不走这条道了。今儿个你们要不把东西留下来呀、啊、看我的斧子。这李豹李如龟举着大斧子就砍过来了。秦琼一合计，你是真要动家伙，那你就看我的吧。秦琼这两把刘铜剪那可不是一般的剪呐、啊、咱们说过嘛，那是四愣子风魔铜打造的。什么叫风魔铜啊？风魔铜就是用风磨出来的铜啊。这风魔铜不光结实，而且还是锃明瓦亮。你看古代那镜子就是风魔铜，那时候没有水银造不了镜子，那你说大姑娘小媳妇要照照自己什么模样啊，都得用风魔铜当镜子。你要用这风魔铜 到宝剑那可就是上好的兵刃呐。今儿个秦琼把这剑就舞动起来喽，他往上这一架，当啷啷一声响，李豹就觉得哎呦，他两手就有点麻酥酥的。这个黄脸汉子好大的力气啊，比往年那几个可厉害多喽。可他毕竟是劫道的，又抡起斧子噼里啪嚓的迎战秦琼。秦琼是以剑相还，两人你来我往打了十几个回合，这李豹就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哎呀，怪不得今年这个送礼的这么理直气壮，看来真是个茬子。得了，他想到这儿啊，把斧子往回一收，他不打了。我告诉你，我回去把我们的大寨主找来，我们大寨主沁旗，名彪，字伯远，外号愣英雄。看来那时候当响马还真得标明挂号，要不怎么说这响马的传统一直流传一两千年呢。就是到民国的时候，这些土匪啊、山贼啊也都得标明挂号，像什么坐山雕啊，什么一阵风啊，什么镇三江啊，什么镇五岳呀，你这号啊牌子得打出去，还得把这附近这些山大王都得请过来，摆好几桌酒宴，得让大家伙看看你的本事，都认可了你才能标明挂号。咱就说民国时候那个张作霖，有人说他是土匪，他哪是什么土匪呀，他就是个兽医，他从来没有什么号。他可不像冯林阁，人家冯林阁可有号，人家坐山雕可有号，人家双河好、天下好都有号，那才是真正的大柳子呢。包括杜立三都有号，那听说的一听不对呀，听乱世枭雄讲这个张作霖就是个土匪头子，乱世枭雄讲的故事跟我说这故事都是一回事儿，都没有什么历史根据。张作霖他就是个兽医，还是跟他的继父老吴头学的兽医。当时关东的柳子，也就是这些土匪啊，都得有马匹，这马匹可是那年头最好的交通工具。这马跟人一样，他也得有发烧感冒啊、头疼脑热的时候，这马要有病了就得找给马看病的大夫。有一回柳子就把这个小兽医张作霖给请去了，一来二去时间长了，这柳子的规矩他也明白了。再说他经常跟这些柳子在一块儿给这些柳子的马看病，这老百姓就以为他也是柳子的人呢。实际啊，他是一天胡子他也没当过。可有的时候这胡子要是绑了票了，需要人手的时候，也让这个小兽医啊帮帮忙给看个票什么的。一呢是怕票啊跑了，二呢是怕票啊不吃不喝饿死，他得负责看着这个票，还得给这票啊喂点吃的，哎，喝点水什么的，千万不能让这个票出个一差二错。据说绑票也有规矩，要是绑了有钱人的少爷，那就叫抱童子；要是把人家十六七的大姑娘给绑了，那叫抱千金。土匪还有土匪的规矩，就是不能给人家千金呐压了裂子。哎，这事我不用说，大伙就明白了，得保持人家的清白之身。如果一旦你把人家破了身了，你这会儿柳子就干不长了，那就等于破坏了规矩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在大隋年间这山贼呀也有山贼的规矩。看来这位呀恐怕还真有点名号，当这个号称愣英雄的打马踏踏踏踏踏一杀上来，秦琼仔细这一瞧啊，就看这个响马呀长着一张螃蟹盖脸，青须须蓝哇哇绿了吧唧紫了豪青啊，再看是一脸虬髯。虬髯咱们说过嘛，就是卷毛胡子，那胡子用手一揪啊，戳拉一下子能揪出二十来长，一松手突回去了。你看他胡子 往上

0: 秦琼一看这对锤，心里就发怵了。别说我一个人，我们仨上去也不好使啊。他真有点后悔了。哎呀，应该听信这弟兄们的话呀，绕个十天八天就绕个十天八天呗，何必找这麻烦呢？假如这功夫秦琼要是打退堂鼓，把这东西都交给他们，秦琼绝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这些山贼土匪或者是绿林响马，要的就是你带的东西，并不想要你们这些人的命。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秦琼还真就束手无策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

0: 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来
4: 吃饭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个李豹他是力战秦琼啊，打着打着呀，就听大寨主在后边喊：“李豹，给我沉住气，实在不行啊，我就要杀上去了。”这个大寨主是光在那喊呐，他就是不下来。这个李豹跟秦琼打，说句实在话，秦琼还真就没把李豹放在眼里。秦琼最担心的就是史锤这个过来可就麻烦了，可这功夫你说史锤这个还就在山顶上站着没往下来，这就给秦琼一个机会啊。秦琼一合计，我不能下死手，我要下死手你肯定得下来呀、啊，我就跟你应付吧。能应付到什么程度啊？算什么程度？这个李豹他也是个练家子，他打了几下子，他心里明白呀、啊，我可不是人家这位官差的对手啊，人家这官差不是据我，是据我身后这个史锤的，他这斧子跟人家噼着啪嚓的就这么应付着，这秦琼留这么一手还真就对了，假如秦琼真把他嘁哧咔嚓的用一对剪给他打败了，这个史锤的肯定就下来了。要说这功夫可真赶巧喽，就看这个山大王后边啪啪啪啪又飞来一匹坐骑，但见这匹坐骑那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啊，这匹马来的也快，到了这个史锤的山大王身后大喊一声：“给我住手！”史锤这个回头看了看，哎，我说大哥呀，我还没伸手呢，现在李豹一个人就可以把他对付了。哎呀，你们竟胡来，让你们住手，赶快住手。这李豹赶快就收手了，他一收手，秦琼抬头一看，来了一位汉子，一看这个汉子就是这俩山大王的顶头上司，这山大王也有大柳子小柳子，看来来的这位是大柳子头啊。当然了，那年头不叫柳子，叫响马嘛，咱一说柳子大伙就听明白了，占山的嘛。你看来的这人到了秦琼跟前，翻身下了马，赶快就过来呀，二哥你怎么不认识我了？秦琼仔细一瞧，哎呀，这不是谢英登吗？这谢英登就是少华山的总头领啊，也就是少华山的总响马。 谢英登在历史上还确有其人，他祖籍是江苏常州，常州离着南京、无锡、镇江都不太远。东汉末年归吴国。再说这个谢英登啊，他不光武功高强，还是大隋朝这些英雄好汉当中剑法最好的。据说他的剑呐，赛过养由基，号称大隋唐的英雄里边的神剑手。后来在《隋唐演义英雄传》里边，他排名第十八位，也就是说，这个谢英登是第十八条好汉。后来可能是李密拿江山换美人啊，还有什么原因我就记不住了，他就出家当了和尚了。当然了，那是后话了。眼下来到秦琼、秦叔宝面前，给二哥深施一礼。那个李豹一看，哎呦，我们总头领都这么敬重的，得了，上前赶快就给秦琼啊跪下了。大哥呀，实在不好意思，不知者别怪，您呐，担待担待小弟。秦琼上前就把他扶起来了。谢英登看了看秦二哥，二哥呀，我给你介绍介绍，这都是我的两个兄弟，这个是李豹，这个叫齐彪，来来来，这是我的二哥，山东有名的秦琼、秦叔宝。紧接着，这个谢英登啊，把这个李豹还有这个齐彪啊，好顿训斥。我说你们两个脑袋是不是进水了？我给你们画过图，也给你们留过影，我告诉你们了，我二哥要是过来呀，你们一定给我好好照顾着。你们就没看看我二哥什么样吗？啊，我给你们画那个像白画了。这两位啊，被说的也不好意思了。二哥呀，实在对不起，在场上一打斗的时候，就想尽快把这金细软结过来，就没想那么多。二哥呀，你打我们两个嘴巴吧，再不你揪我一把胡子。秦琼乐了，用不着用不着，不知者不怪嘛。这回可好，这四个齐派可高兴了，这个张转、张合还有李治、何辉也都过来了，后边这些脚夫也都上来了。当他们跟秦琼汇合到一块儿，秦琼着忙赶路，英登啊，二哥还得抓紧去，抓紧回来，我就不在这儿打扰了。哎，二哥，那可不行，你好不容易来到我少花斋一趟，你怎么不到大寨吃一顿喝一顿你就走？将来要是善二哥知道了，训我一顿，我这脸往哪搁吧？不行，必须得到山寨去一趟。秦琼一合计，也不差这么一会儿了，走吧。大家伙高高兴兴的就到了山寨的大厅啊。我估计那年头山寨的大厅啊，无非就是用原木搭起的大木棚或者是大房子，绝不能修得像宫殿一样。传说水泊梁山什么忠义堂啊、聚义厅啊，修建的都是雕梁画栋一般，那都是扯淡，那是人们建了旅游景点为了招揽游客，那时候哪有那么好的工匠啊。这少华山也一样，咱们还是按这个小说也好，故事也好。

这个路子往下走呗。就说来到这大厅，大厅很豪华，很气派，这大条桌子摆好了，伙食班子，这大马勺也都颠起来了，大锅罩也都利用起来了，呼的是猪头肉、猪膀的，大牛腿、牛排骨，那可真是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十八大碗菜是管吃管添。来的这些脚夫还有这四个棋牌啊，高兴了，哎呀，好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好的伙食了。那当然了，山珍野味有的是，小鸡炖土豆，野鸡炖蘑菇，那是应有尽有啊。秦琼跟这几位朋友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聊着聊着呀，就得聊正题啊。秦琼就说了，怎么回事，这次呢唐大人要给越王送礼，派别人不放心让我去，你说我能不去吗？谢英登想着想着就想起一件事来，他刚要跟秦琼提这件事，忽然有个小喽啰兵进来禀告，大王啊，来客人了。谁来了？这一瞧是王伯党。哎呀，可把秦琼乐坏了，王伯党啊，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我听说二哥您压着一些金银细软要经过少华山，我特意赶过来的，我就担心我上次见到谢英登把您的画像啊没画明白，我急急忙忙的往这儿赶，正好碰上了。难道你们都认识了？那还用说了，谢英登说了，我把您给我的画像啊，我仔细的对了一遍，确实是秦琼秦二哥，刚才我给我手下这俩弟兄啊好一顿的训斥，他俩也都赔礼了，来来来，咱得好好喝一顿。这王部长上来，他们几个继续喝，喝的也差不多了，谢英登就跟王部长说了，我说哥们儿啊，秦二哥这次去长安城是官差，这长安城一晃啊我也好几年没去了，咱们能不能跟着秦二哥到长安城溜达溜达呀？那可是天子脚下呀，再者说了，原来长安城没归这个大隋朝的时候我去过，这杨家父子统一了天下以后，这长安城究竟建得怎么样咱也不知道啊，那些个名胜古迹也不知道保没保留下来呀。他们有这个想法，这王伯党和谢英登就找个话茬跟秦琼就聊这个事儿。二哥呀，有个事儿我想跟您说一说，他们几个跟您第一次见面不好意思，我有个想法，二哥你看这想法对不对呀？秦琼就问了，你到底什么想法？我想这么样，二哥，明天你们赶路的时候，我们跟您呐一块儿进京，我带上500人马，半道上有什么事儿，你交给我们负责。到了长安城呢，我们就得借二哥您的光了。我们就是想逛逛花灯啊，看看夜景，也用不着二哥您搭什么，我们多带些银两。要担心有什么意外呢，我们就选派一些精兵强将，万一发生不测，咱起码能跟他们打斗一番嘛。秦琼一听，这还没到京城呢，你们就准备闹事儿，这哪成啊？他就捅咕捅咕这王伯党。王伯党看了看齐彪，齐彪啊，你这个大胡子，别总合计吃喝玩乐的事儿啊，你这不是让二哥为难吗？二哥这次是公差，上寿礼的事儿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咱要到那儿惹了祸，那不就是给二哥找麻烦吗？那可是天子脚下，再说这个杨广也很专横跋扈啊。

一旦咱要是惹麻烦，可就给二哥上眼药了。这功夫，忽然有人来喊：“不好了！咱们秦爷带的那些进贡的礼品呐，被另一伙山贼给劫走了。这个人是做贼遇到打杠子的了。这个李豹和齐彪二话没说。” 我们俩去追回来，他俩究竟去不去追，咱就别问了。大概一个来时辰，他俩气喘吁吁的回来了。二哥呀，啥事没有？我们俩把他东西抢回来了，这可真是还有抢我们东西的，这就叫偷偷。你看那偷偷摸摸两个说道，偷是偷，偷偷是偷偷。 这偷偷和偷有什么区别？你偷的东西你不一定马上拿到家里边来，你一定得先藏个地方看看动静。一旦要是警察呀、派出所啊、公安局啊没查出原因，即使对你有怀疑，到你家也没翻出来，过些日子这事儿可能就消停了。到那时候你再到这个地方，把你偷的东西拿回来，这才是你的。那么偷偷呢，就是注意你了。 当你得手了以后，就观察你的一举一动，你把偷来的东西藏好了，你能总看着吗？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啊？结果那专门偷东西的人呐，早就注意到你的一举一动了。你不在那儿，他就把你偷的东西他给偷走了，这就叫偷偷。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伙打杠子啊。 被这李豹和齐彪真就给抢回来了，这秦琼当然是非常感谢了。究竟是不是抢回来的，咱就别考察了。反正这些东西啊，又物归原主了。我估计是他俩做的扣。既然这样，齐彪和李豹一个劲的嚷嚷啊，也要跟着秦琼前二哥到长安城走一趟。秦琼还是犹豫，就怕他们惹祸。 可秦琼又一想，王勃党和熄灯看着呀，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好吧，秦琼就慷慨的答应下来了。咱们简短截说，第二天，他们都做好出发的准备了。当然了，这500精兵可不能带，带500兵马不惹祸嘛。单说这一天。 就在他们往长安城走的路上，眼看就来到潼关了。到了潼关，离长安城就不太远了。这时候呢，一看天也到时候了，正好有个镇，咱就先住在这镇呗。过了这镇子，咱们准备准备，就到潼关。过了潼关，就到长安城了。就得提前呐。 派人到这个镇子，把这住的地方安排了。派谁去最合适？当然，王勃党是最合适啊。王勃党打马就奔这个镇子去了。到这个镇子，还真就把这住的地方安排好了。为什么得提前安排呢？那个季节要过年了，这往京城送礼的官员特别的多。这一到潼关附近，包括这些小镇子。 这客栈早就住满了，有的时候都得提前把这房间包下来。王勃党找了半天，找到一个王家老店，这个王家老店啊，王勃党跟他多多少少的有些熟悉，跟他一说，说我们这人也不少，你是东西两个跨院，我们包下一个跨院就行。这个王家老店的老板叫王振东。 王振东一合计，一算日子，行，咱也不知道他说这个行什么意思。西跨院条件好一点，你们就住在西跨院好。这王勃党把定金也交完了。再说这个王勃党跟这个王振东两个人呢，还聊过，过去都是老乡，还都姓王，有可能五百年前还真是一家子。 这个王振东呢，对王勃党也是高看一眼，赶快安排。

家人就把这个西跨院提前，秦琼、王伯党、戚英灯就住在上房了，下房呢有秦琼的四个棋牌，再加上那俩山大王，还有那十二个脚夫，他们把东西都摆放好了，也得洗一洗算一算，明天要进京城了，该换的衣服得换一换。他们都收拾完了，就等着让东家安排伙食吃饭呢。就看这个店东家王振东啊，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几位客爷呀，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请给我个方便吧。秦琼就闹愣了，我说店家呀，什么事这么慌张啊？是这么回事啊，这事麻烦了。前些日子我们这儿来了个王爷，这王爷说是到北平府去一趟，我们算计的日子，他从长安城到北平出来，这是头一个晚上，在这儿一住，住完了再去北平，一回不来这么快，谁想到他们回来了，求求你们呐，搬到东跨院吧，东跨院虽然乱糟一点儿，我们派人好好啊打扫打扫，收拾收拾，这店钱我们免了还不行吗？秦琼一合计，这个事儿啊，咱们哪儿住一宿都行，也别管什么好坏了，既然东跨院是现成的，就是没收拾，那赶快去收拾收拾吧，我们这就搬过去。秦琼就答应下来了，这个老店东啊，马上就安排家人伙计，快把这东跨院收拾出来。就在他们忙忙呵呵收拾东跨院的时候，没想到王爷呀，提前就到了，手下一些中军官、棋牌官，呼呼啦啦的就进来了。怎么，住人了？没有没有，我们这些人呐，都是我们老乡，他们临时在这儿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就搬出去了。快点快点快点，王爷到了。谢英灯和王伯党知道这个节骨眼儿，可不能给二哥找麻烦。二哥他们也是官差，官差可是官差呀，你们那官差跟王爷的官差，那可不在一个档次上。常言说得好，主多大奴多大呀，王爷手下的官差那也等于副王爷。为什么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呢？就那些给宰相看大门的都是七品官员的待遇啊。王伯党和谢英灯就喊了一嗓子，赶快给人到地方。齐彪还有这李豹啊，心里边是老不痛快了，王爷不也是人吗？咱们不也是人吗？啊，这人人不得讲平等吗？他王爷就得守法，你没看大街小巷上贴的都什么自由平等民主吗？啊，看来这也不平等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是古代，可不是现在。现在大街小巷上贴的那标语口号都是民主、自由、法治、平等，那是现代社会的口号，可这两个小子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呐。秦琼怕惹事儿，直接就过去了，谢英灯和王伯党也跟着秦二哥过去了，他俩走的就慢一些，结果他们往东跨院走，这王爷和他的随从就进来了。这一进一出，王爷跟他们一错肩就过去了，结果这两个小子这嘴巴浪叽的，哼，他一个王爷，咱们两个王啊，那爷子没说出口，他俩是山大王，可不是王爷。要说有些事儿真就赶巧了，这个王爷呀确实五十多岁，你看他五十多岁耳朵好使啊，他就听见了两个王爷。怎么，俩王爷我一个王爷？哎呀，这两位王爷我能不能认识啊？我看看这两位王爷是谁。等他在西跨院都安顿好了，马上把中军官叫来了。中军官呐，你去看看，打听打听，

0: 东跨院哪两位王爷住在那儿，必要的时候我亲自拜访拜访这两位王爷。这一下子可就惹了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

0: 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总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1: 我知道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
0: 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低沉暗哑的嗓音诉说着人世间的琐碎往事，是那么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往往最简单的才是最有着力量。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安河桥》，由宋冬野演唱，收录在专辑《安河北》中。宋冬野在安河桥下学会弹吉他，在安河桥下走过肆无忌惮的童年和乱七八糟的青春，在安河桥下遇见刻骨铭心的爱情，在安河桥下吃奶奶做的饭，也在安河桥下历经成长。

环境变迁使他将所有美好的记忆埋藏在心底，留于指尖，谈于心弦。那些过往的人事物转化成了更真实深刻的情感，也成就了宋冬野的音乐理念。

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歌曲曲风凄美幽怨，忧伤的音符如流水般从耳旁流淌着。一朵浮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缀补记忆的碎片，缀补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

浮世清歌的女人花，风中摇曳，红尘游吟，时光中追捕记忆的碎片，追捕那些远去和即将远去的爱情故事和场景，沙哑沧桑中带着淡淡的情感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把那一段凄美哀怨的故事娓娓道来，唱出了爱情的无奈与悲伤。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女人花》，由梅艳芳演唱，发行于1997年2月16日，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这首歌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地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歌词描述了多年的季节，少女怀春，她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梦中情人来带领她，启发她走出蒙昧，走向成熟。

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是我们每逢春节必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大概是世上最好的祝福，听了这首歌心情也会慢慢变得开朗起来，仿佛真的受到了好运的青睐，不仅能带来快乐，还能减压。跟着祖海老师的歌声，歌唱好运来，把好运带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好运来》，由祖海演唱，发行于2004年1月17日。这首歌是歌曲《好日子》的节目篇，不仅曲风欢快，喜庆祥和，弦乐优美，歌词更是朗朗上口，亲切而不失大气，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挚的祝愿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值得一提的是，在好日子的基础上，词作者又增加了很多时尚元素，使之更富人情味，也更易于传唱。

0: 023-9277。
1: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

0: 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
1: 当语言作为首要的交流媒介停止工作时，一段关系可无挽回的就走到了尽头。究竟要如何能长久的经营一段关系困扰着我。也许只有爱才能让我们坦诚相待，留住彼此，避免离开与被离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生中最爱》，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91年2月8日，收录在专辑《神话1991》中。这首歌也是1992年香港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即使是到了现在，依然还是非常热门的歌曲。歌曲旋律和歌词配合得异常出色，再加上谭咏麟极具磁性的唱腔，唱出了爱情中的真挚与坦诚的力量。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是否依然为我丝丝牵挂，依然爱我无法自拔，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摇滚风格的歌词让你精神一振，独特的嗓音声线更是吸引着喜欢摇滚的你，内容也直白通俗。我能否在你那片森林停留，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不为谁所知，也无法去揭开，但这样又会使两个相爱的人心生隔阂。我想同样都叫挪威的森林，也许有共通之处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挪威的森林》，由伍佰演唱，发行于1996年6月18日，收录在专辑《爱情的尽头》中。这是一首充满凄美感觉的歌曲，伍佰的声音在这首歌曲里给人温暖的安慰，歌词细腻感人，令人感慨不已。

歌曲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再亲密，但心里也永远有一个别人永远也无法走进的森林，那里是每个人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情感饱满，好似一个人在滴滴诉说自己的心事。从一开始的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感更加立体，具有空间感，最后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生相守的信念。

从一开始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的铺垫，再到后面的思念，也让情景更加的立体。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传奇》，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03年9月1日，收录在专辑《似水流年》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李春的春天》的片头曲及片尾曲。

2010年春晚，王菲翻唱的这首歌，让这首歌响彻了大街小巷、大江南北。这首歌其实是关于爱情的，表达了爱慕之情，只是因为看了你一眼，从此便魂牵梦萦。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我一直
1: 在你身旁，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

0: 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被迫出兵的洪承畴带领部队进抵嵩山，他立刻部署兵力，在嵩山的东面、西面、北面这三面分列骑兵，把步兵安排在离锦州东南5里的汝峰山东面，形成跟清军对抗的态势。皇太极得知明朝援军到达之后，便星夜调兵遣将，火速从沈阳启程赶到嵩山。到达嵩山之后，在嵩山跟杏山之间扎营，横截大路，挖了一条深沟，隔绝了嵩山、杏山之间的联络，切断明军退路。一面派兵攻打塔山，击败屯兵比架刚护府的明军呢，这就缴获了大量的粮饷。明清两军对峙之时，皇太极命令部将故意打开那黄伞盖，布出一阵，那这皇帝才能用黄伞盖呢，不知道皇太极在哪。这招还真管用，明朝士卒在嵩山前线突然发现皇太极的仪仗，顿时军心大乱呢。又得知粮饷已经被人抢走了，后路截断了，是更加惊慌，一些将领就开始做撤退打算。总兵王普先逃跑了，吴三桂、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这几名总兵也连夜率部沿海而走，向杏山、塔山方向奔逃。清兵乘夜色追击呀，惊慌失措的明军在昏暗的夜晚是方向难辨，骑兵、步兵自相践踏残杀，是弓甲遍野，扔了满地都是。当时正值涨潮时分，葬身大海的也不知其数啊。总兵王普、吴三桂逃入杏山，再由杏山逃到宁远。洪承畴率领部下是左突右击，遭清兵堵截，仍然奔还嵩山。这一战明军伤亡53000多人， 损失马匹7000多匹，从杏山以南到塔山一路死伤狼藉，海中是浮尸飘荡。经过这场恶战，清军是乘胜进逼，杏山、塔山、嵩山的明军被清兵重重围困。洪承畴在嵩山几次领兵突围都没有成功，从此不敢再战。明朝廷派出的援军是迟迟不前呐、啊。嵩山城被围困长达半年之久，城中粮草殆尽，军民陷入绝境。嵩山城的副将看此情况，只能跟清军联系，愿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约日献城啊。崇祯15年2月，清军应约夜攻，一举破嵩山。这位洪承畴多冤呢、啊，被人献城成了俘虏了。清军占领嵩山之后，军事优势就很明显了。3月，一声令下，是直奔锦州啊。咱们早说过，皇太极往西面打，必须要攻破宁锦防线，所以他亲自主持大凌河围困战，在锦围打援中歼灭明军有生力量，要取得大凌河的全胜啊。皇太极是这么设计的，围点打援，自打北京城下挥师东归之后，明朝为了强化宁远锦州防线，距锦州45里筑了大凌河城，由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刚率军13000人镇守此地。皇太极当然绝不允许明军加固防线了，就在大凌河筑城还没有完全加固的时候，他亲带满洲八旗跟蒙古兵8万多人来到大凌河周边，扎营45座，周围绵延50里，环城挖壕沟4道，其中一道宽深有1丈余，一道宽5尺，深有75啊，各在壕沟边筑1丈余高的墙，把大凌河围困了一个水泄不通啊。皇太极采取围而不攻的战略，反正你们的主帅洪承畴已经被我拿下了，他严令各旗坚守营垒，不得放一兵一卒出城啊。他自己呢，是每天坐在城南的山岗上注视城内动静。皇太极包围大凌河是势在必取，祖大寿、何可刚的部队也是明朝精锐。这祖大寿他们家族是辽东世家，盘根错节，权势显赫，祖氏家的兵那是明朝在关外的重要支柱啊。皇太极懂得，如果要取得祖大寿以及其子弟的归附，那就非常有利于他在辽东政权的巩固，所以自打包围大凌河城之后，他多次设法招降。祖大寿多次派军出城骚扰，皇太极也是采取迂回策略，不跟他正面交锋。大凌河城那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也多次从嵩山、锦州派军前来解救，皇太极坚持围城打援，还亲自到第一线，一次是为了断绝锦州明军对大凌河增援，他带200名亲兵脱离主力到小凌河侦察，突然与出锦州城的6000明朝兵相遇，皇太极是毫不惊惧啊。您别看他带着200人碰见6000，但是他率兵飞马过河直冲明兵，把明兵给冲愣了，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呢、啊、掉头就跑，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明朝的正规军一见着满洲铁骑呀、啊、就跟掉了魂似的，皇太极一直追到城下，反而以少胜多了。还有一次，皇太极听说明军马步4万兵前来解大凌河的城围，他亲率2亿骑兵直冲敌营，明军抵挡不住，纷纷逃窜。皇太极又预先在其回去的路段设置埋伏，致使4万明军几乎全军覆没呀。此次战役之后，明朝再也不敢

派援军，也派不出援军了。大凌河的外援彻底断绝了。在围困到两个月的时候，大凌河城里边是军粮已尽，城中是先杀公一儿时，后来又杀兵丁，用人肉为餐呢。那做工的杀完了，再杀当兵的，谁来守城啊？只有高级官员还勉强剩一点米，在那度日如年。皇太极从围城开始就没断了给祖大寿写劝降信呢，一连写三封，词句恳切。但祖大寿担心归降后被杀，皇太极又写信说明，说从前太祖这努尔哈赤啊，太祖杀人是实有其事，但现在我们再也不妄杀一个人，一律加以收养，我愿与将军肝胆相照，苦乐与共啊。祖大寿开始还是不理睬，又拖了一个月，城内已经出现兵民相识的窘境，他这才派儿子祖可法作为人质出城献降。祖可法刚进敌帐要下跪失败，吉尔哈朗月托当即把他给扶起来了。不，用不着跪拜，两个人并回拜以满族的抱剑礼，按照民族礼节进行热情拥抱啊。前次我们对垒是各为其主，现在讲和咱们就是兄弟，何必跪拜呀？你们死守空城是什么意思呀？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一看很受感动啊，月托再次重申这是过去的事，与今天的大汗毫无关联呐。这样经过往来谈判，祖大寿决定投降。当时在场的只有何可刚坚决反对投降，祖大寿将其逮捕架出城外，当着后金将士的面把何可刚斩了。何可刚从容不迫，既不申辩也不怒骂，他只是笑着看着祖大寿是含笑而死。就在这天晚上，祖大寿出城投降，皇太极派诸位了出营，走出一里地来迎接呀，自己走出帐外，不让祖大寿下跪，也是以抱剑礼款待，请他共同入帐。祖大寿谦让啊，俩人是并肩而进。皇太极亲自捧金杯盛美酒端给祖大寿，而且赏赐祖大寿皇帝才能穿的黑狐帽、貂裘等等特殊用品。祖大寿感激涕零啊，但他表示妻子留在锦州，请求回去设计置居锦州，皇太极当面同意。但祖大寿一去再没回来，皇太极仍然厚待祖可法以及其他祖氏子弟。十年后，祖大寿在锦州城破时再次投降，被押到盛京。当时很多大臣要求皇太极这回得把他杀了吧，他骗您。但皇太极非常大度，表示不改初衷，耐心等待他十余年，仍然希望你能归顺呢。祖大寿深为感动，终于诚心诚意归顺了皇太极。皇太极要入住中原，那就得广揽汉朝的优秀人才，特别需要像祖大寿这样、洪承畴这样安邦治国之辈啊。辽西的军事重镇锦州，这是明朝山海关外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前哨阵地。正南18里有嵩山城，嵩山偏西南18里有杏山城，杏山城西南20里有塔山城，就像那鸟的翅膀一样，是护卫着锦州城啊。120里以外的宁远城更是其坚强后盾。皇太极千方百计要攻锦州，要打破明军锦州、宁远、山海关防线。皇太极明白，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他全力取锦州的军事策略是完全符合当时明清战争的态势的，这是他进取北京、争夺明朝天下的必经之路啊。因此，嵩山锦州之战也就成了萨尔浒决战后的第二次战略决战。经过
精心策划，皇太极首先派精兵良将开往益州筑城屯田，建立战略基地，接着下令前沿部队不断对宁远锦州的明军进行骚扰，破坏他们的屯养站呢。同时大量战备物资不断向益州输送，还赶制了60门红衣大炮。最后皇太极开始清除锦州外围的明军哨所，抢收明军囤积的庄稼，严密围困锦州孤城的计划。这时候那位蓟辽总督洪承畴不是已经被抓了俘虏了吗？但是洪承畴是至死不降啊，几次皇太极亲自劝他，他也是宁可速死也不愿归顺。皇太极等了好些日子，他先派范文成这位汉族文人去见见洪承畴。洪承畴见了范文成态度坚硬，誓不投降，而且破口大骂。在劝降的过程中，范文成突然发现屋顶上的灰尘落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好几次小心地用手去掸拭衣服上的灰尘，这个细节被范文成看在眼中，回来高高兴兴去复命啊。皇太极听说了，听说洪承畴把这范先生大骂一通，一看范先生乐着进来了，陛下，洪承畴不想死啊。你怎么知道？他以沦为阶下囚，现在我不饶他，他必死无疑啊。是啊，但是他自己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只求速死，刚才有灰尘落在他衣服上，那尚且屡次服侍，对医生尚且如此，更何况项上人头啊。哦，皇太极一看，那我再去一趟吧。第二天天气特别冷，皇太极亲自赶往监狱啊，寒暄过后解下身上的貂裘就给这洪承畴披上了，很关切地看了看洪承畴，先生还冷吗？洪承畴沉默良久啊，哎，朕命世之主也。他长叹一声，应该归顺皇太极呀，叩头请降。皇太极大喜，当即予以重赏，是设宴庆贺，为这事儿还特意请来戏班子连续演戏呢。清军的一些将帅见着之后是非常不高兴，他们对皇太极讲，洪承畴是我们手下败将，陛下何必如此重看呢？皇太极没有回答，想了一想，并未直接作答，他反问中将，你我现在辛劳征战，临风沐雨，为的是什么呀？中将一听，陛下，咱们为了夺取中原呢。好啊，这就好比走路，你我都是瞎子，在摸不清道路方向的时候，突然得到了一位指路人，我们怎能不乐呢？众将恍然大悟，对皇太极后代洪承畴的苦心终于理解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嵩山陷落之后，北京到处讹传说洪承畴殉国了，崇祯皇帝极为震惊，下令设祭坛亲自致祭呀，对洪承畴是多加褒奖。后来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传过来，把崇祯帝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先把那祭典都给我撤喽，这才拿洪承畴当叛国的小人呢。甭管怎么说吧，洪承畴归顺对明朝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松锦这一战，明朝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崩溃了，终于使得皇太极踌躇满志地说，北京从此是唾手可得呀。就在明朝的军队跟满清军队血战辽东的时候，国内战争农民起义也是风起云涌啊，明朝怎能不亡啊？腐败的朝政，空虚的国力，怎能支持两线作战呢？那一线就指的国内的农民起义呀。早在明朝天启年间，一直延续到崇祯时期，陕北、府谷、宜春、宜川很多地方是连年灾荒，
史书记载是野无青草，时势久空啊。老百姓无以为生，就靠着挖树根吃观音土度日，甚至出现骨肉相残的悲惨情形。大小官吏不顾百姓死活，照样是催租征税，盘剥压榨。为了生存，一些农民只能铤而走险，起来反抗。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县的一批饥民，在众人的鼓动下冲进县城，杀死了知县张斗耀。澄城县饥民的发难就好像干柴点了火，这火势迅速在陕西各地蔓延呢。一时间，府谷的王家印、汉中南部的王大良、安塞的高迎祥等等众人相继揭竿而起。最初造反的就是一些走投无路的饥民，后来大量的边境的兵丁也加入进来，长期不发军饷，这些人也跟乞丐差不多，一块造反得了。崇祯二年，后金的兵丁奔袭北京，京师戒严，那么复原北京的山西、延绥、甘肃诸镇的部分士兵途中哗变，谁去勤王啊？对我们有什么好啊？走吧！他们有的逃回陕西、山西之后，就参加了农民军。转过年来，朝廷又下令裁减异地，山西、陕西地区被裁削的异族丢了饭碗呐，生活没有着落，干脆也投归起义军吧。这样一来，起义队伍是不断的壮大，后来成为著名的农民军领袖的李自成就是异族出身。崇祯三年，陕西农民军声势浩大，沈一元、沈一奎、点灯子、张献忠这些起义首领先后扯起起义大旗呀。沈一元、沈一奎是哥俩，原为延绥的边兵，从辽阳打仗逃回来之后，聚众三千，活跃于新安边宁塞一带。你想，他们在辽东参战，富有作战经验呐，有的还带来了军马武器呢，所以就成为义军首领。张献忠呢，是延安人，早年也当过兵，占据米脂县十八寨起义之后，自称为八大王。那几年由于灾荒，农民军不能聚守在一个地方，经常向四处扩散，有的进攻陕西西南部，有的往临近山西进发。明军是围追堵截，也迫使的农民军是十分时合，或聚或散。有一位首领叫王家印，他是早期的农民军首领，后来在官军的围剿下带兵进入山西，在一次战斗中被明军抓获被杀呀。这支队伍由此便由别号叫紫金梁的王自用率领。王自用自号紫金梁，那该是取国家栋梁之意吧。他在山西联合农民军各部是36营20多万，结成联盟。王自用被推为36营的盟主，手下有马守英、罗汝才、李万庆、高迎祥等等，都是他联盟的重要首领。当时这些农民军的首领都有别号，您比如说马守应吧，外号叫老回回，他是回民；罗汝才叫曹操，李万庆叫射塌天，高迎祥叫闯王。一提这些外号，当兵的还有那些老百姓都特别的高兴，觉得很亲切。明朝廷先后任命杨鹤、洪承畴作为总督，调兵遣将，加强围剿农民军。崇祯六年五月，紫金梁王自用在战斗中牺牲，盟主这么一死，各路义军就各自为战了。要不洪承畴怎么踌躇满志的呢？我在剿灭起义军的时候立过大功啊，没想到后来没打过皇太极，这是后话。现在这些起义军的首领们都实行战略转移呀，确定了从豫北渡黄河南下运动作战的方针。事先他们设计麻痹敌人，采取假投降的策略。11月17日，一部分农民军来到了今天属于河南的
武安明军的大营，明军大营的首领

0: 有60多个农民军的首领都来归降了，王普好不得意，他可忘了乐极生悲。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

0: 哎，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5: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马扬？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6: 起义军是假意归顺，找到了明军。 经营的统领王普向他投降啊，这王普好不得意，沉醉之余，逐渐就放松了对农民军的防备。农民军呢，则暗中加紧渡河准备。从打山西到河南，这一段黄河应该说水面比较狭窄，结冰最早，就在11月24这天是天寒冰冻啊。 农民军利用这一良机，突然从毛家寨踏冰过河，经渑池县，突破了明军防线，是大举南下，杀死了防河的名将袁大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破渑池、宜阳、卢氏这三县，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这下王普可傻了。渑池突围之后，高迎祥。 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相继进入豫西，如此闯王高迎祥居中，八大王张献忠在东北，老回回马守英在西南，这活动区域是迅速扩大，彻底粉碎了明朝廷的围剿计划。从此，农民军转战于河南、湖北，南直隶、四川等地。 不断开辟新的战场，这就是胜利啊！咱们单说这张献忠，他率领他的起义部队，到处是驰骋拼杀，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明军。在成功的袭击了襄阳之后，张献忠又转战河南、湖北、安徽，在崇祯15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张献忠移师江北。 这年5月，他破泸州，泸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安徽合肥呀、啊。拿下合肥之后，歇了这么一段时间。到了冬天，他率军队活动于皖西一带。这会儿呢，李自成的部队正在向襄阳、荆州地区是大举进攻啊。明朝的将领左良玉，这是南明朝廷的。 他率领部队由襄阳经武昌是逃往安徽呀、啊，同时呢，将大部分兵马都带走了，由此湖广东部这一带 一直到武昌沿线，这兵力是十分空虚。张献忠决定移师湖广。转过年来，张献忠率兵西进呢，这一路连续攻克了黄梅、广州、齐州、淇水、黄州、麻城等等城池啊，很多大姓人家纷纷响应。到这年五月，攻取了汉阳、武昌，捉拿了楚王朱华奎啊，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皇亲呢、啊。起义军把这个罪恶昭彰的楚王扔到笼子里，沉入长江啊，然后将楚王家族20岁以下、15岁以上的男子征发为兵，其余的是全都给杀了。一个月之后，湖广战局稳定下来，张献忠以武昌为京城，称大西王啊，他自己当上大西王了。按照明朝朝廷机构的建制，他设立了6部处理政事，并设5军都督府统帅军马，以周文江为兵部尚书，张其在为总兵和前军都督，以李世荣做巡抚，以武昌举人谢凤周作为守道，萧燕作为巡道，陈玉六为学道。此外，他还任命了一批知府官员，将武昌府改名为天寿府，由周宗文任知府，另由沈惠林任汉阳知府，黄元凯任黄州知府。为了招揽人才，张献忠又实行开科取士，取用78人，补21州县官以及各级官吏。这一时期可以说这张献忠是兴致勃勃啊，他去黄鹤楼题诗，下令把楚王府中的金银散发给饥民呢、啊。时间不长，明军大兵压境，张献忠弃武昌进兵湖南，连下越州、长沙、衡州，在长�沙宣布免征3年钱粮，和这一举动深得人心呐、啊。服从者是越来越多，张献忠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李自成呢，这会儿李自成在北方地区也取得重大胜利。崇德17年，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这会儿有人就向张献忠献计，让他进攻吴越，是江南一带十分富庶啊，可图大业。张献忠考虑再三，好吧，决定向西发展，带着起义队伍由荆州往西，经夔州就进了四川了。起义军进展很顺利，6月攻占重庆，8月是占领成都。张献忠杀了蜀王，11月他正式称帝，国号大西。以前不自称为大西王吗？现在建大西国了，年号叫大顺，以蜀王府为皇宫，改成都为西京。张献忠称帝之后，增设了左右丞相，设6部、5军都督府，各个官员，跟他多年从政的部下，什么孙可望啊、李定国呀、刘文秀啊、艾能奇呀、啊，都被封为将军。然而，张献忠的这个大西政权其实很不巩固，虽然说控制了四川境内许多地方，但派遣到各地任职的府县官员往往在几天之内就被人杀了，而且是屡派屡杀，你派多少死多少。张献忠急了，他动用军队大肆屠杀呀。可这样一来，表面上看这的确镇压了一些明朝宗室以及恶贯满盈的劣绅土豪，但是也发生了很多滥杀无辜事，采取的手段也太残忍了。您比如说，对一些拒不投降的明军将士，他们动不动就是剁手、割鼻子、挖眼睛，甚至是活剥人皮啊。这些做法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后来张献忠感觉到不对头了，连忙颁发布告，严加禁止，不能失了民心呢、啊。2年后，张献忠率部队北上抵御清兵，在南充的凤凰山

遇到敌人是中箭而亡，这是后话。就在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的时候，垂死挣扎的明朝也在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的政权。他们派一员大将军叫吴三桂，希望吴三桂能够镇守住山海关，却没想到留下了一段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这吴三桂啊，字叫常伯，是江苏高邮人，祖籍在辽东。他父亲叫吴襄，曾经做过锦州总兵。吴襄没少了打败仗，但是这吴三桂比他爸爸强多呢。年轻的时候以武举优秀的成绩获得重视，最早担任是都督指挥啊，带着部队是火速而来。刚走到半道上，就听说北京已经被攻破了啊！吴三桂一看，那就不能再急躁了，马上退还山海关。李自成攻克北京，他也知道吴三桂在山海关驻有重兵，硬打这可是生力军碰生力军，难免要两败俱伤啊！干脆招降吧。李自成派人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不从啊。李自成胁迫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给写信，合着吴三桂他爹在李自成手里呢，家在北京嘛。这爹给儿子写信，哎呀，让吴三桂有些为难。接到这封信，只得表示那就投降吧。就在这一天，率领军队又奔了北京了。刚刚走到滦州，就见前面三三两两好些难民，仨一群五一伙的，其中有一个是他们家的家丁。这家丁怎么跑这儿来了？吴三桂照见这家丁家中怎么样啊？嗨，这家丁一边叹气一边哭啊，老爷子被他们抓走了，你父亲吴襄被抓走了，家产都被他们收了，就连您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给抢去了。你听说别的，吴三桂倒没有太大的反响，一听说陈圆圆被抢走了，吴三桂是勃然大怒，咬牙切齿啊，发誓要荡平李贼，报仇雪恨。有人说他爹被抓了，生死不知，他倒不着急，怎么一个妾就让他如此动心呢？您可别忘了，这陈圆圆在吴三桂心目中那地位太重大了。陈圆圆本来是苏州那一带的名妓，崇祯初年他被权贵转赠给了吴三桂为妾。吴三桂一看这陈圆圆是花容月貌，能歌善舞，当然是倍加宠爱了，简直视若珍宝。如今听说心上人被李自成的部将抢去，岂能不怒啊？当即是回师山海关，打出复明的口号，派军是攻打农民军。这一下跟李自成是彻底决裂。北京城的李自成一听吴三桂变卦了，哎呀，他感觉到事态严重。无奈刘宗敏呢，那些大将他们都互相推诿，谁也不肯带兵出征。李自成没办法，只能亲自率大军20万前去征讨吴三桂，从打三面包围山海关。这一次他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带来了，又派使者去吴三桂的军营继续劝降。吴三桂扣下使者，决定要跟农民军拼战到底。就在这会儿，女真人建立的清政权他们是怎样一个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段时间大清朝也够乱的，那位踌躇满志的皇太极突然间中风了，暴死于清宁宫啊。那是在崇德8年中秋节前的一个夜晚，这突然死亡使得谁来继承他的大位又成了悬念。当时张京、敦礼达和安达里愿意以身殉主啊，他们问诸王贝勒，如果先帝问起我们后事如何安排，我们该怎么回答呢？诸王贝勒是面面相觑。

去呀、啊！好一会儿才回答，先帝在天之灵定会垂鉴保佑，我等将实心府里大政，以祭先帝赵兴宏业呀。可这话跟没说一样，眼镜谁登基呀、啊？谁也没说出来。看来这一场征战是在所难免。诸王贝勒中最令人摸不透的，就是多尔衮兄弟。当年他们也都是努尔哈赤的宠儿，如今呢，多尔衮已经挣到和硕亲王的地位了，在六王之中名列第三。他的两个勇猛善战的兄弟阿济格跟多铎，不止一次劝他，我们都盼着你继位呢。得知第二天就要在崇政殿召开屹立新军的大会，多尔衮是彻夜难眠呢。他想，如果这次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发生冲突，八旗的实力肯定会受到损伤，那么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进关灭明的宏愿也就难以实现了。我这晚上就想了很多，第二天天一亮，多尔衮没怎么睡，匆匆忙忙赶到宫中，够奔三官庙去找重要大臣索尼，想问一问，看看两黄旗都有什么动向。索尼是两黄旗里的重要头领啊，没想到索尼直截了当给他碰回来了，先帝不是有许多皇子吗，挑一个出来也就是了啊。多尔衮一听，对呀，我算先帝的皇帝，他让挑皇子，那言外之意我就别惦记这事儿了。皇太极儿子不少吗？还真不少，有11个，这会儿呢还剩下7个。别的不说，单说皇太极这长子豪格，那就十分了得呀。这豪格凭着自己的文韬武略也当上了和硕亲王了，他是肃亲王。皇太极生前专权，已经帮着自己这儿子剪除了不少竞争对手。这些天来，图尔格、索尼、图赖、西汉、公阿代、鳌拜、谭泰、塔詹等等人都紧密着团结在豪格的身边，竭力怂恿他，要他力争皇位。豪格也不退让，派亲近大臣去见济尔哈朗，告诉济尔哈朗说，两黄旗大臣决定立肃亲王豪格为君，这事儿得跟这济尔哈朗商量商量。济尔哈朗那是努尔哈赤的亲侄子，皇太极让他当了镶蓝旗的旗主，还封他做了六亲王中的第二把交椅，所以豪格不得不争取他的支持。济尔哈朗听完了豪格手下人带来的话，他沉吟沉吟，那是镶蓝旗倒没什么问题呀、啊，关键要看。他说着话，用手蘸了蘸茶杯，在那桌上写了仨字儿：“多尔衮”，得看他怎么样。显然，这多尔衮的态度是举足轻重啊。果然，这边多尔衮刚刚坐定，那边索尼、图赖、鳌拜两黄旗大臣就闯进崇政殿来了，一个个手扶剑柄，是虎视眈眈，把眼睛就望着这多尔衮。资格最老的是和硕李亲王代善，代善宣布开会。这会儿这代善已经年过花甲了，代善多年已经不问朝政，他几个子侄是死的死，贬的贬。17年前他就没有跟这皇太极去争皇位，那么今天呢，他更觉得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只是今天他坐在诸王的头把金角椅上，不能不出来扮演一个自己并不想扮演的角色。什么角色呀？主持会议好像他说了算一样。诸位今天都到齐了，大清国不可一日无君呐。他这话音还没落呢，索尼跟鳌拜迫不及待就跳出来了，插手施礼呀，两黄旗愿意以肃亲王豪格为君。这话刚说完，多尔衮气的就觉得有股热血直冲脑门啊。

0: 气不打一处来。哼，诸王尚未开口，尔等有什么资格在此喧哗呀？滚了下去。我们这帮亲王没说话，你们这些当奴才的嚷什么嚷啊？索尼跟鳌拜没敢再自卫，沙姆达的退下来了。多尔衮的兄弟和硕亲王、豫亲王多铎跟武英郡王阿济格，这亲哥仨呀，现在这哥俩也发话了，我们应该推举瑞亲王多尔衮作为新君呢、啊。多铎甚至说，假如瑞亲王多尔衮不想当的话，那么我就当，因为我的名字曾经列在太祖遗诏之中。多尔衮一听脸一沉，他看着自己的兄弟多铎，言外这一年太狂了。哼，太祖遗诏中也提到过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只是你一个人呐。多铎一听，那就立李亲王。他指指代善，他年纪最大。代善无奈的摇摇头啊，他根本就不想掺和进来，现在一看都指到自己头上了，不说话又不行。这样，如果瑞亲王同意即位，那则是国家之福啊。他指了指多尔衮，如果多尔衮不愿意的话，那么肃亲王豪格也可以，他是先帝长子，至于我嘛，年老力衰就免了吧。代善合着什么也没说，他把大伙意见给总结一遍，站起身来晃晃悠悠，有人搀他，他提前告退了。肃亲王豪格呢，这会儿也是故作姿态，我德薄福浅，哪里敢担当大任呢？说罢带领两黄旗，他也退席。两黄旗大臣知道这是给他们创造武力威胁的机会，豪格一走，他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两黄旗大臣暗箭向前呢、啊，每人那手都摁在那宝剑的剑把上。今天要是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宁可从先帝于地下，今儿要不让先帝的儿子继位，我们都不活了。崇政殿里就剩下了多尔衮、多铎、吉尔哈朗和手持利刃的两黄旗大臣呢、啊，气氛十分紧张。多尔衮灵机一动，各位说得很对呀，先帝对于我等是恩重如山，自然应该立先帝之子。刚才肃亲王已经谦让了，他说自己德薄福浅，主动退出。那么既然肃亲王不愿即位，我看就立福临得了。福临年纪比较小，大家应该全力相助，李亲王年迈不愿管事，那么这样吧，正亲王吉尔哈朗和我勉为其难，左右辅政，共管八旗事务，等幼主长大之后再归政也就是了。多尔衮这番话是出人意料啊，两黄旗那些手摁剑把的将士们全傻了，刚才他们嚷嚷必须立先帝之子，这福临也是皇太极的儿子呀。多尔衮出人意外的这几句话平息了一触即发的一场喋血风波啊。两黄旗大臣们保全了皇家之旗的政治地位，这两黄旗那是最为重要的两支军队啊。那么吉尔哈朗呢，白白捡了个辅政王，他当然乐意了。多尔衮虽然没当上皇帝，但是他掌握了全国的军政实权，现在看来这多尔衮反应是真快，倒使得提前退席的那位肃亲王豪格弄巧成拙，后悔莫及。他自己的小兄弟福临继位，他怎能反对？当时话说到那儿了，先帝之子就可以继位吗？而这福临可真够有福的呀，他刚刚六岁就莫名其妙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清朝进入中原的第一个皇帝顺治。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

海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
1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1: 调频95.5兆赫，
22: 中波1269千赫，
2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02-5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我的女友很优秀，很出色。直至今日，我仍想不出对她不一往情深的理由。她的优秀让我对所有感情的诱惑都不屑一顾。我们深深地倾情于对方，在校园那段美丽而又浪漫的日子里，我们身边全是羡慕的眼光。曾有一个喜欢我的女孩气呼呼地说，我们的爱不会是永远。女友冲她做了个鬼脸，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儿。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在学校的时光过得开心而又潇洒，几乎每一次我们都是挽着手一起去上晚自习。无论再冷再热的天气，我们都会换着时间在对方宿舍楼下等待。下雪的时候，他为了我去学织手套，结果手都被扎破了。因为这些，我幸福地炫耀了好几天。我们一起去食堂打饭，一起看电影，一起逛街，所有能在一起的日子我们都没有错过。我很喜欢我去打篮球，他在旁边拎着旗子为我加油的样子。我很怀念他坐在我的旧单车后面轻轻依靠的感觉。我为他偷过花园里的玫瑰，为他和别人比赛爬高，结果我摔下来头都破了。那些日子是我一生的最快乐。

毕业后，我们为了能在一起，和各自的家人都闹翻了。家人说我们不会幸福，可那根本无济于事，没人能拦住我们。可是，我们从搬进租来房子的第一天起，就默不作声地坐了半天，因为我们第一次知道了什么都没有的滋味。他的父母是机关干部，他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我的家人做生意，我也是独生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待遇一去不复返了。好在我们是相爱的，我们是真心的，于是相视的笑了一下，拍拍手，开始了新的生活。社会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真正知道了有学历找工作也并非那么符合心愿。从起初的高不成低不就，渐渐变成能挣钱的都干，体会了生活的艰辛，领教了现实的残酷。然而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能在一起。第一个月发工资，我给他买了条围巾，买了份烤鸭和饺子，他却哭了，像个委屈的孩子在我怀里泣不成声。我的心酸透了，那一刻我很难过。在寒冬的夜里，我们围着电暖气取暖，他做出以苦思甜的样子靠在我的肩头，他美丽大眼睛里的那种眼神让我感觉很忧伤。我伏在他耳边说，一定要让他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像从前一样让人羡慕的。他说，能相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了，我们还奢求什么呢？只要你留在我身边，只要我们永远都能这样相依着互相取暖，只要你发工资还能记得给我买烤鸭和饺子，我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再说那些有钱人未必会像我们这样相亲相爱，记住，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你离开我。他的话让我心头一热，紧紧地拥住他。我不敢让他看到我的眼泪，因为他喜欢坚强的男孩。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告诉自己要努力。那晚我们再次海誓山盟，那晚我们幻想未来，那晚我们相约一辈子不离不弃。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我想我们的爱够轰轰烈烈了，我想我们的情足以让天地动容了。可就在那晚，房东太太催我们交房租，我们的幸福很让她感动，但她眼睛里更多的是同情和怀疑。我们每次很穷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说起在学校的浪漫时光，那时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只需在校园迷人的小路上牵着手走一段就没事了。那年的圣诞夜，我跑遍了城市所有的精品屋，才找到他喜欢已久的八音盒。那时他最爱给我讲王子与公主的故事，那时我的皮肤哪怕蹭破一块皮，他也会心疼地掉眼泪。可是现在我所能够给他的幸福，只是在发工资时才舍得买的一份烤鸭和饺子。尽管生活慢慢地好起来，但这所谓的进步只是相对于以前的寒酸。我们渐渐地都有个稳定的工作，也攒了一些钱，但从那时开始，我们谈的最多的却成了如何买房子。我们幻想着有一天能有自己漂亮的私家车。他说他给我看中了一套皮尔卡丹西服，他说要把我打造成一个完美的男人。可我知道，每次路过美容店的时候，他都很忧伤。当我看到他那美丽的容颜因缺少保养而有些暗淡的时候，我一下子感觉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里的渺小，惭愧呀，但却只能苦笑。于是那天我花了600块钱给他买了点美容用的东西，他高兴得像个孩子那样又蹦又跳。此情此景，我唯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长叹一口气吧。我去过他就职的那家公司，那些不漂亮的女人们背着意大利真皮皮包，穿着上千元的套装。我也去过他同事的家，那些漂亮房子里有着超大屏幕的背投电视，有着可以将整个人都埋进去的舒适的沙发，有浪漫的灯光，有红酒，甚至养着名贵的狗。主人们在炫耀着他的名牌袜子，他价值昂贵的首饰。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们找了个有钱的老公。面对满屋子的时尚，我偷偷的脸红了。他们兴高采烈地讨论着一部最新引进大片，而我却想到了女友在菜市场为了1毛2毛钱和人讨价还价的模样。别人说这么漂亮的女孩还这么小气时她的无地自容。记着有天她偷偷地对着镜子流泪，因为她那纤细而娇嫩的手因洗衣而变得苍白。因为我不知道能够列举出多少因为，但我知道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够过上像家里那样的生活，因为我们没有钱。记起挤公交车的尴尬，记起他委屈而又不外露的神情。我看了女友一眼，她双腮泛红。过了一会儿，她提出有事儿要先告退。我知道她是为我着想，我也清晰地记得那一晚我们都失眠了。从此她成了幸福但不快乐的女孩，她像我一样拼命的工作，打拼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每天一下班都已是身心疲惫。望着她曾经天真单纯而今写满疲倦的脸庞，望着她为了不让我难过而强自微笑的表情，我的心碎了。于是我拼命地挣钱，像牛一样勤耕不辍，拉着我们的感情前行。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有才华，
因为我们很努力，但成功却是个漫长的过程。生活过了好一些了，但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工作的那个圈子，我们依旧是贫下中农。我偷偷地学会了喝酒、抽烟。在2年7个月零13天的那个晚上，他走了，留下一封让我心碎而又无奈的信。我很爱你，你知道的，我很爱你。为了你，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你，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你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幸福。可正是因为这份爱，才让我离开你。我将所有的眼泪都留在了这间屋子里，我将所有的情谊都刻在了心里。可我不忍再看你为了让我过得好一点而不要命的工作，我不忍再看你在压力下日渐消瘦。你知道吗，每次你偷偷地喝酒回来，我的心都在痛了。我很无奈，我们都很无奈，因为我不知道没有钱我们能爱多久。当初为了你我留了下来，如今为了你我要离开。我的背包里装满了让人心醉的回忆，也许有一天我还会回来，因为我爱你。没有你，我的生命都没有色彩。可是现在让我走吧，那样你会轻松一点，我们都会轻松一点，好吗？照顾自己。是啊，没有钱，我们能爱多久呢？在他走后，我反复地吟念这句让人心酸的台词，眼泪再次无声地滑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7月末的天气没有那么强的阳光，但是却闷得可以让人窒息。夏小暖满头大汗地将已经被埋在杂物屋子里的一箱日记本翻了出来，打开箱子是夏小暖心爱的日记本。夏小暖将小本子一本本地摊开在洁白的床单上，她趴在床头，打开电扇，一本本地翻开。那是一本粉红色的日记本，小小的，厚厚的。夏小暖记得这本日记本是自己在初中开学的第一天，在学校的小卖店里买的。其实这本日记本的封面并不是很好看，是很土的 SD 娃娃的封面。但是为什么让自己花下重金买下这本自己并不是很喜欢的日记本呢？夏小暖歪着脑袋想了想，可能是因为这个本子被沈明峰翻开过吧，因为他在买本子的时候打开过这本日记本。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2005年9月6日，有一个叫夏小暖的女孩子对一个叫沈明峰的男孩子一见钟情了，决定喜欢他。虽然他可能不知道，但是我要坚持下去。夏小暖万岁！看着自己歪歪扭扭的文字，夏小暖哈哈的大笑。在外面做家务的夏妈妈一下子冲到屋子里问她怎么了。夏小暖看着有些慌张的妈妈，笑得更加大声，笑了好久才说一句：
2: 没有什么啦，只是在想我上初中的时候写字为什么那么难看。
0: 夏妈妈无奈地瞪了她一眼，转身走出屋子。看着妈妈的背影，夏小暖拿出刚刚藏在身后的小本子，伸手抚摸在沈明峰的名字上，轻声地说道：虽然写字是那么的难看，但是沈明峰的这三个字我第一次写就能写得这么漂亮，直到现在也觉得漂亮。夏小暖继续翻着那个本子，时而微笑，时而难过，几乎是每一天的日记里都能出现沈明峰的名字。

今天沈明峰中午居然没有吃午饭，一直在认真地画着我根本看不懂的函数图像，不知道那一条条弯曲的直线怎么能就那么吸引他。突然有点嫉妒他笔下的图像，如果我变成那一条条弯曲了的直线，是不是也能被他仔细地看呢？夏小暖看着自己写的文字，猛然发现原来上初中的时候沈明峰的数学就很好吧，俏皮的一笑，继续看下去。夏小暖摇了摇头，拿起放在右手边上印着小花格子的日记本，认真地读了起来。那个本子记载着第一次两个月没有看到沈明峰的全部思念。那个初中的第一个寒假，除了写作业的时间之外，夏小暖的大多数时间是在想念沈明峰中度过的。自己会在发呆的时候想想沈明峰在做什么，有没有写完作业呢？有没有吃完饭呢？会不会和同学出去玩呢？会不会遇见呢？夏小暖开始想自己为什么在那个其他人都不懂得情和爱的时候就得了相思病，究竟是沈明峰太好，还是自己天生就是一个花痴呢？夏小暖就这样一本本看着自己写过的日记，文笔虽然不是很好，但是记载的却全是自己对沈明峰的真心。2008年6月24日，不知不觉中就这样毕业了。我喜欢沈明峰已经3年了，好朋友叫我对他告白，可是我想了好久还是没有向他告白的勇气。就这样吧，继续喜欢着吧，等到他哪天因为我的喜欢而注意到我，我到时候一定会大声地对他喊出我爱你，我爱你，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哦。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抬头望了望挂在墙上的时钟，忽然觉得回忆是一个十分廉价的东西。1000多页的文字，1000多个日子的执着，仔细回忆起来也不过用了10几个小时的时间。夏小暖看完初中的所有日记的时候，已经到了凌晨2点多了，早已经感觉不到热了，看着还在执着地转个不停的电扇，夏小暖竟然感觉到了一丝凉意，毫不犹豫地关掉了电扇，关掉灯，躺在了床上。透过窗户能看到淡淡的月光，夏小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感觉不到一丝困意，闭上眼，沈明峰的脸第一个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夏小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黑暗。夏小暖将自己转向窗子的那边，眼泪在转身的瞬间流出，进入枕头中。夏小暖闭上眼，回想着日记里的内容，就因为沈明峰和自己说了一句话，自己傻傻地高兴了半个月。夏小暖回想那个上午，那是初二开学的第8天，第3节课下课，夏小暖正在画漫画，突然听到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叫自己的名字，抬起头看见的是自己每天都关注的沈明峰。夏小暖有那么一瞬间的呆滞，笨笨的脑子一时想了好多，他为什么叫自己的名字呀？他怎么突然叫自己了呢？正在夏小暖发呆的时候，沈明峰说，你写物理作业了吗？老师今天要批的。夏小暖顿时红了脸，慌慌张张地找出自己的物理作业，直到沈明峰抱着一大堆作业本离开教室的时候，才使劲地敲打了下自己的头，竟然忘记沈明峰在昨天被选为物理课代表。夏小暖用胳膊将自己抱住，一直不是很执着的自己，这么多年做的唯一执着的事情就是喜欢上沈明峰吧。喜欢沈明峰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而停止过，夏小暖从内心的最深处生出一股委屈。爱情真的不是一个公平的东西，你可以为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倾尽所有，他也可以在你为他倾尽所有的时候一无所知。即使知道是这般不公平，
你依然找不到任何理由埋怨他，找不到任何理由去恨他。夏小暖醒来以后，望向镜子中眼睛肿得好高的自己，还是那样的没出息，还是那样的笨，在黑夜中哭泣，不让任何人能看到，包括他自己。

打开上学时背的书包，十几本整齐的本子放在那里，夏小暖看着看着就没有勇气翻开了，因为他知道那十几本好看的本子记载着自己对沈明峰又一个三年的疯狂。2008年9月1日，我会牢牢地记住这一天，因为我和沈明峰又可以在一个班了。我想是老天被我的诚意打动了吧，居然又给了我三年的时间。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没忍住眼泪在高中的操场上哭了，哈哈，一定是因为我太兴奋了。对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极度的兴奋，今晚上吃了好多，哈哈哈哈哈哈。看着自己曾经写在日记本上的哈哈哈哈，仿佛能感觉到当时的激动还有快乐。夏小暖在想，当初分到一个班，究竟是老天爷的眷顾，还是老天爷的有意折磨呢？如果不再是一个班，也许自己会和好姐妹们一样，幸福地谈一场两人的恋爱。如果不再是一个班，也许自己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心痛得无法呼吸，还要坚持着微笑。2009年6月5日，今天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听到别的班的女孩子在议论沈明峰，说沈明峰长得好帅，我真的很骄傲呢，因为我在他们发现沈明峰帅的时候已经喜欢沈明峰5年了呢，这是不是说明我从小就比较有远见了呢？我翻出初中的毕业照，毕业照上沈明峰五官因为炎热显得十分扭曲，但是还是蛮帅的哈。5年了，沈明峰，你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吗？简短的一段文字，夏小暖想自己也许不是没有累过，也许不是没有抱怨过，只是当时太过迷恋而忽视了自己的泪、自己的不甘和自己的抱怨。其实自己还是希望沈明峰能在人群中看自己一眼吧，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和沈明峰聊天，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5年的时间换来的还只是一个同学的身份而已。只是沈明峰会在和其他同学聊天的时候偶尔提到，夏小暖和我从初中开始就是同学呢，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说，时间会改变一切的。2010年1月1日，今天是2010年的第一天。第一总是代表着开始，代表着希望，我却在这美好的日子里狠狠地大哭了一场。小雨来电话对我说，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要先听哪一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新年的第一天里去选择听一则坏消息，但是坏消息还是听到了。小雨说，看到沈明峰牵着一个女孩子的手在逛街，我突然感觉到好绝望，好难过，好想大喊一声，沈明峰你这个混蛋。但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是自己偷偷的哭，哭到妈妈问我怎么了，我也只能故作顽皮的说一句，自己居然又老了一岁。

0: 眼泪打湿了日记本，使本来就被泪水打湿的自己更加的模糊。夏小暖用尽全力地将日记本撕得粉碎，粉碎的纸张像是落花一样飘落在地上。夏小暖忽然后悔报考时自己将沈明峰的第一志愿照抄的白痴行为。爱情有的时候就是叫自己失去理智。夏小暖回想报考的时候，自己坐在最后一排看着沈明峰的场景。当沈明峰将志愿书交给班长的时候，忽然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到班长的面前，把他的志愿书抢到自己的手中，没思考的完全照抄。那时候班长还笑着对自己说要告诉沈明峰。2011年6月15日，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我没有哭，没有笑，唯一感觉到的就是疼，心上好像有把锋利的刀无情地插进去，无情地拔出，再无情地撒上盐水。即使这样疼，我还是没有眼泪。我多么希望这时候能够大哭一场，用泪水缓解自己心中的疼痛，可是我做不到。滴酒不沾的我，不知道自己竟然有这样惊人的酒量。我想要麻痹下自己的神经，但是我除了感觉到酒精将我的四肢麻醉之外，神志还是如平时一样的清醒。6年了，沈明峰，我们真的要结束了，是不是？结束？也许我们根本没有开始过。填完志愿的时候，夏小暖第一时间跑出了教室，因为害怕自己会后悔，害怕自己会丢下沈明峰，去自己一直向往的南方。即使当初的自己是那么的坚定，到了最后还是后悔了，后悔的想要发疯。因为就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听到了沈明峰后来重新填报了志愿，可能是因为女朋友打算去南方了。夏小暖看着自己那晚醉酒之后写下的文字，虽然有些不成行，有些凌乱，但是字迹还是清晰的让人难过。夏小暖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的日记本抱了起来，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感觉这些东西沉甸甸的，步步艰难地走到了垃圾箱前面。当夏小暖举起那几十本本子的时候，感觉像是举起了全世界，举起，投入，转身。夏小暖伸手抹开眼角的泪水，假装不曾哭过。夏小暖舍不得，舍不得那6年的日日夜夜暗恋，舍不得那6年的执着，舍不得那上万个可以诠释他青春的文字。夏小暖给闺蜜小雨发了信息，说扔掉了自己的所有的日记。小雨回信息说，宝贝儿，也许你舍不得的只是自己当初爱上他的那种感觉。夏小暖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字，轻扬嘴角，别人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痛苦。回到家中，看着残留在地上的碎纸片，上面的文字还是那样的清晰，让夏小暖突然想起一句话，若比流年，冷暖自知。
1: 一本分手的日记，一段自己的心情。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一路生花，这首歌曲是温奕馨演唱的治愈系歌曲，2021年发行后因励志的歌词走红，后被许多的歌手在翻唱。那么一路生花也凭借着温暖励志的歌词和旋律成为了现象级的歌曲。该歌曲呢核心传递为梦想坚持终会绽放的积极态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一路生花。

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郁可唯演唱的古风歌曲《思慕》。作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主人公的人物曲，郁可唯呢以细腻的嗓音和虐心歌词著称，斩获了2017年度华语金曲奖。歌曲的旋律悠扬唯美，编曲融合古风元素，与情景剧当中的一些浪漫呢，还有悲情的氛围高度契合，加上郁可唯空灵的嗓音，兼具倾诉感与爆发力，将心碎与甜蜜交织的情感表达到了极致。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思慕》。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起风了》，这是一首啊引发广泛共鸣的中文歌曲。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由网名为“买辣椒也用券”的网友来演唱的，其细腻的情感和对往事的追忆是核心的特点。这首歌曲呢，以青春回忆为核心，讲述了重回故地，面对物是人非时涌起的关于青春、爱恋与离别的复杂情绪。歌词当中，这一路走走停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等句子，描绘了返乡少年的思绪和对少年爱情追梦经历的怀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起风了》。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网络上的歌曲，那么由阿图表妹来翻唱的这一首《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这首歌曲呢，最近在短视频的平台上非常的火爆，那也是火遍全网最热门的一首短视频的宝藏歌曲，累计播放量超过了40万，且在很多的音乐平台上有较高的播放量。

歌曲呢，主打深情的嗓音，唱尽爱而不得的心酸。那么在歌曲当中呢，传递了一种对爱情的坚守和对爱情的执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沙也比以前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九十五点五，
2: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张靓颖演唱的《野心家》。这首歌曲呢，为电视剧《灼灼韶华》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歌词当中写道：“谁在怕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为核心，直击性别平等的议论，批判社会啊对女性野心的偏见，传递觉醒与力量。”她的音乐风格呢，是张靓颖啊突破过往的抒情路线，融入了摇滚元素，高音的爆发力强，被评为中国流行乐的野心宣言。野心家通过尖锐的歌词与强烈的旋律，成为张靓颖音乐转型的标志性作品，既引发了女性野心的讨论，也展现了其现场演唱的实力。歌曲因风格突破，伴随争议，但整体被视为女性力量表达的重要尝试。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野心家》。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郭靖演唱的《爱情讯息》，这是他第二张个人专辑《下一站天亮》当中的一首歌曲。该歌曲呢是一首时间比较久远的，是郭靖当时发行的时候啊引起了很大轰动的一首歌曲。而这首《爱情讯息》呢，在现在听来也是甜蜜感满满。我们一起来听《爱情讯息》。

座位这首歌曲自2025年初上线以来呢，迅速在网络上走红，被称为前男友之歌。因极具故事感的歌词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歌曲通过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这一核心意象，精准击中了许多人在情感失落的复杂心境。一起来听《座位》。

呢？呢喃是张碧晨演唱、汪苏泷创作的《花千骨》的插曲，以中国风旋律与凄美歌词著称，曾经呢斩获了年度最畅销的金曲奖。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张碧晨演绎的婉转悠扬。音乐的风格呀，它是融合了中国风旋律与韩式抒情的唱腔，清越琴声搭配哀怨的基调，传递有缘无分的哀伤感。一起来听《年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跟我们一起来守护音乐爱琴海节目。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梦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脸上笑容常围绕。
1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7: 100年不许变。
16: 过年从不是儿戏。
1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1: 调频95.5兆赫，
22: 中波126.9千赫，
2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0: 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

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面对曹文照的追击，几万军队几乎无法抵抗，连战连败，死伤近万，主要原因还是曹文照太猛。曹总兵是见过大世面的，最猛的八旗军他都没怕过，打半夜鱼的民军自然没问题，每次进攻他都带头冲锋，打得民军头目胆战心惊。诗人有云，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这种说法是客观的，却是不全面的，因为曹总兵不但玩硬的，还玩阴的。在这个追击的路上啊，曹文照的手下报告，他们抓住了一个叫李观用的敌军将领。按照常惯例，处理方法就是拉出去砍了，但曹文照想了想，对手下说，放着这个人。此后的事情用史书上的话说，文照乃纵反奸，代七党杀红军友。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文照放走了这个人，并利用他使了反间计，忽悠了他的同党，杀掉了四大首领中的红军友。其实我也很想告诉你，这个反间计到底怎么使的，只是我查了很多史料也没查个明白。有一点是肯定的，对民军而言，曹文照是最为恐惧的敌人。人恐惧了就会逃跑，逃无可逃就不逃了。申一奎剩下的只有李都司了，他很恐惧，所以他逃跑，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继续跑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决定不跑了，回头决战曹文照。等等，再想想，想明白了，不跑了，回头伏击曹文照。没办法，对付这样的猛人还是伏击比较靠谱啊。他的伏击的地点叫做南园，为保证圈套成功，他们围住了附近的一群明军，吸引曹文照前来救援。曹文照来了，但在这里他看到了敌军上千名骑兵，二话不说就追，追到了南园，穿进了圈套，伏兵四起。应该说呀，伏兵还是有点作用的，受到突然袭击，曹文照的部队被打乱，曹文照被冲散。李都司估计是读过史书的，至少看过淝水之战，他当即派人在军中大喊，曹文照已死，曹文照已死，很快啊就喊成了口号。鉴于曹文照不知被冲到哪里去，所以这个谣言很有点用，明军开始动摇，然后曹文照就开始辟谣了，不用话筒，用长矛。精彩表演开始，史书上的说法是持矛左右突，匹马迎万众中，驻军往见。拿着长矛，左冲右突，单枪匹马在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大家都看见了，遇上这么个人，谣言是不管用了，伏击也别扯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大败，僵尸长野。数过来这应该是第二次大败了，但对于洪承畴和曹文照而言还没完，残余部队的残余继续逃跑，曹文照继续追击，然后是大败，伏大败，又伏大败，一路败到平凉，李都司终于不用败了。洪承畴杀掉了他，申一奎的四大头领最终无人幸免。但到这个份上，曹总兵还没消停，他继续追击残敌，竟然追到了甘肃、宁夏，连续几战把残敌赶尽杀绝。至此，申一奎的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西北之内反军所剩无几。王家印、申一奎、崇祯元年的三大民军领袖就此结束了他们的戏份，在这个舞台上他们注定只是个配角。这个配角死光了，但龙套没有死，因为活不下去的人呢，终究还是活不下去，头头死了就另找活路。秉持这个原则，王佐贵、王家印、申一奎的残部以及所有无法活下去的人，为了生存继续战斗。
但鉴于陕西甘肃打得太狠，他们跑到了山西。虽说是半夜与组织，但吃了这么大亏，总结总结经验是应该的。于是在王家印部将王自用的号召下，所有剩下来的民军领袖聚集在一块儿开了个会。会议的内容是检讨教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顺便再选领导。其实啊，也不用选，一般这种事儿呢都是论资排辈，经过群众推举，王自用以资历最多、工龄最长顺利当选新任头头。鉴于曹文照、洪承畴之类猛人的出现，大家共同认为必须团结起来协同作战。当时去开会的共有36支队伍，史称36营。跟以往一样，这36个头目有36个外号，大致如下：紫金梁、闯王、八大王、曹操、闯他天、闯将、扫地王、黑煞神。就外号水平而言呢，跟水浒传呢还没在一个档次上。梁山好汉们的文化程度估计是够格的，什么急先锋、拼命三郎、花和尚都是现代流行用语，相比而言扫地王之类的外号实在让人不知所谓。而且就人数而言也差点，水浒好汉们总共是108个，这次只有36个，也就够个天罡。但在某一点上，他们跟梁山好汉是很相似的，不可思议的相似。你应该还记得，梁山好汉排队时排在第一的并不是及时雨宋江，而是托的天王晁盖。然而晁盖并不是真正的主角，因为后来他被人给挂了。这次的36位老大也一样，排在第一的紫金梁就是王自用，他是当时的首领，后来倒没被人挂，自己挂了。真正的主角是后面的五位，外号你不知道，那就对个号吧。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闯他天刘国能，最后是最牛的一位闯将李自成。这是极为有趣的五个人，他们性格不同，关系不同，有的是上下级，有的是战友，有的是老乡，为了生存揭竿而起。然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们终将因为各自的原因选择各自的道路，或互相猜忌，或者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直至人生的终点。终点太远了，从起点说起吧。开完这次会后啊，各位老大纷纷表示要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共同行动。这次开会的起军总兵力近20万，开完后就分开了，分开去打仗。他们兵分几路，开始向山西各地进军。崇祯得知，立即下令山西巡抚全力围剿。当时的山西巡抚是个水货，这位仁兄调兵倒还有一套，听说敌人来了，马上四处拉人，陕西、甘肃、宁夏的兵都被他拉了过来，光是总兵就有3个。但这个人有个毛病，喜欢排兵布阵，把人调来调去，指挥乱七八糟。还没等他布出了个形状，几路民军连续攻克多地，闹得天翻地覆。于是崇祯恼火，他决定换人，换一个能让这36位首领做噩梦的人，曹文照。曹文照算是出头了，原先在辽东系也就是个游击，荣归故里后短短一年时间就升了副总兵，现在是总兵。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军区司令员，那么按照崇祯的意思，这个总兵大致相当于总司令，因为根据命令，所有追剿军都要服从曹文照的指挥。对于这个安排，36位头头是有准备的，所以他们决定太原一带为基地，协同合作，集中优势兵力
击溃曹文昭。崇祯六年，曹文昭正式上任，积极备战，准备进攻。大战即将开幕，但在开幕之前，这场戏又挤上了一个人。对于这个人，曹文昭是比较熟悉，因为在到西北之前呢，他经常见到这个人。此人之所以上场，是被崇祯临时硬塞进来。一般说来，但凡在历史舞台上混的，除个别猛人外，艺术生涯都比较短，混个几年就得下场。当然了，这朱元璋除外啊。但这位仁兄上场的时间实在很长，曹文昭下去了他没下去，明朝亡了他都没下去，直到死在场上都是主角。隆重介绍第三个猛人左良玉。这个就知名度而言啊，左良玉啊是比较高的，在很大程度上呢，他要感谢孔尚任，因为这位仁兄把他写进了自己的戏里《桃花扇》，虽然不是啥正面角色，但好歹是露个脸儿。左良玉字昆山，无学历，文盲。左良玉的身世啊是非常秘密的，秘密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就这么个出身。你让他饱读诗书，就是拿他开涮。没读书也得找工作。长大以后呢，左良玉去当了兵，小兵。他的成长经历跟曹文昭类似，但他混得比曹文昭好。到崇祯元年的时候，他已经混到了都司。顺便说一句啊，他之所以混得好，跟个人努力关系不大，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天启年间呢，他还是个小兵的时候，有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人。当时的左良玉啊，实在没啥特点，谁都瞧不上，但这个人算是例外。看见左良玉后，敬畏天人，说得很好，将来很强大，就说了几句话，建议朝廷给他提个游击。这位慧眼识才的仁兄叫做侯恂，希望您还能记得啊，因为天启二年呢，他还曾经提拔过另一个人，袁崇焕。按侯恂的说法，左良玉是个难得的人才，很快就会出人头地。但这个事情跟他所说的似乎还有点差距。左良玉一直到崇祯元年还是个小人物，但不服侯恂所望，左良玉终究还是出了名，只是出名的方式比较特别。这事儿之前也提过，崇祯元年宁远兵变，巡抚毕自肃自尽，袁崇焕来收拾残局，收拾来收拾去就把左良玉给收拾了。当兵的没拿到工资，才兵变，左良玉有工资自然不参加，但手下兵哗变，他负有领导责任，就这样呢被赶回了家。回家待了几天又回来了。袁崇焕死后，孙承宗又把他招了回来，去打关内四城。就是在这里，他开始崭露头角，和曹文昭并肩作战，收复了遵化。恰好这段时间侯恂也混得不错，顺道给他提了副将，从此顺风顺水。客观地讲，左良玉同志的进步基本上是靠侯恂的，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呢，侯恂是个眼光很准的人，袁崇焕他没有看错，左良玉也没有。根据史料记载，左良玉身材很高，作战很猛，且足智多谋。虽说没文化吧，但很懂兵法，每次打仗都给人下套挖坑啊。此外啊，他个人的战斗技术也相当厉害。除作战外，左良玉还有点个人技术，他使用的兵器不是长矛，而是弓箭，据说啊，百发百中，而且左右手都能射箭，速度极快。到山西后果然不同凡响，先在歙县打了一仗大败之，然后到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最后到了武安被大败之。
哎，这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儿了。当时的左良玉的手下有七八千人，竟然被农民军全歼，他自己带了几个手下好不容易才跑回来，实在很没有名将风采。不过不要紧呐，就算名将也有发挥失常的时候，何况还有个不会发挥失常的名将。对于这个皇帝的任命啊，曹文诏很感动，猛人被感动反映在行动上，就是猛打猛杀。崇祯六年二月，曹文诏开始攻击，他追击的敌人有20万，而他的兵力是3000人。啊，不用怀疑，一点不用怀疑啊，你没有听错，这就是曹文诏所有且仅有的兵力。他的追击之旅第一站是霍州，在这里呢，他遇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上天龙。上天龙究竟是谁就别问了，我只知道他是死在了曹文诏手下第一个首领。上天龙手下有上万人，摆好阵势，曹文诏率军冲锋。这位兄弟抵抗的时间，也就是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垮得实在太快，所以头头也没来得及跑就被曹文诏杀了。他的第二战呢是盂县，盂县离太原没多远，在这里等待着他的是混世王。混世王这个外号是很有点哲理意味的，毕竟在世上啊，也就是个混。但曹文诏用实际行动生动地告诉他，混是容易的，混成王是很难的。双方在盂县相遇，混世王的兵力大致是曹文诏的6倍，哎，60倍也没用。曹文诏毫无费力啊，就击溃了混世王。混世王想跑没跑掉，被曹文诏斩杀。当时的太原算是明军的天下，因为这里是36营首领紫金梁王自用的老巢。此外呢，如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等猛人也都在那一带混。曹文诏来后就没法混了，在他到任几个月后，史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五台、盂县、定襄、寿阳贼进平。曹文诏实在太猛了，他连续作战，连续获胜，先后击溃10几支明军，但凡跟他作战的基本都撑不过一天。此后呢，他又在太谷、范村、榆社连续发起攻击，贼己宵禁。其实打到这个份上啊，就算够意思了，但曹文诏是个比较较真儿的人，非要干到底呀，因为那个最终的目标就在他的眼前，紫金梁。曹文诏是明白人，他知道就凭对方这20多万人，即使站在那里不动，让他砍3000人也得砍上10天半月，所以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干掉紫金梁。为实现这个目标啊，他发动了连续攻击。关于这段时间的经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时间、地点、斩杀人数，曹文诏斩杀的人数。短短15天内，曹文诏率军7战7胜，打着紫金梁到处乱跑，先到泽州，再到任城、沁水，每到一地最多一天，曹文诏就到，到了就打，打了就胜。紫金梁原本的想法是集中兵力跟曹文诏死磕，但事实证明死磕未必能行，死倒是肯定的。一个月，紫金梁的兵力已经损失了近1/3，这样下去实在赔不起了。于是他做出决定，分兵。紫金梁现在的想法是曹文。

0: 招再猛也没法分身，分身之后就看运气了，谁运气不好被逮住，命苦不能怨政府啊。就这么办了，紫金梁分工，他去榆社，老回回就是36营之一啊，去武乡，过天星也是36营之一的，去高泽。关于结局啊，这个史书上记载如下：文昭节击败，到底怎么办到，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但紫金梁八大王们明白了，混到今天再不躲就没命了。曹文昭是山西总兵，山西是没法待了，往外跑。跑路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直隶，另一个是河南。这个直隶就是河北省。紫金梁去了河南，至少在那里他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个想法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这个曹文昭同志是很负责任的，别说中国河南呢，就算欧洲的荷兰估计照去。那么在曹文昭的追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吃了胆，好不容易跑到河南济源，终于解脱了，人死了就解脱了。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幸福是什么？
6: 幸福是棒棒糖，
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

0: 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都拆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 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8: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9: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

0: 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

0: 华、彭照。
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3: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6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4: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7: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6: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8: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6: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9: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3: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 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5: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5: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出线。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迎战塞内加尔，奏响怎样的冰与火之歌？
0: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今天关注第四届恋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恋变身数智恋，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如何给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强筋健骨。
0: 锋线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40多天的训练给航母编队带来了哪些考验，具有怎样的实战价值？
1: 国际新闻眼，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着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消息人士称，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更多伊美谈判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民航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到9号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对国内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再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22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在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并提前小组出线。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新瑜22号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首轮比赛中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迎战丹麦选手陶森，王新瑜将对阵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3: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
0: 此次伊美谈判呈现出了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3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1: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0: 也就是说，伊美首轮会谈主要是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那怎么来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听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

0: 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四十五度的起球，阿根廷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远端球停的不错，调整打门还有机会，调整过掉门将之后再打，再打门球进了。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锁定胜局。这次快速反击，阿根廷队的运气也不错。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进行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这一组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提前小组出线。
3: 而北京时间今晨5点开始的 I 组，其余两支球队，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的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那下半场比赛推迟开赛，目前法国队以1-0的比分领先。最新赛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极端天气中断了法国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那对双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尹琪，法国队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5点正常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推迟进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法国队目前的情况。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世界足坛的顶尖好手，姆巴佩、奥利塞、巴尔科拉、登贝莱，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打入的又一粒进球。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法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是1-0领先进出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比赛天降大雨啊，球场的看台大屏幕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的警报而被中断。而随后呢，我注意到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不会恢复。随后国际足联也发布公告确认了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足球场上球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很多，为什么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进行躲避。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如果有任何新的闪电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有可能会重新考虑安排比赛。针对极端天气导致比赛暂停的情况，法国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其实提前考虑这些天气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警报后来解除，现在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只能被动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还会出现再次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基本上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热身。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切尔西对本菲卡的八分之一决赛就曾经因为雷暴中断2小时，整场比赛一共耗时了将近5个小时。就在咱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刚刚费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 这场比赛下半场开球的时间会再度推迟，下半场不会在北京时间7:30前恢复。我也注意到啊，刚刚现场的广播又在播送通知，由于现场的雨势增大，而且雷击的情况出现，希望球迷再次前往室内避雨。林奇，
3: 那也来为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4: 好的，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2连胜，提前小组出线。开场第6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提示回放之后啊，判发了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没有能够打进。随后阿根廷攻势不减，第19分钟、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但一次被奥地利门将施拉格尔神勇突出，另一次被后卫阿拉巴封堵。第38分钟，梅蒂娜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推射进球。此后比赛波澜不惊，奥地利队一直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也有意控制比赛节奏。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快速反击，再次进球，阿根廷队最终将比分改写成2-0，锁定胜局。近期，
3: 好的，管乐奇。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接下来的比赛，稍后将在8点进行的爱组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本场比赛对双方的出线前景都至关重要，而挪威首轮取胜之后呢，手握3分，本场获胜就可以提前锁定淘汰赛的席位，而首战告负的塞内加尔如果再次告负，则基本是宣告出局了，因此两队对于胜利的渴望是无需多言。
3: 另外，今天中午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对阵阿尔及利亚，胜者将保留一丝的出线希望，而败者则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更多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是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3: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而更加的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了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6: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10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 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十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7: 堂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3: 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那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去看看。
9: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具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10: 他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他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他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他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9: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1: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五点半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居家体验。另外我们想带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大脑是认得你的。家里现在比如很热，假设你养宠物你也不在家，没有人会去跟空调说你把它降低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说将来它可以基于室温，你接入了室温传感器，识别到现在没有人在家，并且家里有宠物，它会基于现在的复杂环境去做判断，然后去做降温。
9: 在本届练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我明显感觉到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告别千人一面，走向一人千面，变得更有温度，用起来也更体贴了。比如我体验的一款新款 AI 翻译机，它的外形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对象，语音输入后另一面可实时生成对方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

0: 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1: 本届利用博会昨天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 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供应链图谱。那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都呈现了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上，数据、算力、算法、大模型与开发平台构成上游的技术基座，中游则承载大模型产品与中间件，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下游广泛渗透至行业应用与终端场景，面向机构、客户与个人消费者。根据本届链博会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当前人工智能供应链上中下游紧密相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3: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3: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封装工艺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7: 多部门联合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活动。
5: 市教育局举办2026年中小学生乒羽联赛，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按照2026年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型活动方案，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各项安全生产月活动，切实提高建筑施工企业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安全氛围。6月15日。

市住建局在集中供热热源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组织开展高处坠落应急演练活动。演练全程流程规范，分工明确，配合有序，各环节衔接紧密，处置高效，圆满完成了预设演练科目。此次演练有效检验了项目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全面提升了项目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应急处置能力和协同救援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事故造成的危害，切实把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落到实处。6月16日，市住建局聘请4名州级安全专家，对益阳城27、26号楼和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游客服务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2个施工现场开展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脚手架、模板支架、危大工程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事故预防服务，通过专业力量精准把脉施工现场安全短板，进一步夯实了项目安全管理基础，引导全体从业人员树牢安全底线思维，以扎实举措护航建筑施工项目安全平稳有序推进。下一步，市住建局将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以严执法、排隐患、强管理为核心抓手，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入开展生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筑牢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近日，敦化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市财政局、市公安局组织相关银行、保险机构到大石头镇石城商厦、敦化市颐和老人乐园开展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活动。各位工作人员在石城商厦门前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手册，普及金融反诈知识。在敦化市颐和老人乐园，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开展养老反诈科普，提醒老年人警惕免费体检、代办养老服务返利、熟人集资入股、网络刷单、理财保健品、捆绑投资等陷阱，守住养老钱，提醒大家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原则，远离非法金融陷阱。
1: 日前，市教育局举办2026年敦化市中小学生乒乓球、羽毛球比赛。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2天，全市中小学校的259名运动员参加乒乓球、羽毛球项目12个组别的角逐。乒乓球赛场球影闪动，攻守交替，参赛小将们精神饱满，专注沉稳，灵活走位，精准回击，每一次对拉都扣人心弦。羽毛球赛场上动感十足，选手们身手矫健，挥拍如风，精准吊球，腾空扣杀，快速救球，动作流畅，技术娴熟。本次赛事为全市中小学生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成长的体育平台。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聚焦规模化创新。
1: 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程，规程发布。
0: 事关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相关国标进一步征求意见。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前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年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于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共同参会。据介绍，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围绕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等方向展开研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伟奇表示，本届年会亮点纷呈，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图景，同时设置多场解读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活动，期待论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传递中国开放合作的坚定信心，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本届年会围绕全球创新趋势与产业变革方向设计议题，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聚智赋能。大连市市长李强说，大连将结合城市定位和产业特色，围绕打造现代海洋城市展开深入交流，聚焦能源化工议题推出系列活动，深度链接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当今时代，规模化创新的成功需要系统性变革，新领军者年会搭建起融通企业家精神、创新动能与未来增长路径的交流平台。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表示，本届年会将促进建设性对话、有效交流以及产业转型合作。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主持编制的国家标准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规程近日正式发布。该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实施。记者了解到，规程共8章5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则、前期准备、规划编制、规划论证、成果要求等。该标准聚焦将再生水、矿坑井水、海水及海水淡化水及蓄雨水、咸水等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科学开发利用非常规水，为各级行政区域、流域以及高新区、经开区、工业园区等特定功能区开展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提供了统一依据和技术规范。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指导各地科学编制非常规用水开发利用规划，释放非常规水保障缺水地区新增用水需求，改善河湖生态环境，降低工业用水成本，减少供水系统碳排放等多重价值，推动非常规水从补充水源向战略性第二水源转变。促进地表水、地下水非常规水统一配置，为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已完成，标准报批稿及编制说明将于2026年6月17日至24日公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标准报批稿规定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要求、保障要求、同一形式判定，描述了相应的保障要求检验、安全档案检验和确认性试验等方法，建议实施日期为2027年7月1日。据悉，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科技企业、传统车企和新势力车企等纷纷加大在自动驾驶领域的投入和布局，积极开展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商业应用探索。我国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标准项目方面，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不断成熟的技术、合理的成本效益预期以及坚实的研究基础和条件，这一标准项目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居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重点场景，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6项重点任务，加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闭环，支撑人形机器人与居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通知明确，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验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居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居身重点智能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居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居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0: 新华社消息，近日，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各位获奖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深入钻研中华文化，创作、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为增进文明共识、推动文明繁荣、促进民心相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今起陆续发售。
0: 网约配送员随手拍，激活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新力量。

央广网消息，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47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路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售票车间主任万雅琼表示，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时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

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新途车票于6月17日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等渠道查询。

0: 人民网消息，作为民生消费重要领域的网络餐饮市场规模达到万亿级别，如何有效提升海量网络餐饮商家的食品安全监管？近日，经市场监管总局局务会议通过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地实施。一支由网约配送员组成的食安哨兵队伍正悄然发挥作用。记者从中国工商出版社食品安全创新课题组了解到，上海、南京、常州、烟台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多个外卖平台，创新推行网约配送员食品安全随手拍机制，将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发展为食品安全流动探头，构建起骑手上报、平台流转、部门处置、闭环反馈的社会共治新路径。这一机制的核心理念是将骑手转变为可信赖的治理伙伴。骑手在取送餐过程中，可通过外卖平台 APP 内置功能一键上报商家证照不符、环境脏乱差、健康证过期等隐患线索。系统根据风险等级分类处置，轻微问题由平台及时提醒商户整改，重大隐患则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由执法人员核查后形成处置闭环。例如，在南京，1720名骑手监督员已上报有效线索70条，责令整改24户，下架违规店铺6家。在常州，随手拍机制上线不到一年，缉督促整改2400余个轻微问题，闭环处置105条风险线索。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高龄妇科超声活检更安全了。人民网消息，妇科肿瘤术后残端病灶诊断，以往多依赖传统手术探查或经腹穿刺，高龄患者往往难以耐受，常规穿刺还易受肠道等组织干扰，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近日，北京医院超声医学科戴维德·智明春高坎超声介入团队运用经阴道超声引导下阴道残端肿物穿刺活检术，顺利完成一例高龄患者阴道残端肿物的穿刺活检。这种方法微创安全，能获取到足够标本，为妇科医师后续治疗提供准确诊断依据。这名79岁的患者曾接受子宫内膜癌手术，复查发现阴道残端出现占位，因其年事已高，不适合手术探查，急需通过活检明确病灶性质。由于该占位位于盆底阴道后壁上端，传统经腹穿刺难以完全避开腹腔肠管，不仅会受肠道气体及粪块影响，还容易伤及腹盆腔内的血管、神经和淋巴管，存在较大的操作危险。为了减少对患者的损伤，超声介入团队采用微创活检方案，在阴道超声实时引导下精准穿刺，操作全程平稳，患者无明显不适。病理结果证实，患者中分化子宫内膜样癌复发，为后续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了关键依据。研究及病例显示，经阴道超声引导下穿刺，创伤小，操作简便，可规避脏器遮挡，成像清晰，有效提升深部病灶取材成功率，尤其适用于不耐受多次妇科手术且无法通过传统影像学定性或经腹超声引导穿刺获取合格病理标本的老年患者。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会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会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好，
8: 吃饭了，
7: 吃饭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阳虚有数，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